坐着大轿，领着那驸马、吴汉还有公主，到城外边去上坟去了。苏信心想，不好，一定是他们夹带着刘秀，要让这汉殿下逃之夭夭，快包围坟地。十几里地，时间不大，苏宪率领大队人马就来到此处，一声令下，把这坟地周围是围个水泄不通。然后苏宪提马往前来，到了吴氏祖坟这个大栅栏门前，翻身下马。这个时候有军兵打里边啊迎出来了，这都是吴汉领来的军卒，他们认识苏宪呢，插手施礼：三秦王，不知您来此有何吩咐？哗啦，这苏宪一抖手，把王莽的旨意拿出来了。这旨意上写的清清楚楚，不管是谁，不管官多大，谁也不许阻止三七王苏宪捉拿刘秀，胆敢阻止是就地正法。这军卒一瞧，赶紧到里边去报告吴汉。吴汉一听，他的心头就一震了，这苏宪是几次三番来到我的潼关要捉拿刘秀，莫非说这世上还真有什么刘秀不成吗？不管怎么的，他这次带着皇上的旨意呢，那我得去见见他，得接旨啊。他跟母亲一打招呼，陶氏还跪在那儿哭呢。陶氏点点头，好吧，你与公主前去接旨，我现在先稳稳心神，再过去与圣旨叩头。是娘亲。苏宪当众宣读圣旨，然后说明要到里边捉拿刘秀。老吴家祖坟这地方哪有什么刘秀啊，不过既然你带着旨意来的，你说里边有，你想捉，那你就捉吧。他们站起身来，往旁边一闪，这苏宪飞身上马，提缰绳，啪啪啪啪进来。他往里边这一来，后边六员大将随之而入，邓涛、张艾、陈进、柴良、苏烈、苏忠，他们手下还有一些偏将、牙将，一时间就把这祖坟里边全都站满了。这个时候，陶氏夫人在地下已经站起身来，用袍袖沾着老泪：三七王，你又来作甚？苏宪这个眼睛啊是毒啊。陶氏夫人把刘秀就藏在这个轿里边，然后带出来，带着坟地这个地方，想找机会把刘秀啊给放了，让刘秀逃跑，越远越好。现在苏宪这么一看，这个眼光刷就一闪亮，提马到轿的切近，伸手把自己这口金刀就摘下来了，两个手托平了金刀往前这么一探，刀尖子叭一搭着轿帘，哗啦，把轿帘子就撩开了。可是探身往里这一看，轿里边是空的，根本就没有刘秀。那么那位要问了，陶氏夫人不是把刘秀放在这个轿里边，在里边藏着呢，怎么忽然间又没了？原来就在苏宪要赶到的时候，里边啊吴汉他们就听着有军马声音了。陶氏夫人就跟吴汉和公主说：你们瞧一瞧，是哪一路人马包围了坟地？这个吴汉呢就站起身来，到那个坟地门那儿去看看。就在他一站身的时候，公主没注意，陶氏夫人来到大轿切近，跟刘秀说：马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你赶快骑着马逃吧。就在这么个空隙时间，刘秀骑着马冲出了坟地。此时苏宪的兵马还没有完全将这块坟地包围，这个时候天也已经快黑了，刘秀是趁乱冲出重围，是远走高飞。
因此苏县县

在他挑轿脸往里看，那还能看得着吗？但是苏宪反应很快，心想肯定有个刘秀，不然的话你这陶氏夫人还有那吴汉玉公主不能够这么巧此时来到此地祭奠你们的先祖前来扫坟呢、啊、莫非就在这脚前脚后那刘秀就逃跑不成吗？像刘秀现在也就是10岁的男孩，他即使逃也逃不了许远，再者说他要真逃的话他不会往西逃，他要往西面去那是潼关，再往西那就到长安了，他在往这边逃吗？他肯定是往东逃，他往东边跑那是河南，他可能奔东都洛阳去追。判断完了，苏宪是提马转身就来到了坟地外边，一马当先哒哒哒哒哒哒哒率领了大队人马，这就追下来。单说汉殿下刘秀一个人骑着一匹白马，眨眼之间就跑出去有10几里地，他果然是奔东都洛阳的方向去。因为窦丞相曾经嘱咐他呀，让他逃出潼关后要到南阳访查一位名人，叫严光严子陵。这个严光他所居住隐居的南阳就在河南，所以说他奔东面来。这刘秀骑着马正往前跑着呢，猛然间他一愣，他慢慢啊把这马勒了勒，这马就放慢了，哒哒哒哒哒，说怎么的呢？迎面过了10几个人，这10几个人全都骑着马，为首一个出家的老道，这个道士有60左右岁，紫面刚然，头戴3山道冠，身穿灰色的道袍，腰系着9股丝绦，骑在马上很威风啊，尤其他的2只眼睛闪烁寒光。一看这个老道，刘秀就感觉到这不是良善之人，他把自己的马就泊在道边了，想这么擦肩而过他好逃跑。可是这些道士领着这些人也来到刘秀切近了，吭把这马带住了。吁，只见这道士一摆手，娃娃你先站住，不要急于赶路啊。啊，刘秀赶紧把马也带住了，县长你有什么事吗？书中交代这个道士他不是别人，正是10年前与窦丞相打赌输了的那个徐世英，他被贬到万里云南去充军发配，实际上他是为王莽到云南去镇边。哎，这10年呢他把那个地方管理的都不错，当时来说那云南是山高皇帝远，有很多部落也就是少数民族对王莽那都是不服从的，徐世英去这些年把他们这些部落呀基本上都给平定了。那10年过去，王莽旨意下召他回京，还有一些治国的大策需要跟他商定，就这样他领着一些随从打云南往回来，这已经走了有2个来月了，今儿怎么这么巧到了潼关外就遇到了刘秀。他哪知道啊，面前这小孩就是他想抓而抓不到的刘秀。但虽然他不知道世上有个刘秀，可是他一看这小男孩就觉着很不平常。娃娃你家住哪里，姓子名谁，这是要往哪里去呀？您看刘秀现在才11岁，可是孩儿小心眼儿可不少。这道士问他，他没马上回答，反问了一句，先长请问您是哪一位高人呢？我看您呢就是一位得道的仙长。嗨，这千穿万穿呢，这马屁不穿。刘秀这一跑

0: 徐世英也挺高兴，呵，这孩子挺会说话呀，大概自己确实带了一股仙气儿。贫道乃是大清国莽主万岁驾下的一字品监王，我叫徐世英，你到底是谁家的一个人在赶路啊？
1: 哟，
0: 虽说刘秀已经注意上这徐世英了，但是也没有想到，这就是在十年前自己还没等下生，就要把自己杀死的那个徐老道，就是他帮着那个莽贼王莽杀害了自己的父亲，篡位登基。想的这些，刘秀心里边是又恨又怒，把那窃据的劲儿啊都给顶过去了。但是刘秀不愧是一代人王地主，此时此刻他心中随恨，脸面上没表露出来。
1: 仙长，我姓窦，我叫窦安郎，我家离这儿不太远，我去上同学家串门，现在骑着马往家里去，如果仙长有闲暇时间，可到家中做客。
0: 哦，既是如此，你赶紧赶路吧，以后再会。徐世英一拨马这就往前去了，刘秀浑身上下都是汗了，俩脚一磕蹬，这马就放喽了。现在刘秀骑着马骑得也很随意了，这就玩了命的往前跑，他也不怕摔下去。他知道啊，徐世英万一要觉察出什么破绽，再一个后边那苏仙要一追上来，自己这条小命就算玩完。这时候徐世英提着马往前去，他一看前边怎么的了，怎么有那么多军马奔这个方向来呀？再一看还挑着大旗，这大旗上有个很大的苏字，哎呦，这不是兵马大元帅天下都刀讨三旗王苏宪的大旗吗？莫非苏元帅他在军中？他告诉手下人马上往前去打听打听，正是苏宪追上来的，而且苏宪还跑在前边。就这苏宪，他恍恍惚惚看着前边有十几个人都骑在马上，不知道什么人，心想我过去和他们打听打听，他们瞧没瞧着一个小男孩。他催马向前，正好跟徐世英马打对头，两人把马一带住都很意外。哎呦，原来是徐军师啊，原来是三七王。
2: 徐军师，您这是打万里云南回来吗？
0: 啊，不错呀，我这不是发配充军，日期到了，奉万岁旨意赶回长安，您这是往哪儿去？
2: 哎呀，
0: 军师啊，闲话我不跟您多讲，我要告诉您，现在世上除了个汉殿下刘秀，我现在带着皇王圣旨赶着潼关捉刘秀，可是刘秀是逃出城去，估计着是顺这个道奔洛阳的方向去了。
2: 您可见着这个刘秀了吗？
0: 徐世英剑眉一挑，刘秀他长什么模样，有多大年岁？军师，这个刘秀是个小孩子，也就在十一二岁的模样，估计着呀，他是一个人，他或许他也有陪同，他是个小孩儿。哎呀，哎呦，这徐世英啊，这懊丧劲儿甭提了，在马上一个劲儿拍大腿。苏宪一看怎么的了，军师，哎呀，三七王，你哪里知道，就在方才我和那刘秀是擦肩而过呀，我问他叫什么，他说他叫窦安郎。嘿呦，正是他。军师，您现在稍后带我追向前去，将他捉拿，回头再谈。这苏宪现在什么都不顾了，听着徐世英一说，刘秀就在前边，这是天大的功劳啊，这叫被自己立下这不世之功，那简直乐的呀，那心打嗓子眼都要出来了。后边数员大将还有很多军卒一窝蜂似的哇都追出来了，再看后边那军卒是人山人海。此次苏宪打长安城是带出来十万兵，就为捉拿刘秀一个人。当然如果这十万兵

真能把刘秀捉住的话，那也是值得的。单说这苏宪往前催马，约跑了有十几里地，这个时候啊，天已经黑下来了，但是还没有大黑。恍恍惚惚他就看着，就在前边二十几步远，有个小孩骑着一匹白马，身子伏在马上，正往前跑呢。哈哈，苏宪是仰头大笑，刘秀而往哪里走？刘秀虽然也是使劲拼命地往前跑，不过他能跑得过苏宪吗？苏宪一提战驹，眨眼之间就追到了背后，刹那间他金刀举起向前一探身，他往下便劈，就听着咔嚓噗，血光崩溅。但是就在这苏宪举刀往下一劈的时候，他迷眼了，说怎么的呢？就在这时候那么巧呢，他刮了一阵风，这是野地呀，有泥沙哗一下荡起来了，这风还不小，而且还是旋风，就到他这个地方唰无一打旋，但是他这一刀还是劈下去了，他感觉到了劈上了。可等他揉开了眼睛闪目这么一看，他愣了，哎呦，怎么刘秀不见了？在他马前倒闭的是刘秀骑那匹小白马，刘秀没了。哦，他一想刚才这一刀啊把马劈上了，打后边给一劈两半，这劲儿也够大的了，没劈上刘秀，但是就算没有劈上刘秀，那刘秀也应该摔落马下，他怎么一眨眼就没了呢？莫非这刘秀什么真龙天子还有神灵相佑不成吗？你看这一时间呢，这苏宪想的就多了。那说刘秀跑哪儿去了？刘秀没跑远，后边一追上来，刘秀心想我命休矣，后边刷着一刀，刘秀一撒手啊，他就下了马了，他打马上摔下来了，急了咕噜的就掉到旁边啊那个沟里边去了。这个沟啊是放水的沟，哎，养庄稼的，现在呀没种庄稼呀，刘秀翻进去了，正好刮了一阵风，又是泥沙又是树叶，哗的一下子把刘秀躺这一片啊就给填平了，把他给埋在沟里了。所以说等苏宪再睁眼看，哎，跟前就没人了。可是就在此时，那个树上啊有八哥叫唤，哎，八哥叫唤这声音还很清楚，叫唤的什么呢？高丽帆，高丽帆。不，刘秀躺在这沟里边一听，什么玩意儿？高丽帆。原来这八哥啊看着马上的小孩掉到沟里边去了，他见苏宪东张西望的在找，他给苏宪提个醒。当然了，这八哥他没有头脑啊，说是苏宪呢是坏人，刘秀啊是好人，我不应该这么说。他不管这个，他搁那学高丽帆，高丽帆，哎，会两句人话，现在这一说正说的点子上。刘秀当时心里这恨，你看刘秀这孩小啊，他有自己小孩的心思。刘秀就琢磨，我要如果不活下去然还罢了，只要我活下去，我有这一步天下，我当了皇上。八哥八哥啊，你休想进关，要不后来这八哥到了关里以后啊，也就是潼关里奔长安这边来，就不会学话。人们传说那都是刘秀遇难的时候啊给封的，哎，所以说在这关外这八哥就会学话，到关里就不会学了。当然这只是民间传说，虽说这八哥喊沟里翻，这苏宪还真没听清。他抬头往上一瞧，正在此时天上飞过了一群乌鸦，就听着乌鸦叫唤上了，跑啦跑啦跑啦。哎，苏宪一听，什么跑了？哎呦，哦，原来这刘秀腿挺快

0: 风沙一来，哦，他借风沙跑了，那我得追，提马向前，哒哒哒哒哒，后边大队人马哇追下去了。刘秀在沟里边这乐呀，他听得也清楚啊，那乌鸦在上边叫跑了跑了。刘秀心想，哎呀，我真要能活下去，我要能得这步天下，哎，乌鸦呀，天下的粮食我让你吃头一口。要不现在这乌鸦它霍霍庄稼呢，哎，这庄稼刚一长成它就吃，那也是刘秀封的。这个刘秀呢，他倒在这个沟里以后，开始他没敢往出来，因为始终有大队人马哗哗哗顺着边往前过。又过了一会儿，虽然说军马过完了，但是刘秀就在这个沟里边睡着了。他哪里想到，苏宪追出去20里没有找着刘秀，他眼珠子一转，心中暗想，不对，我不应该单听乌鸦乱叫说跑了我就往前追，估计着刘秀他一个小孩子怎么也不会跑出这么虚远，我现在应该提兵回撤，我是必擒刘秀。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汉殿下刘秀暂时躲开了三七王苏宪的追捕，不过刘秀可知道，现在四周围那都是苏宪手下的人，一时不慎就得落到他的手里边。现在马也被苏宪给劈死了，自己啊还多亏来了一阵风，哎，树叶一落埋在沟里掩住身子，才没被那苏宪发现。估计着他马上还得回来，我得立刻离开险地，我不能顺着大道往前走了，我得顺着小道逃命。往前去跑了有十来里地，这两条小腿啊就发酸，这腰啊就发沉。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定更天，那天大黑呀。刘秀这么往前跑着，忽然间他的眼睛就一亮，就见前边闪出一座村庄。心想，我现在跑的呀是又困又累，我呢还饿了，我应该找个人家啊吃口饭然后再跑。想到这儿，他顺这村口这就往里边走，迎面过了两个人把他给挡住了。哪儿的？什么人？这么晚了来回走什么啊？刘秀现在也算是草木皆兵了，看着人就以为是来抓自己的，仔细再一看，这两位啊没有穿着什么官衣号坎，借着星斗月光一看，拦他两个人岁数都不大，都在30多岁不到40的样子。刘秀赶紧施一礼：二位大叔，我姓窦，我叫窦安郎，

0: 现在呀、啊，我走迷了路了，找不着家了，我又困又累还饿，您能不能给我找个地方歇一会儿，我吃顿饭，以后啊我一定报答您。这个地方叫兴隆镇，这两位是打更的更夫，其中一位姓程，大伙儿都管他叫程六，另一个人姓李，叫李七。这都是穷人，也起不出什么好名字。这程六和李七听刘秀这么一说，他们俩相互间看了一眼，这程六伏下身问刘秀，那么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1: 我家里边呢有父母，还有爷爷和奶奶，那有很多人呢，只不过呀我去上同学家走岔路了，走到这儿来了。
0: 哦，那好吧。说完这话，他回头看看那个李七，我说七弟，你在这边先盯着，我把他领到我家吃点饭呢，让他睡一觉，明天早上天亮了让他再找道回家。哎，行行行，刘哥那你去吧。
1: 这个程六心眼很好使，他领着刘秀就奔他家来了。可是怎么那么巧，今儿晚上正赶上程六的媳妇儿生孩子，刚生下来。程六本来还合计着大概还得过两天，他要知道现在生孩子，他也不能把刘秀领到他家来呀。本来这家里边就这么一个小房，那住着也不方便。哎，他一琢磨这怎么办呢，想不收留刘秀吧，一看刘秀一个小男孩，你这要是风餐露宿的得了病怎么办。哎，他就想到了，就在这本村有一个大户人家，姓李，叫李月通，人们都管他叫李翰林，据说在朝中啊做过翰林，那是个大官呢。李翰林那是乐善好施，人家房子地也多，我把这孩子送到他家去，不就住一宿吃点东西吗，明天一赶路就得了。就这样，他把家呀简单的安排了几句，就领着刘秀奔李翰林家来了。李翰林的家正在本村当央的这条街旁，是个大院落，黑油漆光亮的大门，这门口还挑着灯笼呢。程六到了大门前，轻轻一敲，时间不大，里边传来脚步声，有人把门打开了。开门的正是李家的管家，叫李府，他们都特别熟悉。李府瞧了瞧程六，哎，这不老六吗？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
2: 哎呦，管家，有事麻烦您了。是这么回事，这个孩子他说他叫窦安郎，迷了路了，走到咱们这儿来了，又饿又乏，我媳妇正生孩子，要不然就留我家了，我这给您送来了，您呢行行好吧。啊、哦、那没问题，
1: 咱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灯笼光这一照，管家见刘秀长得眉清目秀的，好像个大户人家的孩子，他就告诉程六该打更打更。他把门划上，领着刘秀一转就奔旁边的厢房来了，告诉个家人把里边的被褥铺好，先弄点菜饭让他吃完了就搁这歇着。这都是很寻常的事儿，这把刘秀就安排到这儿了。但是这一家可不是寻常的人家，就在后院，是三合土压的地，两盏大灯笼照耀之下通亮，在这个地上有一位小姐，穿着一身短打衣靠，正在练武。真要是内行一看，这个小姐的武功是相当不低呀。就见她拳似流星，眼似电，腰似蛇形，腿似转，远用腿，近用肘，不远不近才使手，肩肘腕胯挨帮挤靠，分筋错骨发，大力鹰爪功。呵，您这么说吧，在当时来说，这都是一流的武术。这个小姐练了一通，这时候就二更天了，有丫鬟伺候着她，她擦了擦汗就准备休息。灯笼撤下去，她打后边往前来，哎，她一看 厢房的灯。

怎么亮的呢？平日里啊，这屋不点灯，也没人住。原来刘秀被安排到这屋了，刘秀吃了一点东西，这就挺晚了。吃完了饭以后，他歪在床边，思来想去，这孩儿小觉多，他倒在床上睡了，就忘吹蜡烛了。这个小姐来到门边，往里边听一听，有喘息声音，他拉门，这就进来了。往里一看，他就一愣神，就见刘秀躺在这床上，这小脸红的扑的，和尤其是灯光这一照，这小男孩啊那更漂亮了。哎，心里话，这是谁家的孩子，怎么躺在我们家床上睡觉啊？这小姐一转身出来，轻轻把门带上，就到了他父亲的屋中。李翰林晚上好看书，睡觉晚，现在还没歇着呢。女儿一进来，他乐了：“金丁，还用功呢？刚练完呢？”“爹爹，我刚练完，有个事儿我问你。”“什么事儿？”“在厢房里边睡觉那小男孩是谁呀？”“这李翰林也不知道，他的管家李府做主把刘秀弄到这个宅子里边啊，现在吃完睡着了。”“小男孩？不知道有个小男孩。”“爹，那您去看看。”爷儿俩一前一后又来到刘秀这屋中。这刘秀现在啊正睡着觉，又做着梦，怎么推倒王莽啊，又杀徐世英，又杀这苏宪，正高兴呢，乐出声来了，就觉得有人扒了自己。“孩子啊，醒醒醒醒。”刘秀扑棱从床上爬起来了，睁着眼睛一看，啊，你看他呀，这一阵子净受惊来的，所以说有人一扒了他，他就害怕，以为是苏谢来抓他，两眼睛啊有点发直。这李翰林一看这一扒了，把这小孩啊给吓了一跳，他赶紧呢拍了拍这刘秀的这个脑瓜顶：“哎，孩子别害怕，我是这家的主人，我姓李，叫李月通，这是我的女儿，叫李金定，不知你是谁家的，怎么来到我家床上睡觉啊？”刘秀一听，哎呦，原来这是主人呐，赶紧撩衣襟就施礼：“老先生，我姓窦，我叫窦安郎，迷了路了，找不着家了，晚上走到这村来了，被好心的你们管家给我安排到这儿啊，吃点饭，哎，睡一觉，明天早晨我就赶路。”“哦，是这样。”他刚说到这儿，就听这外边乱了，哇哇，哎，这李翰林耳音也挺好使，他就听着有马堆，好像有很多人呢连喊再叫，把自己这宅子围个水泄不通。刘秀也就听到了，刘秀马上想到，坏了，这是苏宪追上来了。那说是苏宪来了吗？没错，正是苏宪。原来苏宪刀劈刘秀的坐骑，把马一劈两半死了，然后往前追，追出去20里地也没追上刘秀。他一想，刘秀是一个10岁的小孩，不可能跑这么快这么远，他又兜着往回来，然后派几路兵马四下追击搜捕。他领这一队就追到兴隆镇这儿来了。他一看这个地方有个村子，提马就往前来，正碰上程六和李七。程六把刘秀安排到李翰林家后，他就来找李七，跟李七说：“七弟啊，你说怎么这么巧呢？我媳妇今晚生了，哎，今晚上啊，我得回去照照我媳妇儿。你这面啊，你一个人忙活着吧，啊，你注点意，别出别的事儿。”这李七就点头：“嗯，好好好，六哥，你去吧。”他俩正说这话，苏宪已经来到跟前。他们一愣：“哎呀，怎么有这么多骑马的来了？”再一看苏宪，金盔红袍，黄面黑须，手托金刀，威风凛凛。后边顶盔冠甲的战将，那无奇歹术啊。他俩就知道这是来大官了，赶紧躬身施礼：“将军有什么事吗？”“毛将乃是当朝的三七王，兵马大元帅苏宪

0: 通扑通，程六和李青全都跪下了。哎呀，原来是苏大帅，苏大帅呀、啊！我们乡下人过去只听说过您老人家的威名，哪儿见着过您的尊严呢？哎呀，您今天晚上怎么到了我们这小村了？起来，起来，起来！你们不要害怕，我现在是奉万岁的旨意捉拿汉殿下刘秀。刘秀是一个小孩子，也就有10岁或11这个模样，你们看没看着啊？这个程六的心眼儿比较好使，他一听那心就咯噔一下，心想：什么？刚才我送到李翰林家的那个小孩子竟是汉殿下刘秀？哎呦！那个王莽把汉平帝给毒死了，然后他登基坐殿，杀刘800户，灭刘3000里，据说老刘家的人全都被斩尽杀绝了，也别说什么汉太子殿下刘秀，就是一般姓刘的呀，没被杀死也赶紧改成张王李赵了，改别的姓了。怎么那位是大汉太子？你看这个程六虽然是一般老百姓，大字儿也不认识几个，可是对于王莽翁篡序位，毒死汉平帝，杀刘800户，灭刘3000里，还是感觉到不对。就是说人心不可欺，这百姓心里边自然有杆秤。他想到这儿摇摇头：苏大帅，我们没有看着什么刘秀啊。那个李七心眼不好使，李七琢磨：哎呦，我立功的时候到了啊，那是汉太子刘秀，这要是把他抓住的话，大概也有我们一份功劳吧。他听程六一说没看着刘秀，他就答言：哎，六哥，刚才你不送一个小孩啊，你不给送走的吗？苏信一听，这个眼睛刷就一闪亮，他看看李七，然后眼光落到程六的身上：不许道谎，实话实说，把刘秀送到哪里去了？
1: 啊，是这样。
0: 这程六哎，还挺会啊装相的。
1: 大帅，是有个小孩，不过他没说叫刘秀，所以您说要抓刘秀，我说没有。这个小孩他说他姓窦，叫窦安郎，我就把他领到我家去，想住一宿啊，吃点饭，然后明天早晨他就赶路。可是呢，今儿晚上啊，我媳妇儿那她去生孩子了，我家呀没地方住，我就把她打发走了。李七一听：哎，六哥，刚才你不说了吗？你把那个窦安郎送到李翰林家去了，你，哎，你怎么还撒谎呢？
0: 三七王苏仙一听，他用手指着程六：来，把他给我绑上。是。过来军卒把程六就绑上了，然后他用手一指：你。
1: 李七一听：哎，大帅，
0: 你领我们到李翰林家去。这苏倩还琢磨：翰林是朝廷的官名啊，怎么一个小村还有什么翰林呢？不知道怎么叫他。这李七满心欢喜，领着苏宪后边跟着大队人马，这就来到李翰林家，把李宅围个水泄不通。他们这一砸门，里边管家出来了。管家一看有大队人马，又听李七说要捉拿汉殿下刘秀，他往里边这一报，正好主人李翰林李月通打里边出来。李月通琢磨：夜半三更有军马围我家，这儿出什么事儿了？这时候管家迎过来了：啊，翰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来的是朝中的三七王，说是要抓刘秀。哦，李翰林眉头就一皱：好吧，那么我出去见他。这个时候外边点上很多火把，还有灯笼，照得很亮。李翰林往出这一来，苏宪一看：哦，是他。你看他们俩还都认识。汉平帝在位的时候，这李翰林在朝中做官，那个时候苏宪在朝中也是官，他们俩是一
1: 一文一武。那个时候的苏县可不像现在啊，现在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那个时候只不过是个二品的武官。他知道李翰林、李月通是满腹经纶，是个当世的才子，因此他打心里边对李翰林很尊重。不过他可不知道这李翰林怎么跑到兴隆镇这个地方隐居来了，他还以为啊现在李翰林在哪儿当官呢。原来李翰林自从王莽登基篡位以后，他表面上他不敢反王莽，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回天之力，但是呢等王莽坐稳当以后，他就告了个长假辞官隐居，到这兴隆镇这儿来了。这过去也是他的老家，本村有很多人都知道啊，他在长安做过翰林，就都管他叫李翰林或者翰林家。他老伴早没了，他也没续弦，只有一个女儿李金定。刚才咱们说了，李小姐武艺出众，说为什么她练武呢？李翰林心想，在这乱世之上学文的没大用处，就得练武。起码说一个女孩家在兵荒马乱当中武艺要高强，还可以保住自己的身子不受别人欺负。因此他找了很多教师爷教这个姑娘武术，姑娘也特别的聪明，一学就会，很下功夫，现在来说乃是巾帼英雄，女中的魁元。李翰林和这苏县一见面，这也十年不见了，两个人寒暄几句，苏县说明到这抓刘秀来了。哦，李翰林乐了，大帅，你看我这个地方能藏得住刘秀吗？刘秀就是逃的话，他也不能往我这儿逃啊。
0: 不，
1: 刚才那李器已经说明有个程六把一个小孩子叫窦安郎送到你的府上，或许你不知道他是刘秀，但是这个小孩他就是刘秀，望你交出，不然的话恐怕是惹祸于身。说着这话，苏县的眼睛就一闪寒光，你别看过去一起称臣啊，同殿堡主，他对这李翰林还很敬重，但是为抓刘秀那是六亲不认，谁要敢拦挡他窝藏刘秀，那是定斩不饶。李翰林一听，哦，三七王，那么请您在外边啊稍后，我到里边问问管家有没有这么个小孩，要真是有这么一个小孩子，我把他送出来不也就罢了吗？
0: 好，我在外边恭候。
1: 苏县心里有底，现在少说也得有五千人，把这小小的李宅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那刘秀如果在内那是插翅难逃。因此他还是给了李翰林面子，让李翰林回去啊自己查查刘秀给送出来。李翰林回来跟管家打了个招呼没说话，然后与女儿一起来到刘秀的屋中。现在刘秀那真好像惊弓之鸟啊，站在屋当央，两只眼睛瞪得很大，正琢磨着呢能不能逃过这一关。帘子板一挑，人家爷儿俩进来了，他赶紧施礼，老先生，我到这儿给您惹麻烦了吧？李翰林上一眼下一眼，他看着刘秀，恍恍惚惚在刘秀的脸上在身上还真瞧出来了汉平帝的那个影子。你看那是啊，这刘秀是汉平帝的儿子，那爷儿俩能没有点像的地方吗？心想，原来这个窦安郎就是刘秀啊。公子，老先生，我问你，你可得跟我说实话，您问吧，你是姓刘你还是姓窦？你是叫刘秀你还是叫窦安郎？老先生，我姓窦，我叫窦安郎，我不是什么刘秀。

0: 既是这样，那我就放心了。如果你要是刘秀的话，恐怕就有麻烦。你要真是窦安郎，现在你随着我到外边拜见三齐王大帅。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美方称与伊朗一周内达成协议，伊朗称对美以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心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

0: 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1: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0: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2: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0: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3: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4: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0: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4: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5: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6: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7: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9: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重大任务。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

0: 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1: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0: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0: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方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4: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十二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5: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4: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5: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6: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第二号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4: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1级、2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0: 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1: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2: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4: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5: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4: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6: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4: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7: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8: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4: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8: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4: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9: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10: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石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1: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2: 独库公路。
11: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 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

0: 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1: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0: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2: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0: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3: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五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分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4: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5: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号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

0: 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二号晚间到三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方面有消息称，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伊朗官方暂未就上述内容发布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尚未收到伊朗暂停谈判的消息，并称他预计将在未来1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打击。这一消息发布后，引发伊朗强烈反应，随后相关军事打击计划被叫停。当地时间1号深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布通告称，该组织领导层代表团近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土耳其情报局局长卡伦举行会谈，重点讨论加沙地带局势及相关外交斡旋进展。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6月1号通报说，一艘货船在波斯湾靠近伊拉克南部海域航行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发生剧烈爆炸。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发布谣言典型案例，其中湖南石门县一村干部连日奋战抗洪一线，却被网民因配饰无端网暴。公安网安部门迅速行动，对秦某某、魏某某等人予以行政处罚，坚决维护网络清朗。今天，北京市税务局发布消息，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爱奥瓦州马斯卡廷市发生一起连环枪击案，造成包括嫌犯在内的7人死亡。警方表示，案件疑似源于家庭纠纷，嫌疑人在与警方对峙时开枪自尽。

当地时间6月2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遭袭事件已造成4人受伤，其中3人被送往医院治疗，1人在门诊接受医疗救助。此刻提示，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旺季，人社部门出台多项促就业举措，支持企业降低用人成本，扩大就业容量。在就业见习方面，对吸纳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参加见习的单位，可按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补贴用于支付见习人员见习期间基本生活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指导管理费用。如果见习期未满，给予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各地还可给予剩余期限的见习补贴，实施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今年汛期有哪些趋势特点？
1: 多地高温炎热持续，火灾风险随之上升，夏季用火用电哪些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进行时，
3: 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是如何确定的？南北方主汛期有哪些差异？今年我国的汛期又有哪些趋势特点？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5: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4: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5: 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4: 对此，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
6: 近日，我国多地出现高温天气，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再次也提醒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运动后要及时补水，谨防中暑。
3: 持续高温之下，空调等家电不停运转，用电负荷大幅增加，消防安全隐患也随之加大。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国火灾中电器故障引发的火情位居各类火灾诱因首位，而夏季更是电器火灾的高发期。
2: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火用电的哪些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呢？怎样避开身边的隐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发生在夏季的火灾多与日常生活中用火用电的疏忽大意相关。夏季高温环境下，空调、冰箱等大功率电器长时间不间断运行，电路负荷急剧增加，极易出现过载短路问题。近日，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个小区就发生一起因老旧空调线路故障引发的火灾。长兴县消防救援局龙山站消防员张静向记者介绍，事发当天天气炎热，住户开启空调后不久，设备就出现异常情况。
7: 当时呢，户主说空调开了没多久，就听见外机有嗡嗡的响声，然后他就闻到一股焦糊味，看到内机接线口那里冒烟了，火苗一下子就窜起来了。
6: 所幸家中有人，户主迅速断电，并用灭火器及时扑救。
7: 主要就是线路老化，这台空调用了十来年，电源线的绝缘层都脆了，也裂了。夏天这样长时间高负荷运行，老旧线路扛不住，就短路打火，引燃了周围塑料件。
6: 夏季是电器火灾高发季，山东省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处高级工程师焦培文提醒，要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接头是否松动、老化，及时更换破损电线。许多人习惯插头只插一半，以为能通电即可，实际上插孔内部可能持续打火，隐患极大。
8: 高温高湿环境会加快老旧线路绝缘层的破损，大幅提升短路的风险。插头松动没有插到位，接头连接不牢，也会导致接触电阻过大，产生电火花，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6: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处长刘

0: 永胜表示，要对空调、热水器这类大功率电器配置专用线路，避免多台设备共用同一插座。除了电器火灾，用火不慎引发的火灾也需要注意。前不久，浙江平湖一家熟食店起火，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处置。浙江平湖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吴林川向记者表示，据事后现场查勘发现，起火源头是店铺里的一盘蚊香。
1: 蚊香快燃尽的时候呢，老板就关店离开了，这把火烧断了这个楼梯间地面的水管，水流出来以后把这个火势给压制住了，所以火势没有扩大。
0: 夏季蚊虫活跃，蚊香、花露水、灭蚊剂都是家庭常备品，不过这些用品使用不当也容易引发火灾。吴林川介绍，盘式、线条、棒状等蚊香点燃后，烟头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远超纸张布匹的燃点。
1: 器皿一定要注意，就是尽可能使用金属的托盘或者陶瓷的托盘，点燃的时候必须要远离周围的一些杂物，特别是一些纸箱啊，还有一些家具，尽可能也放到一些儿童还有一些小动物接触不到的一些位置。还有一个就是呢，这人离开这个区域的时候，把蚊香给它熄灭，做到人对一个这个落火源的一个不间断的一个管控。
0: 除了点燃式蚊香，花露水灭蚊剂含有易燃有机溶液，遇明火会瞬间爆燃，因此平时存放要保持通风干燥，喷洒使用时远离火源。此外，吴林川还提示，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电热蚊香液、蚊香片、电蚊拍等用电式驱蚊产品，使用时也要严格按照说明书。
1: 人离开区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断电，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的去挑选合规的一些厂家，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购买。第二块的话，驱蚊产品它其实它都是有相关的一些使用年限的，发生了明显的短路老化的这种情况下，火灾的这个隐患也是成倍性的叠加的。
0: 防范夏季火灾要从日常细节入手，焦培文提醒，在家庭环境方面，平时一定要注意三清三关，也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
2: 厨房里的食用油、纸巾、抹布、塑料袋等可燃物一定要远离灶台明火，使用燃气后务必关闭灶前阀，长时间离开家的时候要同时关闭燃气管道的阀门，日常要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普通橡胶软管一般要求软管长度不超过2米，如果出现发硬、开裂、变色、鼓包、被鼠咬破损，或者是使用期限超过2年，必须立即更换，建议优先选用金属爆丸管，使用的寿命更长更安全。要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严禁在楼道楼梯间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特别是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严禁进楼入户，严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停放或者充电。
0: 焦培文还建议，家中常备灭火器、灭火毯、手电筒等消防器材放置在容易取用的位置，熟悉使用方法，同时高温天气下还要避免长时间暴晒易燃易爆物品。
3: 随着夏季来临，人体逐渐燥热，有人夜里醒来拿起手机看了眼时间，发现再次入睡却异常的困难，而且接下来几天可能都会在同一时间醒来。
4: 近日呢，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的相关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大家的热议。这是什么原因，又该如何调整呢？郑州台记者郝红杰近日采访了相关的医生，我们来连线他。郝红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这样的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5: 好的，主持人。那光源的刺激呢，会直接影响人的睡眠质量。为什么半夜醒来不能看时间呢？郑州人民医院睡眠中心主治医师崔玲介绍说，昼夜节律受光线的直接影响，光的刺激呢会导致促进睡眠的褪黑素分泌减少，从而出现睡眠障碍。当我们接受到光源的刺激，哪怕只是一瞬间，都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那褪黑素呢，是我们的睡眠激素，被抑制了自然更难睡着。其次呢，查看时间呢会瞬间触发人的焦虑情绪，大脑会马上开始计算还能睡多久，这种计算呢会让压力激素飙升，交感神经兴奋，睡意全消。那崔玲表示呢，睡眠过程当中醒来一两次是正常的现象，有可能和环境因素啊以及当天自身的生理状态有关，不用于太过关心。在生物钟的作用下呢，起床前的2到3小时，皮质醇加速分泌，为起床做足了准备。而半夜看时间，有可能提前这一过程打乱自己的生物钟，从而产生每天半夜在相同时间醒来的现象。那如果半夜醒来呢？崔玲建议尽量不要起床，不要四处走动， 静静地躺在床上，有意识地放松肌肉，让自己和床融为一体，缓慢地深呼吸，让思绪漫无目的地飘荡，不要过于集中精力。主持人，
4: 嗯，好的，郝红杰。
6: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0: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1: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2: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9: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3: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5: 股市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6: 主持人你好。消息面关注我国对外投资引里程碑式立法，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公布，是7月1日起施行。还有英伟达进军 PC 芯片市场，引爆产业链，将携手宇树科技布局机器人。那 A 股呢，在上周五重心下移后呢，昨天指数层面仍保持惯性小幅下行，但是个股上涨远多过下跌。传统蓝筹有所反弹之际呢，科技的应用软件类也出现上涨。那调整主要在芯片半导体的硬件端。那继续关注市场结构的点变化。早盘呢，指数小幅高开之后，目前有所分化。上证指数高开3点，目前下跌12点，至4045点。深成指高开70点，目前是下跌71点，至15266点。创业板指高开0.92%，目前涨0.27%，是3961点。板块方面，煤炭开采加工以1.4%以上涨幅领涨，其后是银行、非金属材料、油气开采、白酒等板块涨幅在0.5%左右。调整前列，影视院线跌幅超过-3.5%，电网设备、互联网电商、游戏、光伏设备、电力电池、风电设备等板块跌幅多在-2%以上。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3: 好的，王小亮。
4: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17: 统一着装，持证出行，名校打卡拍照，展馆走马观花，全程低头玩手机。行程结束，一纸证书交差，这不是普通旅游，而是当下饱受争议的研学现状。据中国旅游协会研学旅行分会预测，2026年国内研学市场规模将达2422亿元，同比增长21.1%，千亿赛道持续扩容。但市场火热的背后，还有不少家长的吐槽与失望。综合2025年全国12315平台研学消费投诉舆情汇总显示，价格乱象、虚假宣传、游而不学位居研学投诉前三。自2025年底至今，多地密集出台监管细则，严控收费乱象，杜绝违规加价，严禁学校强制组织，层层补齐地方监管短板。国家级配套新规同步落地，筑牢行业规范底线。全国统一研学旅游合同示范文本正式实行，强制公示课程时长、师资资质、收费明细、退费标准，抹平消费信息差。人社部2026版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落地，设立职业化准入门槛，终结行业无证上岗、专业缺失的粗放乱象，推动千亿研学市场迈入标准化、规范化转型阶段。研学本不是新鲜产物，追溯历史，孔子携弟子周游列国讲学，司马迁遍历山河编撰史书，这就是古人最朴素的研学，核心讲究边走边学，知行合一。2016年研学被纳入中小学学习体系后，行业迎来爆发式增长，目前全国相关企业超3万家，市场年增速保持在20%以上， 可体量越做越大，初心却渐渐走偏，犹大于学，漫天溢价，乱象频出。我们如果用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如今的研学乱象本质是典型的市场三重失灵。

0: 首先是信息严重不对称，研学机构手握课程师资安全的全部信息，家长只能靠宣传海报判断好坏，有商家把普通旅游线路贴上研学标签，价格直接翻番，用最低的成本包装出最高的溢价。其次是焦虑催生价格泡沫，在大环境下，别人家孩子都参加，自家不能落后的想法很常见，也就是说需求失去弹性。他是做课程配专业老师的机构，因为成本高反而没价格优势，主打营销套路的商家低成本赚快钱，行业慢慢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怪圈。此外，准入门槛低，监管衔接难，研学横跨教育、文旅、市场监管多个领域，过去缺少统一标准，资质、收费、课程都没有明确约束，大量从业者扎堆入场，进一步加剧了行业同质化，让市场陷入重营销、轻内容、重定价、轻服务的怪圈，最终导致研学服务品质持续缩水，行业口碑不断滑坡。本轮密集落地的监管新规是行业破局的关键。从经济学维度来看，研学市场的突围路径清晰，以统一行业标准消除信息差，让家长付费透明，消费安心。同时采用分层发展，理顺供需逻辑，政府筑牢普惠性研学的公益根基，市场聚焦各色化、精品化，赛道深耕，实现公益属性与商业价值的良性平衡。行业更要彻底跳出营销套路的竞争怪圈，回归核心赛道，以优质课程、实景体验和育人价值立足市场。从古时候的周游游学到如今的行走课堂，研学的内核始终是知行合一。相信随着各项新规落地生根，这场行业洗牌终将让研学变回真正有价值的成长课堂。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6: 您好，
5: 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佳玉。节目的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局部8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19度，盖州31到19度，大石桥32到19度，鲅鱼圈32到19度。

0: 来关注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的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20时前后转五到六级。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邀您一起来关注新闻。
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的新闻，营口不动产登记 AI 智能体营小乙上线。6月1号，营口市自然资源事务中心、营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推出的不动产登记 AI 智能体营小乙正式启用，标志着我市不动产登记服务迈入智能化、数字化服务新阶段。据了解， AI 智能体营小乙是营口市自然资源事务中心、营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立足群众和企业办事实际需求，依托营口本地不动产登记全量业务数据、政策规范、办事流程而搭建而成，深度贴合本地业务规则和服务标准。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平台可提供7×42小时不间断智能咨询服务，实时解答群众关于二手房过户、商品房登记、抵押登记、查询证明、税费标准、办理地点、办事时限等高频问题。区别于传统现场电话咨询的办事模式，办事群众只需扫描识别二维码或关注营口市不动产登记微信公众号，即可登录 AI 智能体营小乙，足不出户掌握各项业务办理要求，提前备齐办事材料，梳理办事流程，有效节省办事时间，提升办事效率等。营口市自然资源事务中心、营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郑直表示，推出 AI 智能体营小乙是深化放管服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举措。下一步，该中心将持续优化智能体功能模块，不断丰富服务内容，提升交互体验，最终实现线上受理功能，切实为企业和群众办实事增便利。

新闻直播间，接下来关注新闻。楞严寺公园文化市集开集尽享文化烟火，落幕尽显文明新风。阔别九年，熟悉的市井烟火重返营口城市核心。5月22号2026楞严寺公园文化市集盛大启幕，为期五天的活动累计吸引了48万人次前来打卡。熙攘喧嚣的人间烟火不仅带动了消费，也让这场有序热闹、温暖文明的城市盛会彰显出了营口独特的城市气质和精细的治理温度。开集日入夜，细雨轻扬，为这场文化市集蒙上了几分温柔和诗意。作为在营口人记忆深处的城市符号，重新启幕的楞严寺公园文化市集复刻了旧时的商人云集、游人熙攘的街市景象，更赋予了它全新的文化活力和生活的气息。整场市集老少同乐、雅俗共赏，处处涌动着鲜活生动的人间百态。舞台之上，婉转戏曲声声入耳，惊险杂技轮番上演，古装巡游

穿梭街巷，沉浸式演绎传统文化之美。夜幕降临，璀璨灯光秀点亮了公园的夜空，光影流转间勾勒出了槟城的浪漫夜景。街巷之间，辽南的非遗代表性项目集中亮相，精巧细腻的剪纸，还有非常生动的葫芦烙画，别出心裁的满绣饰品，让市民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到了非遗的魅力。飘香四溢的本地海鲜，风味各异的特色小吃，抚慰了味蕾。趣味纷呈的游乐项目热闹吸睛，文化韵味、市井烟火、休闲乐趣在此完美的融合。再来说说亲民的消费，治愈的烟火气息，也是这场市集最动人的底色。市民游客结伴闲逛，二三十元就能收获小确幸。简单质朴的人间美好在街巷中肆意流淌，人潮汇聚，活力奔涌的市集为城市的文旅、餐饮、住宿和零售等行业都注入了强劲的动能，有效带动了周边商圈全线升温，成为激活城市消费、提振民生活力的重要载体。让老城区焕发蓬勃生机，热热闹闹的市集才是城市该有的生活气息。常年在公园休闲的市民杜先生道出了众多营口人的心声。超高客流之下，整场市集始终井然有序。盛会落幕，一场夜雨来袭，公园街巷迅速恢复了洁净通透。市民的日常休闲、健身锻炼丝毫不受影响，一动一静的从容切换，不仅是城市精细化治理能力的生动彰显，更是蕴藏着全城上下同心坚守的温暖力量。文化市集平稳运行的背后，也是多部门高效联动、全程护航的坚实保障。为守护市民游玩的安全，保障市集有序开展，公安交管还有消防、卫健、民政等部门全员在岗定点值守，入口处便民移动卫生间贴心服务，全方位满足市民的出行需求。园区内消防车常态化驻守，湖面的巡逻船不间断的巡航，牢筑安全防护屏障，住建、城管等部门精准发力，高效履职。科学布设垃圾分类收集点，还有累计清运60余吨的垃圾，以及连夜开展全域的清扫和环境复原的工作，都能体现出高强度、高效率、精细化的保洁作业，保障了街巷的干净整洁，环境的清爽有序。

细致入微的城市服务悄然蕴含着全民向善的文明自觉，双向奔赴的温暖也让这场市集更有温度。游客自觉将废弃物分类投放至指定点位，就算是在远离市集核心区的韶山小学周边路段，市民和游客也能主动将饮品杯、竹签等垃圾投入垃圾箱。大家主动理解，配合工作人员引导，体谅执勤人员的辛苦付出，文明游览成为了市集最动人的风景线。烟火有期，美好不止，为期五天的楞严寺公园文化市集已经圆满落幕。街巷喧嚣缓缓退去，但带着浓浓圣阔气息的美好记忆依然留在人们的心底。一场市集激活一城烟火，淬炼出一城治理，涵养一城文明。营口正以点滴精进、持续深耕，一步步地迈向了更有秩序、更加温暖、更富活力的崭新未来。让市井烟火长久地在滨城的大地，让文明新风滋养着城市的生长，让民生幸福续写了港城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新闻直播间继续来关注新闻。5月30号上午，由辽宁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营口市委宣传部主办的东北秦超琴声嘹亮青少年钢琴展演活动在东北钢琴乐器有限公司开幕。东北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的百名琴童齐聚营口，同台献艺，共庆诺蒂斯卡钢琴品牌百年华诞。世界著名钢琴品牌诺蒂斯卡1926年创建于瑞典，1988年由东北钢琴厂收购，自此融入了东北制造的基因。此次展演活动以琴声嘹亮，以美育人为宗旨，普及青少年钢琴艺术，培育后辈人才，既致敬东北钢琴的百年荣光，又彰显了鲁艺精神在辽沈大地的传承创新。开幕式上，东北钢琴乐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小文回顾了东北钢琴的百年历程，展望发展蓝图，以琴声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既需要传承品牌坚守匠心，也需要以实业赋能美誉，为辽宁钢琴艺术普及与青少年人才培养贡献力量。来自哈尔滨的琴童代表郭新卫表示，希望在此次艺术交流活动中与各地的琴童交结朋友，展现新时代东北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亮点纷呈，百名琴童齐奏《我和我的祖国》，琴声铿锵，气势恢宏，抒发爱国情怀。辽宁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沈阳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冯子祥与青年钢琴演奏家李金红双钢琴演绎了《黄河颂》，将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在随后的竞技比赛当中，17名选手依次演奏了新式曲、华尔兹练习曲、匈牙利狂想曲等曲目，以精湛的技艺诠释经典，为观众呈现了一场高水准的音乐竞演。经过激烈的角逐，王宇桥斩获一等奖，孙雨墨等两名选手荣获二等奖，伊子腾等三名选手荣获了三等奖，乔一涵等11名选手获得优秀奖。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银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新闻直播间邀您一起继续来关注新闻。中高考马上就到了，考生的饮食搭配直接影响了身体的状态。临床营养科专家提醒，考生饮食以口味清淡、营养均衡为核心原则，考前饮食不必盲目跟进，不必盲目进补，更换日常食谱。考前怎么吃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长沙市中心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孙燕提醒，考生三餐主食要定量，每餐主食量建议为二两米饭。家长煮饭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掺一些玉米啊、山药啊这样的杂粮，依靠复合碳水持续功能，避免血糖波动导致考生犯困走神。孙燕还建议说，考生早餐可以选择水煮蛋一个，绿豆莲子粥一碗，鱼肉或者鸡肉适量，搭配绿叶蔬菜，并加牛奶或无糖豆浆。在当我们胃呢比较偏虚寒的考生啊，喝牛奶的时候就可以少量的加一些姜片了。那乳糖不耐受的考生可以选择温热的无糖豆浆，尽量的少吃像油条啊、油炸面点、甜蛋糕、奶茶还有含糖饮料这些东西。考生家长要给考生们适量的补充优质的蛋白质，肉类呀可以多选鱼肉、鸡胸肉、瘦牛肉、瘦猪肉，采用清蒸、清炖、少油快炒的方式去烹饪，减少肥肉啊还有油炸食物、重油红烧菜肴的摄入。过于油腻的饭菜会加重胃肠的消化压力，使血液集中在胃肠道，脑部供血相对减少，这样啊就会容易出现反应慢的问题。同时呢，可以建议大家适当的吃一些蔬果，像绿叶蔬菜呀、西兰花、冬瓜、番茄等等，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缓解久坐备考引发的便秘、上火的问题。说到这里，最后再提醒大家，晚餐吃八分饱就可以了，口味要清淡，希望大家都能够科学的稳住状态，从容的应对考试。新闻直播间马上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小段广告和公益广告。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1: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0: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1: 我付，再点。
0: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1: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0: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2: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0: 你多穿点啊。
2: 也是此时的我们。
1: 妈，可以呀、啊，才教六遍您就会啦。
0: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3: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4: 还真没有留意过，
5: 不太清楚。
6: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3: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7: 上学那会儿吧。
5: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8: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3: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9: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2: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9: 太没时间，
4: 没有留意过。
2: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直播间中的各类新闻。夏天天气越来越炎热了，我相信有很多人呢，这个一热的时候就喝特别多的水。科学饮水呢，其实啊，重在适量、适时和卫生。网上啊，经常有一些关于喝水的流传，比方说每天喝四升水能够排毒，还有喝千滚水是致癌的，隔夜水不能喝等等这样的说法。

这样的说法都是真的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有关夏天喝水的事儿。首先能够告诉大家的是，刚刚我说到的那些说法呀，目前还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不能轻易相信。人体呢，主要是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去完成代谢和排泄的，并非喝水越多越能排毒。相反来说呀，我们短时间内如果说过量的去饮水，会导致体内的电解质紊乱，严重的时候啊，甚至还会引发低钠血症。生活中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可能会影响水的口感，也可能会造成能源的浪费。所以说呀，我们建议的是现烧现喝饮用水，这样呢是既安全又节约。隔夜水能不能喝的关键呢，并不在于是否隔了一夜，而是在于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烧开后的饮用水如果是在清洁密闭的条件之下存放，通常呢隔夜之后啊是还可以饮用的。但如果说长时间的敞口放置，还有容器的不洁，或者说出现了异味杂质这样的情况，就不能够再饮用了。人体在运动、高温作业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会因为出汗流失部分水或者是钠钾这样的电解质，需要及时的科学补充。那有关于夏天的饮水啊，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这样的几条意见。第一条就是少量多次主动补水。人体在高温天气出汗增多，我们应该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并不是啊要等到明显的口渴再喝水。第二呢，就是首选白开水，避免长期大量的使用高糖饮料。第三，就是饮用水的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是比较好的。过冰或者过烫的饮用水呢，会刺激或损伤胃肠道，尤其是老年人、儿童或者是胃肠敏感的人群，应该更加的谨慎，不能够多多的饮用。第四呀，就是大量出汗、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者运动之后，我们可以呀去补充一些电解质水。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或过量的饮用，像高血压、肾病这样的患者呀，尤其是应该更加谨慎。太多的甜饮料含糖量高，长期大量的饮用啊，会增加肥胖还有龋齿发生的风险，不建议将它们作为日常的饮水来源。所以说呀，这喝水还真是个大学问。

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有关健康方面的一些新闻。近日啊，在宁波市的一个医院内啊，上演了非常惊险的一幕。73岁的王先生因为使用了一碟自制的榨菜，全身呢就变紫了。原来啊，王先生在当天吃完晚饭外出散步的时候啊，突然间就晕倒了。送医之后，医生发现他的嘴唇和指甲青紫的，就像涂了蓝墨水，手指的氧饱和度啊直接掉了 80%， 就赶紧的把他推进了急诊抢救室治疗。医生反复咨询之下呢，找到了原因。王先生的儿子突然想起说，中午啊，他刚吃了已经腌了2周的榨菜。医生判断说，王先生啊，这是亚硝酸盐中毒了。检查结果显示呢，王先生的血液中啊，高铁血红蛋白超标了60倍，随时可能会窒息。医生为他注入了特效的解毒剂之后呢，王先生的肤色呀，由蓝紫转为了红色。这场变色惊魂呢，也是告一段落了。要想安心的食用自制的酱腌菜，亚硝酸盐含量啊是必须考量的一项重要指标。亚硝酸盐含有剧毒，3克呀就可以致死了。亚硝酸盐指的就是亚硝酸钠、亚硝酸钾、亚硝酸钙这样的一类化学品，是剧毒的物质。成人摄入0.5到0.2克就可以引起中毒了，3克呢就可以致死。亚硝酸盐会将有血氧功能的正常血红蛋白演化成高铁的血红蛋白。这种高铁血红蛋白呀，不能够运输氧气，会导致人体的缺氧。严重的中毒者呢，会出现休克，还有呼吸衰竭等等，会危及生命，真的是特别危险了哈。那所以呢，来告诉大家，要避免食用腌制不足20天的短期腌菜。自制的腌菜中呢，亚硝酸盐含量啊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高峰期为开始腌制后的1到2周左右。通常呢，在20天之后，亚硝酸盐的含量啊就相对较低了。那亚硝酸盐中毒的临床表现是什么样呢？也来和大家了解一下。第一个呀，就是神经系统的症状了，常常呢为首发的症状，表现为像头晕啊、乏力、怕冷、手脚麻木等等。严重的人呢，还会出现呼吸的急促，还有烦躁不安、抽搐、昏迷等等的症状。还有呢，就是胃肠道的症状了，像恶心啊、呕吐、腹痛、腹泻等等，这些啊都是。还有呢，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王先生皮肤青紫，这个呀是最明显并且呢识别最容易的症状之一，以口唇的青紫为最常见。进一步啊，是可以发展为像舌尖啊、指甲的青紫。严重的人呢，会出现像眼角膜呀，还有颜面、手足，还有全身皮肤呈现紫黑色，并伴随着呼吸的困难以及昏迷不醒。常常呢，会出现痉挛、血压下降、心律不齐、大小便失禁等等的症状。更严重的人群呢，会因为呼吸困难而死亡。其他症状呢，有像部分患者呀，因为缺氧导致的脑水肿、视网膜出血，表现为视力的下降，还有上睑下垂、眼球运动受限等等。一旦怀疑发生亚硝酸盐中毒啊，要提示大家要马上的就医。我们刚刚呢，其实说了这个腌菜的危险。其实夏天天气炎热呀，务必要重视一些像纯手工食品的安全问题，可不只是腌菜哦。
像自制的豆制品，在家中自制豆制品呢，很难实现无菌条件，特别容易导致细菌的迅速繁殖。如果是葡萄球菌还有沙门氏菌，人在食用之后呢，就会出现像呕吐、腹泻这样的胃肠道的症状。那如果呀是肉毒杆菌，就会产生肉毒毒素了。这种毒素啊，可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神经毒素，严重者呢会因为呼吸系统和心脏衰竭导致死亡。什么是肉毒毒素呢？它是肉毒杆菌在厌氧环境之下产生的毒素，它的毒性啊是氰化物的100万倍，还有50纳克肉毒的毒素啊就可以致命了。此外呢，豆类的食物如果发生了霉变，就会导致黄曲霉菌的污染。黄曲霉菌的产生啊，是黄曲霉毒素的一类致癌物，特别容易引发肝癌。自酿的酒水呢，也是需要注意的。由于酿制过程的温度、湿度还有时间缺乏专业人员的指导和调控，很难保啊就发生这个很难确保发酵的足够充分。一旦发酵不当啊，就会产生大量的甲醛。摄入大量含有甲醛的自酿酒呢，可能就会伤害中枢神经系统，导致失明甚至是死亡。还有提示大家，这自制的酸奶呀，也是常见的有风险的一类食物。常见的风险呢，通常是有两类：不注意卫生导致酸奶被杂菌污染，饮用之后引起腹泻等胃肠道的不适症状；保存时间过长，超过3天，或保存的条件不当，就比如说像这个未冷藏保存，也容易导致酸奶的变质。夏季炎热容易引发食物中毒。

处理食材的时候呢，也提示大家要生熟分开，烹饪的时候呢要烧熟煮透。食用自制的食品呢，更加是要注意安全。你家喜欢自制腌菜吗？如果说喜欢的话呀，把刚刚说的这些话一定要记住，转发到相亲相爱家人群吧。

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说说有一条来自科普中国的科普。出现抑郁表现就是得了抑郁症吗？当面对一些生活压力的时候啊，我们会出现像低落呀、沮丧这样的抑郁情绪。如果情绪加重啊，还会出现一些抑郁症状，比方说像失眠、易疲劳等等。这个时候呢，有些朋友就会担心了，自己是不是得了抑郁症呢？特别是经常在网络上刷到一些关于抑郁症病患的不实报道，更是加重了人们对抑郁症的一些担忧。其实啊，告诉大家，这种担心是错误的。出现抑郁的情绪、抑郁症状啊，并不等同于是患抑郁症。抑郁情绪、抑郁症状和抑郁症啊，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什么是抑郁情绪呢？情绪啊，是以主体的愿望和需要为中介的一种心理活动。抑郁情绪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情绪，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像考试的失利呀、工作压力大、人际关系不和等等呢，都是会引发抑郁情绪的。这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保留下来的一种不可或缺的适应性反应。适度的抑郁情绪呢，可以提醒我们及时休息，保存恢复精力，还有调整状态。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帮助我们发出求救信号，获得他人的关心和支持。抑郁情绪啊，通常持续时间是比较短的，可以通过像放松、运动、倾诉这样的方式呢，去缓解。那什么是抑郁症状呢？如果说抑郁情绪啊，在短时间内没有得到缓解，就可能会引发抑郁症状了。抑郁症状往往是情绪、认知、行为三个层面的失衡，具体呢表现为情绪低落、焦虑、烦躁、认知消极，或者是比方说像认为自己毫无价值，以及睡眠的紊乱，比方说像失眠呢、早醒、嗜睡等等，还有躯体的症状像食欲啊、体重的变化等等。这些症状呢，并非是不可逆转的，它们只是压力状态下的阶段性反应，是由多种原因去引起的，以显著和持久的抑郁症状群为主要的临床特征的一类心境障碍，比抑郁情绪和抑郁症状呢，是要更加的严重。要想初步判断是自己是否有抑郁临床的特征这一类心境的障碍，要想这个去判断呢，就可以有以下的三个角度作为参考。第一个角度呢，就是持续时间。抑郁症的持续时间呢，是在两周以上的，每天呢都会出现抑郁的症状。严重的程度的抑郁症啊，会让人主观的感觉非常的痛苦，并且呢是会严重的影响到人们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以及人际的交往。排除标准的一些躯体疾病，也可能引发类似的抑郁症的症状，需要排除躯体和生理问题的可能。如果说呀，确实担心自己得了抑郁症，请及时的到正规的医院精神科就诊。通过专业的治疗，抑郁症患者的症状啊，通常是能够有所改善，并逐渐恢复健康的。

不信谣，一定要警惕身边的一些流言。在生活中啊，听到有人说这个水果代餐多多益善，不少减重人士呢是会选择水果代替正餐的。那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吗？来告诉大家，这样的说法呢是错误的。近年来啊，多项研究揭示，长期过量的摄入水果是可能存在健康风险的。水果中果糖含量相对比较高，果糖的代谢呀，几乎仅在肝脏中进行。少量果糖可以被肝脏正常的处理，但过量的长期的摄入就会导致果糖的堆积，增加肝脏损伤的风险。另外呢，摄入过多水果本质上就等同于摄入过量的糖分，高糖饮食会提高体内炎症因子的水平，加速细胞的老化。同时呢，过量的摄入水果呀，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由此可见，过量的摄入水果对肝脏健康、还有健康体征管理以及整体的健康均有不利的影响。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有关于苹果的留言。很多人呢，买到苹果之后都说这苹果怎么有蜡呢？表面上感觉摸起来呢像有这个蜡质感。然后啊，就有人说这个打蜡的苹果吃了会危害健康，这个说法是真的吗？来告诉大家，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苹果呢，在正常的生长情况下呢，表皮就会自然的分泌一层果蜡，防止外界有害物质入侵果肉。苹果被采摘之后呢，一般也是会进行打蜡处理的，是会这样呢，是为了防止水分的流失以及害虫的侵蚀，表面解决这种表皮的皱缩，还有延长保存的时间。我国的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中就规定了，说果蜡还有巴西棕榈蜡等等呢，是可以被作为这个被磨剂的，用于新鲜的水果表面。正规打蜡呀，是不会对人体的健康产生危害的。那如果实在不放心呢，大家也可以选择把皮削掉，或者用热水冲洗苹果。

我们再来说一条留言呐、啊，有人说这个多吃大蒜能够杀死幽门螺旋杆菌，减少胃癌的风险。真的是这样吗？来告诉大家，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呢、啊，是会增加胃癌的发病率的。网络上就流出了说得了幽门螺旋杆菌要吃大蒜杀菌抗癌的方法。大蒜素啊，是大蒜中的一类活性成分。那在实验室中呢，大蒜素确实表现出了抗菌抗癌的能力。但是想通过吃大蒜来杀菌抗癌呀，就没什么结果了。首先来说，大蒜并不直接含有大蒜素，而是需要挤压大蒜，让蒜氨酸和酶发生反应，才能够生产大蒜素。其次呀，要想让大蒜素发挥作用，也是需要一定浓度的。这个呀，就需要大量的摄入大蒜了。而正常人吃大蒜的量啊，都不是很多。就算是吃到产生作用的量啊，这么多大蒜，相反来说呢，是会刺激肠胃的，引起身体不适，得不偿失。

了一下时间，今天的新闻直播间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来听一小段好听的音乐，明天同一时间，新闻直播间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我市已建成助老食堂60处，助餐服务守护老人热乎饭。
1: 营口60余万亩水田插秧进入收尾阶段。
2: 我市部分单位学校开展庆祝61儿童节活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年来，我市紧盯老年人吃饭难的群众关切，将老年助餐服务作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核心抓手，以政策赋能、多元运营、贴心服务，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饭、放心饭、实惠饭。截至目前，我市已建成助老食堂60处，超额完成年度建设任务，养老服务、民生福祉持续升温。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正午时分，记者走进西市区清华社区助老食堂，看到前来就餐的居民早早就在收款台前排起了长队。整洁明亮的就餐区里，热气腾腾的营养饭菜整齐摆放，清淡软烂的养生炒菜，实惠亲民的就餐价格，贴心周到的服务，让家门口的幸福餐桌温情满满，彻底解决了老年群体做饭难、吃饭难的烦心事，成为守护老年人晚年生活的暖心驿站。清华社区居民贾忠志：
4: 我在这嘎挺长时间了，他们中午上这来吃饭，他们做的也好，干净，特别的对这个上岁数的老年人，哎，我今年89了，第二楼就能吃饭菜，挺好。
3: 清华社区助老食堂负责人杨小希：
5: 我们针对呢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有一定的优惠政策。65到75周岁老人早餐优惠2元，午餐优惠4元；76到90周岁的老人早餐优惠3元，午餐优惠5元；9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是享受优惠政策。我们助老食堂里呢，每天大概都有7到8位老人是免费就餐的。我们每天这个菜谱的制定呢是根据这个季节来的。你像现在是处于夏天，那我们夏天呢制定的这菜谱可能就会以清淡的、爽口的这个菜品为主。
3: 秉持小食堂大民生的工作理念，我市将助老食堂建设纳入年度重点民生实事，统筹各级财政资金500余万元，盘活社区闲置房产资源，创新推行公建民营、公建国营、民建公住等多元化运营模式，精准对接老年人口分布，在城乡社区科学布局助餐服务网点。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60处社区助老食堂，成功织就覆盖城乡的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实现了从吃得饱到吃得营养、吃得健康、吃得舒心的品质跨越。我市还积极探索中央厨房加助餐点、食堂加上门送餐、助老食堂加多元服务三大模式，针对独居、特困、行动不便的老人，专门组建爱心送餐队，提供免费上门送餐服务，打通养老助餐最后一公里。为让老年群体真正享受到实惠便捷的助餐服务，我市还推出梯度就餐优惠，60周岁以上老年人低价就餐，9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三餐全免费。同时，助老食堂不断拓展服务边界，在保障就餐服务

0: 我市还将持续深耕老年助餐服务工作，完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不断补齐养老服务短板，用实实在在的服务举措守护老年群体舌尖上的幸福，让夕阳生活更有温度，更有质感。
1: 本台记者报道，眼下我市 61.26 万亩水稻插秧工作进入收尾阶段，截至目前，全市水稻插秧已完成 59.07 万亩，占全市水稻播种面积的 96.43%。 大石桥市、盖州市水稻种植户正抢抓农事关键窗口，有序推进田间作业，牢牢守住农时底线，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夯实坚实基础。近年来，我市持续优化水稻种植结构，大力推广优质水稻新品种，优质稻种植面积连年提升。今年全市优质水稻种植面积预计达到30万亩，占水稻总种植面积约49%。阳光稻114、迎春经6号、冬壮2700等本地优质稻种广泛种植，种植面积分别在4万亩以上。同时，我市积极开展新品种试验示范，引进多个稳产抗病、品质优良的水稻新品种，持续提升本地水稻种植品质和综合产能。今年水稻栽插期间，我市机插秧机械化水平预计实现100%全覆盖，全市累计投入插秧机1540余台、拖拉机780余台、耕整地机械1720余台，以高效机械化作业保障插秧进度，有效提升水田耕作标准化、规范化水平。下一步，我市将紧密衔接农事节点，平稳完成水稻插秧收尾工作，同步开启稻田苗期田间管护工作，持续强化农业技术下乡指导、农资农机保障服务，细化田间巡查管理举措，扎实筑牢粮食生产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全年粮食丰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3: 本台记者报道，6月1日，我市部分单位、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庆六一活动，同心逐梦情暖六一第23届特殊生开班仪式暨庆六一儿童嘉年华主题公益活动在营口市青少年宫温情启幕。开班仪式上，活动主办方为学员颁发学员证，并送上文具、学习用品等物资，用实际行动传递关怀与温暖。仪式后，学员们还走进营口市博物馆，开展文化研学活动，近距离触摸家乡历史，品读地域文化，感受文博艺术的独特魅力。此外，活动现场精彩纷呈，儿童才艺公益展演精彩亮相，学员们登台展示才艺，现场还设置了丰富有趣的互动游戏，孩子们踊跃参与，欢声笑语不断。
1: 团市委举办儿童节系列活动，为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与暖心关怀。在站前区长征小学教育集团东风分校举行的少先队主题活动中，团市委与校方签署红领巾快乐成长站共建协议，并向校足球队赠送球衣和足球。团市委还与市青企协一同看望慰问西市区实验小学和市儿童福利中心的孩子们，为他们送去书包、羽毛球拍、保温杯等爱心物资。
3: 市关工委关爱联盟在大石桥市永安镇9年一贯制学校举行爱心助学筑梦未来助学捐赠仪式，捐赠物品包括电脑桌椅及台式电脑和篮球架等设施，总价值近16万元。与会嘉宾还参观了学校，详细了解办学情况，就进一步支持乡村教育发展进行了深入交流。
1: 日前，西市区举办六一文艺汇演，充分展现西市区小学生向阳生长、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持续深化学校美育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此次汇演以童趣、阳光、活力为核心，韶山小学带来的舞蹈《美丽中国》拉开演出帷幕，营口理工附小学生的合唱《追梦少年》，启文小学学生表演的舞蹈《龙的传人》等17个节目，涵盖舞蹈、合唱、器乐、情景剧等，兼顾艺术性、思想性与观赏性。近年来，西市区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美育全方位融入教育教学、校园文化建设全过程，同时不断丰富艺术教育载体，搭建多元化才艺展示平台，努力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在艺术的滋养中开阔眼界、涵养心灵、快乐成长。
3: 营口方大医院

0: 开展庆六一护成长助力宝贝健康长高公益活动，以专业医疗服务为全市儿童送上专属健康节日礼。骨龄检测是评估孩子成长潜力、预判身高的科学依据，可及时排查生长迟缓、性早熟、肥胖等发育问题。活动中，医护人员为儿童精准测量身高体重，开展骨龄检测及体质分析，现场绘制生长发育曲线图，同时儿科专家一对一解答家长疑问，针对儿童身材矮小、发育异常、营养失衡等问题，提供科学的诊断、干预及治疗指导，帮助家长把握孩子黄金生长周期，全方位守护儿童健康茁壮成长。
1: 国网营口供电公司通过农网改造、增容扩容、差异化保电等措施，确保淡水鱼养殖全产业链用电安全可靠，助力乡村振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大石桥市高坎镇淡水鱼养殖面积达110,000亩，已形成从种苗培育、饲料生产、成鱼养殖到水产加工、冷链物流、市场销售的完整闭环产业链。为保障当地淡水鱼养殖产业发展用电无忧，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先后启动三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分批完成重点养殖区配网改造。截至目前，高坎镇供电总容量已由改造前的4000千伏安提升至1.5万千伏安。大石桥市高坎镇姚家村三组养殖户田金东：
3: 现在那个电也足了，电压也稳了，变压器容量也够，我那个表剂量箱什么都够，我准备过年再扩大面积，扩大15-20亩的水面，多挣点钱。
2: 高坎镇现有18家规模化鱼饲料生产企业，为解决企业生产用电问题，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建立了一户一档精细化用电台账，实行差异化保电服务，及时根据企业扩产需求协助制定增容方案。大石桥市合力饲料有限公司营销总监石春苗：
4: 供电公司在用电旺季专门定期上门排查配电柜和那个生产线的用电隐患，指导我们合理安排生产。现在我们是满负荷生产都没有问题，订单再多我们也能按时交付。
2: 在淡水鱼养殖关键期，国网营口供电公司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守机制，第一时间响应各类用电诉求，确保淡水鱼养殖全产业链在可靠电力的护航下高效运转。
0: 5月29号是全国计生协会员集中会员日，由省计生协会主办、市计生协会承办的529会员活动日暨新型婚育文化主题宣传活动在我市举办。活动以倡导积极婚育观、普及科学托育理念、婚育新风、为爱同行为主题，通过多种形式推广新型婚育文化理念，助力家庭和谐幸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活动现场，青年代表宣读了新型婚育文化倡议书，倡导大家树立正确婚恋观、生育观和家庭观。文艺演出精彩纷呈，用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婚育新风，活跃现场氛围。与会嘉宾共同为新型婚育文化主题园进行揭牌。此外，现场还设置了趣味游戏互动及健康义诊服务。市民王天元、徐光明：
6: 作为适龄青年，我们更要懂得树立健康婚恋观，主动承担家庭责任。我们倡议大家践行婚育新风，适龄婚育责任共担，携手共建幸福美满的家庭。
5: 营口市计划生育协会专职副会长张丽：
7: 我们将倡导积极婚育观与营口百年老街历史文化相融合，打造了婚育新风、为爱同行、新型婚育文化主题园，这也是我们深化婚俗加文旅新模式的一次友谊探索。接下来我们将积极发挥协会功能，从强化宣传引领、服务提质和陋习整治等方面发力，持续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5: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2026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护考行动正式启动。
8: 5月28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交通文艺广播、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

0: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健身的朋友应该都对鸡胸肉不陌生，包括很多主打健康的沙拉都会把鸡胸肉作为蛋白质的主要来源。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当中，比起鱼、虾、猪、牛，鸡胸肉算是非常实惠的。但是鸡胸肉的口感真的是不敢恭维，特别是在连续很多天一直吃的情况下。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对于减肥人群而言，能不能把口感不太好的鸡胸肉和鸡腿、鸡翅换着吃？鸡翅真的脂肪很多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去骨去皮的鸡胸肉中含有近30%的蛋白质，可以说是鸡全身蛋白质含量最高的部位之一。而且鸡胸肉的必需氨基酸、非必需氨基酸比例也高于鸡腿肉。对于需要增加能量、蛋白质摄入，同时要控制脂肪的健身人士来说，鸡胸肉自然成了理想的选择。在不带皮的情况下，鸡翅里的肉除了蛋白质含量略低一点，也是不错的减脂增肌的选择。甚至去了皮的鸡腿肉，相比于红肉，蛋白质与脂肪的比例也很优秀。而从肉本身的成分来说，鸡肉的口感与肉里的胶原蛋白含量、脂肪含量、含水量、鸡纤维的粗细和密度都有一定的关系。具体来说，单位体积内胶原蛋白、脂肪含水量越多，鸡纤维越致密，肉就越好吃。鸡腿里的脂肪和更高的含水量带来了更好的口感，当然不带皮口感更好，但是带皮的脂肪含量却高了一倍多，这样你就知道该如何做了。其实不管是鸡腿、鸡翅还是鸡胸肉，都几乎不含碳水，脂肪含量也算极低了。

在不多的脂肪中，对心血管有一定好处的不饱和脂肪酸占了大部分。同时鸡肉还富含磷、钾等矿物质和 B 族维生素，也是补充抗氧化物质硒的良好来源。它们都很优秀，帮助我们摄入足量蛋白质的同时，控制热量和脂肪的摄入。而这两个方面对于普通人来说，更重要的是通过一天的饮食来平衡，只计较这三个部位的细微差别意义并不大。比如热量和脂肪，你忍受三天连续吃鸡胸肉，相比鸡腿鸡翅换着吃带来的热量差，可能还赶不上一根为了平复或者奖励自己的雪糕。有很多朋友会担心现在市场上的冷冻鸡腿肉不安全，国内很多大型的肉食加工厂为了降低保存运输成本，鲜肉呢往往就会就近的选择肉源，所以他们就会在大型养殖场附近建厂。这种情况下，整鸡在拆成鸡腿、鸡翅、鸡脖等部位之后，能够在最新鲜的时候被速冻。相比挂着卖的鲜肉，有时不仅腐败变质的风险更低，口感也可能更好。而买包装冻肉，你可以主动选择肉的产地，包括适宜的环境、喂养的标准，这些都可能让肉本身的营养价值更高。传统上觉得冻肉口感不好，是因为鸡肉中的水分可能在冷冻过程当中结成冰渣，刺破肉的组织和细胞，让其中的水分流失，不再有软嫩的口感。直接用家里的冰箱冻肉确实是会有这样的问题，而商业速冻的温度是低于零下30摄氏度的，水分还没有来得及结成冰晶就已经被冻上了。在只解冻一次的情况下，是可以保留肉质最好的口感的。营养上呢，肉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在速冻之后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还有朋友会担心鸡翅打激素淋巴多，首先注射也要看是皮下注射还是肌肉注射的，即使是翅膀的肌肉部分被注射了，也不可能打在翅尖上，而是打在翅膀的下面。另外淋巴多的是鸡屁股，又称尖翅上的囊上腔，在商业化的屠宰过程中已经摘除了这些，所以一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许多企业现在都建立了可追溯系统，可以随时追溯。现如今集约化养殖的家禽生长周期普遍较以往是大大缩短的，过去在家养上半年才能长成的鸡鸭，现在可能30-40天就能出栏了。这与育种专业人员多年的良种选育以及合理的饲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目前主要的商业肉鸡品种是白羽肉鸡，它是多年培育的品种，吃得少但长得很快。商品肉鸡生产技术规程规定，这类商品鸡49天就应该长到6斤左右，所以说很多人恐慌的速成鸡，实际上它就是正常的水平。可能大家平时吃的炸鸡腿、凉拌鸡腿肉比较多，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剁椒鸡腿。它的制作过程很简单，无需炒制，只需要上锅蒸一蒸就能吃，新手啊是非常友好的。蒸出来的鸡腿肉嫩而不柴，滑而不腻，撒上一点葱花和小米辣，刺啦一下淋上少许的热油，鸡肉和剁椒的香味顿时被激发出来，一口下去，软烂的鸡肉混合着剁椒的鲜辣，香味在口腔中逐渐蔓延，非常的鲜辣爽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呼吸系统，人体唯一与外界直接连通的系统，不仅容易遭遇病毒、细菌等微生物侵犯，而且还会造成疾病的扩散。无论是病毒感染还是普通感冒，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一就是咳嗽，即使康复了，部分人仍会咳嗽一段时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要分享的是，为什么呼吸道感染会引起咳嗽呢？呼吸道分上和下，上呼吸道包括口、鼻、咽腔和喉，下呼吸道由气管、支气管和肺组成。正常人的呼吸系统拥有健全的防御机制，主要有三道屏障。第一个是鼻毛，阻挡细菌、病毒和灰尘等进入上呼吸道。第二个是气管与支气管上皮细胞，分泌粘液，将病原微生物、灰尘等粘住之后，随黏膜上皮的纤毛运动不断上移，最后咳出体外。第三个是肺泡内的巨噬细胞，可吞噬肺泡中的灰尘等等。第三道关卡保证了交换气体的洁净，使人体免遭病原微生物的侵害。需要注意的是，第二道关卡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机制。人在受凉之后，黏膜上皮的纤毛摆动速度会减慢，严

用的甚至会脱落，气道分泌物增加，从而导致防御功能下降。特别是每到秋冬季节，人体上呼吸道容易干燥，气道上皮细胞的纤毛运动能力也会随之下降。纤毛细微脆弱，仅一次呼吸道感染就会让纤毛显著减少，其功能恢复需要2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果长期大量的吸烟、喝酒或罹患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纤毛就会变形干枯。人体对多数呼吸道传染病普遍易感，除了新冠病毒引发的呼吸道感染，流感、麻疹、风疹、流行性腮腺炎等都属于呼吸道传染病。其中儿童、老年人、体弱者、营养不良或慢性疾病患者、过度劳累者、精神高度紧张者等更容易患病。以下几个时刻更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第一，换季的时候。这个时期通常冷热交替明显，很多人不注意添衣物及时保暖，免疫力降低，就会给细菌病毒侵害人体来制造机会，进而就会出现呼吸道细菌或者病毒的感染。第二，干冷的冬天。气候干冷对气道不友好，寒冷本身就是一种刺激，低温使空气中水含量下降，气道一缺水就会更敏感，进而导致咳嗽和喘息。鼻腔对吸入空气有加温加湿的作用，但过于干燥、张口呼吸、剧烈运动都可能降低气道湿度，增加气道敏感性。此外，过敏因素也会增大患过敏性咳嗽、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风险。正因为呼吸道与外界频繁交涉，因此它对冷、热、干燥、感染等刺激十分敏感。其中下呼吸道的肺部是个相对迟钝的器官，感觉不到冷热，没有痛觉和触觉，一旦遭遇伤害，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咳嗽。当气道受到刺激的时候，神经反射会让人体产生一系列动作，声门紧闭，呼吸肌肉快速收缩，产生呼气动作。由于声门关着，气呼不出去，胸腔内的压力急剧上升，继而冲开声门，随后气体高速喷出，把气管内不好的东西带出去。以上的这个流程就是肺的保护性防御机制。因此咳嗽不一定是有病，有病时咳嗽也不一定是坏事儿，它能帮人把病菌从体内排出，利于病情好转。感染后咳嗽其实是气道炎症修复过程中引起的呼吸道症状，感染好转后一般单纯使用镇咳药物就会治愈，病程相对较短。一旦遭遇病毒感染，容易造成呼吸系统组织肿胀并产生液体，即便康复之后体内病毒消失，这种液体也会保持一段时间。同时身体前期感染病毒时会导致呼吸道黏膜被破坏，需要一定的时间修复，以咳嗽咳痰的方式排出呼吸道分泌物。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本身就患有其他呼吸道疾病，也会增加咳嗽时长。在医学上，按照咳嗽时间长短分为3种情况。第一，急性咳嗽，3周以内的咳嗽多数为感染后咳嗽，由感冒、气管炎等疾病引起。第二，亚急性咳嗽，3到8周的咳嗽，年纪大的患者出现此情况，主要以感染后咳嗽为主。第三，慢性咳嗽，8周以上咳嗽主要病因是咳嗽变异型哮喘、鼻后滴流综合征、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胃食管反流性咳嗽、变应性咳嗽等等。对于病程进入后期的病毒感染人群，咳嗽是较为普遍的症状，少部分人会出现咳白色粘液痰或者有痰不易咳出，通常不会出现黄色浓痰，除非合并有细菌感染。对于普通的咳嗽，建议大家平时要多喝水，忌口油腻辛辣的食物，少说话。剧烈干咳或频繁咳嗽影响休息和睡眠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服用镇咳药物。针对咳嗽咳痰症状，推荐中西药品种金花清感颗粒、蒲地蓝片或者蒲地蓝颗粒、双黄连片或者双黄连口服液、清咳平喘颗粒、贝菊止咳糖浆、消炎止咳片、莱阳梨止咳颗粒、利肺片、雪梨膏

含咳嗽颗粒，福多斯坦口服溶液，甘草片，安修特罗口服溶液，复方甘草片，乙酰半胱氨基酸颗粒，小儿咳喘灵等等等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遵医嘱来进行服药，以及要注意药的用量。需要注意的是，当咳嗽程度愈发加重，并且咳出脓性痰，要引起重视，及时去医院查血常规和胸部 CT 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话题是适合减脂人群的肌肉以及呼吸道感染会引起咳嗽的原因。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5: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6: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5: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音乐主理人小韩同学。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安子与九妹乐队的《威廉爱情故事》。安子与九妹乐队呢，是我们中国的内地乐队，2011年组建于合肥。在创作的道路上呢，乐队尝试了不同元素，融合了民族、国风、摇滚、民谣等风格。那乐队三人呢，分别由安子和九妹还有可爱组成，他们呢共同是合肥工业大学的研究生。在读研期间呢，三人走到一起并开始创作演出。2013年的时候，安子和九妹两人毕业去往各自的城市工作，之后呢乐队就处于了停摆状态。但在2015年的时候呢，安子辞去了西安设计师的工作，回到了合肥与可爱重拾乐队。那同年9月呢，他们参加了亚洲节拍乐队大赛，并获得了大陆区冠军的好成绩。2018年的时候呢，九妹也辞去了海口工程师的工作，回归了乐队。那之后呢，在2016和2022年期间，乐队共发行了像《对酒当歌》还有《琳琅街》《只要你在》《十全九美》等40多首歌曲。那词曲呢和这个录唱混编工作也都是由他们完成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好好收听一下来自安子与九妹乐队的这首《威廉爱情故事》。

这首《威廉爱情故事》是一首由安子与九妹乐队共同制作的牛仔风的歌曲，其中呢加入了踢踏舞的节奏，吉他滑棒的演奏技巧。当班卓琴声响起的时候，好像人掉入了西部电影中的画面里，乡村民谣的欢快节奏与诙谐的歌词共同作用，好像勾勒出了一位在夕阳之下骑马唱歌赴爱人之约的浪漫牛仔的少年形象。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汉堡黄的《快一点慢一点》。

汉堡皇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我是一个没有太大欲望的人，可能从小就受生活环境的影响，上天给我什么我就接受什么，所以汉堡皇时常是悲观且优柔寡断的，尤其是在他18到21岁的时间里，从观察这个世界的角色跳到感受这个世界的过程，他反而丢掉了不少表达欲。每每被问起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汉堡皇往往语塞。他说：“因为好像我的音乐从来都不重视如何表达，只是一味的自顾自的重复着我是这样的。”但很幸运听到了有人说我也一样。在20出头的年纪，汉堡皇有着少女对于爱情的热烈憧憬，也有着对人生的焦躁与迷茫。那刚刚这首慢一点快一点收录在了他的歌曲专辑 Burger Pop 当中。那这张专辑创作的每一首歌都有相似的用近乎忧郁的方式来书写感情、人际、抑郁和不安全感，哪怕快乐的碎片都不自觉地被染上了一层保护色。但他说，其实我渴望我们所有人都能爱着像没有一样没有明天一样去爱，渴望他的音乐能够和他的乐迷朋友们共同在这个世代阴雨当中撑起一把小伞，哪怕只是一点，但容得下你我就够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陈静飞的《春色悠悠不及你荡漾》。

唱作人陈静飞演绎的春日限定原创 EP 春色上线。春色这张专辑呢，收录了他为李现、周雨彤主演的剧集《春色寄情人》特别创作的几首 OST。那不同于陈静飞的同名专辑，春色这张专辑是他第一次为影视剧里的人物爱情故事进行创作。独属于陈静飞的红酒丝绒的嗓音和唯美浪漫的词曲，充满了故事性的演绎。同时呢，也娓娓道来了这段爱情的起伏和绽放。歌曲当中有着情人的缱绻，有着思念，有着怀疑，有着不安，更有着期盼。陈静飞通过歌曲，通过音乐，诉说着恋人的絮语，就好像我们大家听到的歌曲当中一样。

哇，真的是很悠扬很好听的一首歌。那这首歌的名字呢很特别，叫做在意识里过一生，演唱者是张婉清。张婉清在专辑的简介里说，我想了很久怎么回答这张 EP 是什么风格，我只想讲个故事，说些什么而已。我想你不仅能听到还能看到，所以就用叙事电影式的音乐吧。

网友张青女儿也留言说，那天我告诉她这首歌我只要一个吉他一个小号，然后就听我唱就好了，吉他在你身边陪着我，小号就让它在凌晨三点的房顶上传到月亮那里去，我有些话小号会告诉你的。

0: 你小心一吻边。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

0: 呼吸就舒服多了。
1: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是小韩，我在热情的营口向你问声好。
2: 落日在喧哗，染红了窗纱。
1: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足够》。薛之谦与音乐人董嘉宏的音乐碰撞，声声入耳，字字入心，紧凑的节奏拉扯着记忆的神经，让人突然在某句歌曲当中就红了眼眶。
2: 不去向下子搬家，
1: 水泥森林里的爱情的微光太容易被摩天大厦遮挡，习惯了仰视着玻璃幕墙，却弄丢了拥抱爱人的力量。如此写实的作品却未落俗套，空间感和时间感一应俱全，想必每个在城市里疲惫奔波的男女都会在定格其中的某一秒驻足深陷。此刻的通讯录里还有他吗？此刻的城市里还有他吗？他会比从前幸福吧。这好像是一句再也问不出口的话，

0: 足够这首歌整首歌的感觉，好像结构都是极其严谨的状态，情绪呢层层递进，张弛有度，薛之谦的演绎洒脱与坚决并存，诠释了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和较量。薛之谦在诠释歌曲的时候，好像常常带有那种哲思的意味，而且大多都带有强烈的时代共鸣感。但这一首歌太过直接，太过浓烈，人间的悲喜被剖析成了每个音符掉落心间，本以为已被时间缝合的伤口，此刻又被拉扯开。动心、动情、动念，一定要用不动产来衡量吗？或许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吧，但要记得，买来的不一定长久，租来的不一定廉价。
1: 攒几年筹码才能留。
0: 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黄霄云的《梅雨季节》。

0: 黄霄云原创专辑首发主打《一家羊》，黄霄云全新合作的这首《梅雨季节》，蛮好听的。那这首歌呢，力邀了金曲词人易家扬量身定制入心之作，连接天意与天气的羁绊，述说诗意与诗意的姻缘。在这个潮湿的梅雨季节，所有关于你的话语竟然都成了泪的无言，任由思念艰难地逃出每一个封闭的毛孔，却终究逃不过被雨耻笑的昨天。随着黄霄云婉转的声线走进那个梅雨季节，让被爱的记忆重新上映了一遍。
1: 当有人没有赴约，
0: 好像很多人都喜欢下雨天，那潮湿的季节也即将来临了。在这个听歌的几分钟的时间，沉浸到了这首歌当中，好像关掉了世界的声响，让思念的雨刺进无言的心。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手大张伟带来的一首超甜小作文。大张伟的歌一直以来都非常的活泼，而且很有氛围感，也是我很喜欢的那种感觉很正能量的歌，希望他的每一首歌都能坚持这样的创作基调。

0: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好像一听到小作文这三个字就非常的反感，但如果是朝天的小作文呢，会不会有想停一停的冲动？大张伟的这首朝天小作文创作缘起就非常的有趣，因为把一个人嘴急说多爱两个字听成了弹簧声多爱，大老师立刻被可爱到了，于是也就有了写歌的理由。那灵感一旦被点燃，就好像滔滔江水一般泛滥不可收拾。小作文没有被曲解前呢，可能是一篇文章里最可爱的说法，但如果要给爱加上一个最可爱的前缀，那必须是朝天。于是呢，这首歌就完成了。那歌词里呢，也用了一大堆作文的写法和修辞，交汇秘制而成这首歌。对于这一切，大老师自我感觉真的是妙极了。这首朝天小作文的编曲呢，也从主歌的强调多爱你的划重点重拍狂切，到副歌超级宽阔的抒情洒脱，最后再突然来一段非常有趣的这样上下左右用各种口吻在说我爱你多爱的这个调调，恰到好处，回味无穷。半路鲜明流水行远，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赵磊的《开往北京的火车》。赵磊呢，是独立音乐人，也是唱作人。出道至今呢，发行了很多像《赵小磊》啊，《吉姆餐厅》，还有《无法长大》这个四张创作音乐专辑吧。还有一个这个《数钱街少年》。
1: 他幸运地被一座岛屿托起。

对于每一个离家的年轻人来说，坐在离家的火车上总会思考很多。其实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句话不仅仅是我们东方人的名言，听一听 500 Muse 会发现西方人一样希望出门在外的人能够锦衣还乡。而在回家的火车上又是另一番的心境，有人说归心似箭，有人说近乡情更怯，也有人说不过是赵磊的开往北京的火车。因为赵磊是北京人，所以他坐在回北京的火车上其实就是在歌唱回家的路。就算我们每个人在工作当中都是小人物，但其实在我们家人的眼中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都是家里的天。那其实呢，自从专辑《数钱接少年》之后呢，赵雷已经很久没有创作新歌了，不知道他是在沉淀还是在休息当中，很期待他能创作更好的音乐给大家。要知道今天分享的这首《开往北京的火车》可是13年前，也就是2011年推出的赵小磊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十几年过去了，曾经的赵小磊也算是功成名就了，只是作品好像变少了。那赵磊呢，可以算是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0: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4: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3: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4: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你们的音乐助理人小韩同学。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刘大拿的《过堂风》。林大拿首张个人专辑先行单曲《过堂风》，这首歌的歌名是藏在漫长时光中的一个短暂的切片。在某个无所事事的下午，黄昏将至，一阵风穿过房间，才感受到了温差来临。本以为是虚晃一枪，却没成想越吹越沉浸，跟着失重的往事往心房深处画出一道深深的弧线，回过神来才发觉，原来成长就是这样。

夜晚天上的繁星闪烁，或许它可以听得到人们的心声吗？如果听得见，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五岁的时候我许的到底是什么愿望？在匆匆之间，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夏夜，不管多久，记忆的你都是最好的样子。如果星星会说话，那它一定会温柔且坚定地这样对你说。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银河快递的《今夜》。

我有炸鸡虾肉卷留言说好浪漫啊，作词作曲是寄件人，歌手是快递员，而机器端的你我是收件人。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枕边童话》，演唱者是奥奇爷，也就是江诺奇和小田音乐社共同完成的。那江诺奇呢，是04年出生于中国广东广州的内地女歌手，也是词曲制作人和古典钢琴演奏家。私自收藏的幸福，那他曾经呢就读于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音乐工程系，代表作有很多，像我们之前听到过的是想你的声音呀，还有回到夏天，去月球，枕边童话等等。那小田音乐社呢是一个风格非常多元化的原创音乐团队，社长名字叫做爱写歌的小田。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周末玩具》，是来自旅行团流行摇滚乐队。乐队由主唱孔一禅、吉他黄子君、键盘伟伟以及鼓手徐彪四人组成。代表作有像《逝去的歌》、还有《拜拜》、还有《永远都会在》。那乐队呢，迄今为止共发行了13张唱片。02年到03年的时候呢，陆续发行了唱片《爱上这样的风浪》、《爱上这样的疯狂》，同名全国巡游开演，开票即售罄。03年的时候呢，年末旅行团乐队首次举办了场馆级别的演唱会，主题叫做于是我不再一个人唱歌。
1: 我想在你心海边，在一个浪漫的世界。
0: 那旅行团乐队呢，是我们中国内地的组合，刚也跟大家介绍了，是由孔一禅，也就是原名孔阳，和黄子君、伟伟还有徐彪共同组成的。他们的歌曲风格好像就是把生活当成一场旅行，又把旅行谱成了诗。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名来自帆布小镇的《海边2023》，我们一起来听听。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帆布小镇的海边2023。伴随着这首好听的音乐，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我市已建成助老食堂60处，助餐服务守护老人热乎饭，
1: 营口60余万亩水田插秧进入收尾阶段，
2: 我市部分单位学校开展庆祝61儿童节活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年来，我市紧盯老年人吃饭难的群众关切，将老年助餐服务作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核心抓手，以政策赋能、多元运营、贴心服务，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饭、放心饭、实惠饭。截至目前，我市已建成助老食堂60处，超额完成年度建设任务，养老服务民生福祉持续升温。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正午时分，记者走进西市区清华社区助老食堂，看到前来就餐的居民早早就在收款台前排起了长队，整洁明亮的就餐区里热气腾腾的营养饭。

0: 菜整齐摆放，清淡软烂的养生炒菜，实惠亲民的就餐价格，贴心周到的服务，让家门口的幸福餐桌温情满满，彻底解决了老年群体做饭难、吃饭难的烦心事，成为守护老年人晚年生活的暖心驿站。清华社区居民贾忠志：
1: 我在这嘎挺长时间了，他们中午上这来吃饭，他们做的也好，干净，特别的对这个上岁数老年人，哎，我今年89了，第二楼就能吃饭菜，挺好。
0: 清华社区助老食堂负责人杨小希：
2: 我们针对呢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有一定的优惠政策。65到75周岁老人早餐优惠2元，午餐优惠4元；76到90周岁的老人早餐优惠3元，午餐优惠5元；9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是享受优惠政策。我们助老食堂里呢，每天大概都有7到8位老人是免费就餐的。我们每天这个菜谱的制定呢是根据这个季节来的。你像现在是处于夏天，那我们夏天呢制定的这菜谱可能就会以清淡的、爽口的这个菜品为主。
0: 秉持小食堂大民生的工作理念，我市将助老食堂建设纳入年度重点民生实事，统筹各级财政资金500余万元，盘活社区闲置房产资源，创新推行公建民营、公建国营、民建公住等多元化运营模式，精准对接老年人口分布，在城乡社区科学布局助餐服务网点。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60处社区助老食堂，成功织就覆盖城乡的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实现了从吃得饱到吃得营养、吃得健康、吃得舒心的品质跨越。我市还积极探索中央厨房加助餐点、食堂加上门送餐、助老食堂加多元服务三大模式，针对独居、特困、行动不便的老人，专门组建爱心送餐队，提供免费上门送餐服务，打通养老助餐最后一公里。为让老年群体真正享受到实惠便捷的助餐服务，我市还推出梯度就餐优惠，60周岁以上老年人低价就餐，9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三餐全免费。同时，助老食堂不断拓展服务边界，在保障就餐服务的基础上，非就餐时段变身老年人议事会客厅、文化学习课堂、休闲阅读吧，让单一的就餐场所升级为综合性养老服务终端。国投集团助老食堂店长朱秋野：
3: 我们盘活了国有闲置资产，建设了助老食堂，由国企运营，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更多的是承担社会责任，彰显国企担当。这家店是我们开设的第二家助老食堂，从食材的采购到烹饪出品，全程严格把关，确保老年人吃得安全、营养、放心。
0: 一餐热饭暖人心，一份关怀显温情，小小的助老食堂承载了民生大幸福。我市还将持续深耕老年助餐服务工作，完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不断补齐养老服务短板，用实实在在的服务举措守护老年群体舌尖上的幸福，让夕阳生活更有温度，更有质感。
4: 本台记者报道。眼下我市61.26万亩水稻插秧工作进入收尾阶段，截至目前，全市水稻插秧已完成59.07万亩，占全市水稻播种面积的96.43%。大石桥市、盖州市水稻种植户正抢抓农事关键窗口，有序推进田间作业，牢牢守住农时底线，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夯实坚实基础。近年来，我市持续优化水稻种植结构，大力推广优质水稻新品种，优质稻种植面积连年提升。今年全市优质水稻种植面积预计达到30万亩，占水稻总种植面积约49%。阳光稻114、迎春经6号、冬壮2700等本地优质稻种广泛种植，种植面积分别在4万亩以上。同时，我市积极开展新品种试验示范，引进多个稳产抗病、品质优良的水稻新品种，持续提升本地水稻种植品质和综合产能。今年水稻栽插期间，我市机插秧机械化水平预计实现100%全覆盖，全市累计投入插秧机1540余台、拖拉机780余台、耕整地机械1720余台。 以高效机械化作业保障插秧进度，有效提升水田耕作标准化、规范化。

0: 水平。下一步，我市将紧密衔接农事节点，平稳完成水稻插秧收尾工作，同步开启稻田苗期田间管护工作，持续强化农业技术下乡指导、农资农机保障服务，细化田间巡查管理举措，扎实筑牢粮食生产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全年粮食丰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1日，我市部分单位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庆六一活动。同心逐梦情暖六一第23届特殊生开班仪式暨庆六一儿童嘉年华主题公益活动在营口市青少年宫温情启幕。开班仪式上，活动主办方为学员颁发学员证，并送上文具、学习用品等物资，用实际行动传递关怀与温暖。仪式后，学员们还走进营口市博物馆，开展文化研学活动，近距离触摸家乡历史，品读地域文化，感受文博艺术的独特魅力。此外，活动现场精彩纷呈，儿童才艺公益展演精彩亮相，学员们登台展示才艺，现场还设置了丰富有趣的互动游戏，孩子们踊跃参与，欢声笑语不断。
0: 团市委举办儿童节系列活动，为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与暖心关怀。在站前区长征小学教育集团东风分校举行的少先队主题活动中，团市委与校方签署红领巾快乐成长站共建协议，并向校足球队赠送球衣和足球。团市委还与市青企协一同看望慰问西市区实验小学和市儿童福利中心的孩子们，为他们送去书包、羽毛球拍、保温杯等爱心物资。
2: 市关工委关爱联盟在大石桥市永安镇九年一贯制学校举行爱心助学筑梦未来助学捐赠仪式，捐赠物品包括电脑桌椅及台式电脑和篮球架等设施，总价值近16万元。与会嘉宾还参观了学校，详细了解办学情况，就进一步支持乡村教育发展进行了深入交流。
0: 日前，西市区举办六一文艺汇演，充分展现西市区小学生向阳生长、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持续深化学校美育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此次汇演以童趣、阳光、活力为核心，韶山小学带来的舞蹈《美丽中国》拉开演出帷幕，营口理工附小学生的合唱《追梦少年》，启文小学学生表演的舞蹈《龙的传人》等17个节目，涵盖舞蹈、合唱、器乐、情景剧等，兼顾艺术性、思想性与观赏性。近年来，西市区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美育全方位融入教育教学、校园文化建设全过程，同时不断丰富艺术教育载体，搭建多元化才艺展示平台，努力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在艺术的滋养中开阔眼界、涵养心灵、快乐成长。
2: 营口方大医院开展庆六一护成长、助力宝贝健康长高公益活动，以专业医疗服务为全市儿童送上专属健康节日礼。骨龄检测是评估孩子成长潜力、预判身高的科学依据，可及时排查生长迟缓、性早熟、肥胖等发育问题。活动中，医护人员为儿童精准测量身高体重，开展骨龄检测及体质分析，现场绘制生长发育曲线图，同时儿科专家一对一解答家长疑问，针对儿童身材矮小、发育异常、营养失衡等问题，提供科学的诊断、干预及治疗指导，帮助家长把握孩子黄金生长周期，全方位守护儿童健康茁壮成长。
0: 国网营口供电公司通过农网改造、增容扩容、差异化保电等措施，确保淡水鱼养殖全产业链用电安全可靠，助力乡村振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大石桥市高坎镇淡水鱼养殖面积达11万亩，已形成从种苗培育、饲料生产、成鱼养殖到水产加工、冷链物流、市场销售的完整闭环产业链。为保障当地淡水鱼养殖产业发展用电无忧，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先后启动3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分批完成重点养殖区配网改造。截至目前，高坎镇供电总容量已由改造前的4000千伏安提升至1.5万千伏安。大石桥市高坎镇姚家村三组养殖户田金东：
4: 现在那个电也足了，电压也稳了，变压器容量也够，我那个表剂量箱什么都够，我准备过年再扩大面积，扩大15亩、20亩的水面，多挣点钱。
3: 高凯

0: 本镇现有18家规模化榆饲料生产企业，为解决企业生产用电问题，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建立了一户一档精细化用电台账，实行差异化保电服务，及时根据企业扩产需求协助制定增容方案。大石桥市合力饲料有限公司营销总监石春苗。供电公司
1: 在用电旺季专门定期上门排查配电柜和那个生产线的用电隐患，直到我们合理安排生产。现在我们是满负荷生产都没有问题，订单再多我们也能按时交付。在淡水鱼养殖关键期，国网营口供电公司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守机制，第一时间响应各类用电诉求，确保淡水鱼养殖全产业链在可靠电力的护航下高效运转。
2: 5月29号是全国计生协会员集中会员日，由省计生协会主办，市计生协会承办的529会员活动日暨新型婚育文化主题宣传活动在我市举办。活动以倡导积极婚育观、普及科学托育理念、婚育新风、为爱同行为主题，通过多种形式推广新型婚育文化理念，助力家庭和谐幸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活动现场，
3: 青年代表宣读了新型婚育文化倡议书，倡导大家树立正确婚恋观、生育观和家庭观。文艺演出精彩纷呈，用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婚育新风、活跃现场氛围。与会嘉宾共同为新型婚育文化主题园进行揭牌。此外，现场还设置了趣味游戏互动及健康义诊服务。市民王天元、徐光明。
4: 作为适龄青年，我们更要懂得树立健康婚恋观，主动承担家庭责任。我们倡议大家践行婚育新风、适龄婚育责任共担，携手共建幸福美满的家庭。
5: 营口市计划生育协会专职副会长张丽：
6: 我们将倡导积极婚育观与营口百年老街历史文化相融合，打造了婚育新风、为爱同行新型婚育文化主题园。 这也是我们深化婚俗加文旅新模式的一次友谊探索。接下来我们将积极发挥协会功能，从强化宣传引领、服务提质和陋习整治等方面发力，持续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
2: 2026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户口行动正式启动。
7: 5月28号，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交通文艺广播、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 联合发起2026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户口行动正式启动。 蓝丝带高考户口活动由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于2012年发起， 迄今已连续开展14年。 活动从最初爱心出租车、私家车免费接送考生逐步发展为涵盖交通保障志愿服务、医疗援助、社会动员的综合服务平台。针对今年高考期间主城区道路集中施工、车流路况复杂的实际情况，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实施专项措施，科学交通疏导、考点周边管控、应急通道保障、爱心车辆优先通行及全域静音护航，确保考生赶考之路安全顺畅高效。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传教育大队大队长栾宇博：
8: 营口交管将全面强化高考期间交通保障，优化考点周边秩序，加强交通疏导，开辟应急绿色通道， 快速响应考生求助，为同学们打通一条畅通的复考路。也请市民朋友们多一份理解与礼让，错峰出行，文明驾驶，为考生营造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9: 播音魏伟、马晓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时光洗去了誓言的颜色，却洗不掉心头的皱褶。陈慧娴的《请一节》唱尽了多少欲言又止的遗憾，旧旋律总在不经意时响起，像褪色的信笺里未拆的结。原来有些牵挂从不是烟火，是刻在年轮里的吻，在某个失眠的午夜突然清晰，提醒我们曾怎样奋不顾身地爱过一个不可能的人。

太累，及时的道别没有罪，是温柔的体谅，也是清醒的通透。牵手来，空手去，道尽聚散的常态，却藏着掌心余温的眷恋。爱情如玻璃，璀璨时映照彼此，碎裂时也不必强求圆满。那些含泪的道别，何尝不是对曾经炙热的尊重？有些温柔不必攥紧，松开手，反成了岁月里永不

0: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1: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0: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2: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0: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帕帕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7: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6: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枫叶又落满长街，想起那年你转身时簌簌掠过肩头的红，粤语残片里的对白还在耳畔，片片红叶转，他低叹再会了这段缘。原是年少不懂，以为离别是句尾的休止符，却不知秋风年年吹，每片叶子都在替时光续写未完的注脚。旧地重游，使街上的刻痕浅了，掌心的温度却依然滚烫。原来有些承诺早被岁月酿成糖霜，藏在枫叶脉络里，一触即化，

0: 雨珠，眼里盛着比星光更软的光。那时我揣着滚烫的理想，总把以后挂在嘴边，却没接住你递来的温水，没读懂你欲言又止的目光。后来在无数个相似的雨天，耳机里循环那句满带理想的我曾经多冲动，才惊觉年少的莽撞里藏着最该紧握的温柔。原来最动人的不是喜欢你三个字，是你用整个青春包容过我不懂珍惜的模样。
1: 细雨带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辜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连锁反应的旋律里藏着青春的心跳，呼吸心跳加速似触电，道尽了心动时的身不由己。那些因一个眼神、一句问候引发的连锁反应，是爱情最原始的模样，像多米诺骨牌般，从心间的微颤到指尖的酥麻，从深夜的辗转到白日的傻笑，每一环都是藏不住的欢喜。时光会模糊细节，却抹不去那份反应又没暂停的热烈。原来最好的连锁反应是遇见你的那一刻，世界突然有了心跳的回应。

0: 喂喂，一二三，
1: 给点。
0: 喂喂，一二三，喂一二三，喂喂，一二三，喂喂，一一一啊，喂喂喂，一二三。喂喂，一二三，喂一二三，喂喂喂，一二三，喂喂一二三，喂喂，喂喂一二三，喂喂喂啊啊一一，喂喂一二三。
2: 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3: 喂你。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爸爸妈妈们是否发现自己的宝宝特别喜欢某个颜色呢？比如说买衣服的时候，买玩具的时候，买餐具的时候，玩游乐项目的时候，他们都会依据自己喜欢的颜色做出选择。色彩心理专家指出，颜色是心灵的镜子，掌握了色彩心理，父母对孩子的引导可以更加准确，可以运用简单有效的颜色疗法，对孩子的某些极端个性加以矫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说说如何通过颜色把脉宝宝的心理。
2: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4: 宝宝喜欢不同的颜色，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各不相同。喜欢红色的是属于热情纯真型的小宝宝，偏爱红色系的小宝宝拥有独一无二

二属于自己的独特魅力，而且具有特殊贵族气质，好强又好胜，潜意识当中充满着热情和开朗，不自觉地散发出超人气的可爱魅力。对于红色性格的宝宝，要给他们一定的职责和决定空间，带他出去的时候最好让他来决定一些事儿，比如我们买哪个好啊，我们一起来挑选好不好，会让他们很有成就感。并且要事先建立规则，今天说买一样玩具就买一样，无论怎么闹绝不给他买两样。家里人注意不要去激怒他，尽量避免周遭的人事物影响他的心情，以免情绪过于起伏。喜欢黄色的是属于闪亮巨星型的小宝宝，他们拥有巨星般耀眼的光芒和气质，内心非常渴望拥有自己的舞台和一群喜欢他支持他的观众，会让他更有自信心。对于这类性格的孩子，要经常描述他的长处，最好是人多的时候。这类性格的孩子是感受型的，要让他们感受到你的爱，光说出来给个眼神还不够，还要经常有些动作，如搂一搂抱一抱他们，多给他表演的机会，让他充分表现自己。要常常给小宝宝鼓励，尤其呢是在言语上以及说话的口气上，让他感觉到你的强烈的爱与关心。喜欢绿色的是属于智慧感性型的小宝宝，这类性格的孩子呢是最内向最不愿意说话的，在他的潜意识中，他喜欢平静与舒服的感觉，他最讨厌的就是吵吵闹闹的环境与脏脏湿湿的衣服，这容易让他情绪不稳定。每天都安排一段时间作为温馨时光，以孩子为主角，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让他们有一个安全的心理港湾。不要对他凶巴巴，或者是打他骂他，这是爱好和平的他所无法接受的，这会让他压抑自己的性格，埋下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喜欢蓝色的是属于聪明智能型的小宝宝，这类宝宝呢属于稍微内向的，敏感细腻谦虚，情绪相对较稳定，学习成绩也较稳定。这类孩子有意见不会轻易地表现出来，只是心里有数而已。这类孩子过于注重细节，脸皮很薄，如果你用高声愤怒的语调对待他们，他们立刻就会不说话了，或者是继续哭自己的，容易把自己封闭，不再理会对方了。所有的孩子都需要受到肯定，蓝色性格的孩子尤其需要，但是他们很害羞，表扬他们不要大张旗鼓，他们很关注细节，如果能够表扬到细节，他们最喜欢。喜欢橘色的属于阳光自由型的小宝宝，喜欢橘色系的小宝宝属于阳光型，内心呢又非常的善良与率直，对新鲜的事物充满好奇心，也很渴望尝试新事物，开心抗拒完全都表现在脸上。父母要多多的赞美他，并且多用肯定句来肯定他，相信呢他会是成长过程中最快乐的小宝宝。喜欢粉红色的属于甜心梦幻型的小宝宝，偏爱粉红色系的小宝宝在他的潜在个性中保有纯真的赤子之心，以及期待被爱被呵护的浪漫温柔心，会比一般的小宝宝更渴望家人的拥抱与亲吻。父母一定要轻声细语温柔对待，要用加倍的爱心与细心来照顾这个需要人疼爱的小宝宝。喜欢棕色的是属于沉稳内敛型的小宝宝，偏爱棕色系列的小宝宝在潜意识当中具有比一般人更坚强的意志力和企图心，性格呢会比同年龄的小宝宝更早熟。小宝宝在性格上会比较固执与坚持，千万不要硬碰硬，要用疏导的方式跟他沟通。喜欢白色的属于完美主义型的小宝宝，他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小宝宝，也是非常优秀的小宝宝，不过呢在性格上会比一般的小宝宝敏感很多，又容易有紧张的倾向，家人偶尔要去逗弄他，让他笑眯眯轻松一下，享受开心又快乐的生活互动。要让小宝宝个性更开朗一些，多带他去户外玩玩，晒晒太阳，在公园享受大自然的气氛。

喜欢紫色的是属于自恋浪漫型的小宝宝。偏爱紫色的小宝宝内心渴望与期待拥有闪亮巨星般的风采以及镁光灯的美丽焦点，所以呢，他非常希望家人都把他当成最重要的生活重心，千万不要责骂他或者是嘲笑他，这会让他非常的伤心，因为他的个性可是一般小朋友当中最脆弱的。喜欢黑色的是属于自我神秘型的小宝宝，在他的潜意识当中，他是一个非常自我的早熟型的小宝宝，他有自己的坚持与想法，有点固执或者是很难搞定，有着无敌的自信心。耐心是你对待他的最大考验，他会比一般小宝宝需要更多的说服和沟通。此外，做父母亲的也一定要把他当作大小孩来对待，不要一直把他当成小小孩。当然，从宝宝喜欢的颜色看个性并非绝对的，但是当你从以上的色彩偏好当中发现自己的小宝宝在个性上确实有太内向或者是太外向的倾向，甚至有教养的困惑时，不妨偶尔帮宝宝换一些服饰的色彩以及周遭环境的颜色，让他的心情转换一下也是不错的方式。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我们的生活离不开颜色，在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石晓就跟您说到了宝宝对颜色的喜好可以直接反映他们的心灵，同时颜色还会影响到人的衣着、居室布置、对生活用品的选择等等。因此不管爸妈有没有美术基础，都可以和宝宝经常玩一些色彩游戏，让宝宝在游戏当中发现色彩的奥秘。接下来石晓就给奶爸奶妈们介绍一些色彩游戏，促进宝宝的智力发育。
2: 它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1: 接触色彩的时候，不要把一整盒的颜色推到宝宝的面前，那只会让宝宝盲目乱涂，把颜色一种一种试涂一遍，最后呢就变成像灰泥一样的大色块，这样宝宝还是不了解色彩。爸妈要有计划地陪宝宝玩颜色，先给宝宝一种颜色，让宝宝感受到单纯的色彩变化，一种颜色再加进不同量的水之后，就会产生明度上的变化，比如蓝色再加进水之后颜色变浅，变成浅蓝、淡蓝，加水越多颜色就越淡，这样呢可以让宝宝了解到一种颜色会有很多的变化。做这个游戏要给宝宝选择无毒副作用的颜料和纸张，颜料建议最好用水彩色，水彩透明色感好，纸张建议用国画生鲜纸，最好是夹鲜，因为普通生鲜太薄，宝宝把握不好易烂，生鲜纸吸水强，可以使颜色晕开，对宝宝来说有趣味性，也容易出现色彩的层次感。当宝宝对单色逐渐失去兴趣之后，就可以鼓励他玩色彩混合的游戏了。同样不要把很多颜色给宝宝，一次先玩两种颜色的混合，比如黄蓝两种色可以调配出绿色，这会让宝宝觉得像变魔术一般有趣。可以让宝宝在纸上涂画着调色，也可以再拿一个盘子调着玩，所用的颜色多少不同，产生的绿色深浅也不同，偏黄和偏蓝的色彩倾向也不同，甚至呢可以用透明杯子把两种颜色稀释之后混在一起看看。这个游戏可以玩很多次，只要每次所选的颜色不同，就会让宝宝有不同的感受，比如红色和蓝色、红色和黄色三原色之间的混合产生的变化最大，也可以让宝宝试试对比色的混合，比如红色和绿色、黄色和紫色等等。可以给宝宝准备几个普通的白色塑料盘子，不易损坏又可以反复利用，一定要以游戏的心态玩，不要觉得浪费，注重宝宝对颜色变化的感受。三岁左右的宝宝一看到好几种颜色

色在一起就兴奋极了。用同一支笔在这个颜色里蘸一下画两笔，又到那里面蘸一下画两笔，不一会儿就把所有的颜色搅得一团糟，纸上也是脏脏的。这样的游戏可以玩几次，让宝宝知道色彩混合太多就会出现又灰又脏的颜色。但这个年龄段的宝宝对色彩的感觉已经非常敏锐，要有意识地让宝宝发现色彩相互的影响。石晓给您推荐几种玩法。一是给宝宝一张较大的纸，准备几种颜色，比如红、黄、蓝、绿、紫，用五支笔分别蘸上颜色，只给宝宝一种笔，画几笔之后收回来，再给另一种颜色的笔，这样画面上的颜色纯度比较高，对比较大，让宝宝自己观察不同色在一张纸上产生的调和感觉。二是准备几种暖色，比如红、橙、黄三种色，也是分别蘸色，画完之后宝宝可以感觉到同类色的调和感觉，这三种颜色并置可以出现暖色调的画面。另外呢，可再选择湖蓝色、草绿、翠绿，玩法相同，也是同类色的调和，可出现冷色调的画面。画完之后把两幅画画在一起让宝宝比较，问问宝宝你觉得哪张画温暖哪张画凉快呢，宝宝一定会给你满意的答案。三是准备两种对比的颜色，比如红色和绿色、黄色和蓝色、紫色和橙色等，色彩要饱和，调得稠一点儿。先给宝宝一种颜色，等宝宝画完了把画晾干，再给另一种颜色，让宝宝随便画，画完之后让宝宝观察，即使爸妈不说什么，宝宝也能有对比色并置的感觉。三岁以上的宝宝就可以准备广告色、水粉纸、水彩纸了，多为宝宝准备几支型号不同的水彩笔，刚挤出来的颜料纯度比较高，爸妈们可以采用加白色和黑色的办法降低色彩的明度，能产生很多漂亮的颜色。和宝宝一起设计一幅阶梯型的图，最简单的呢是把两条竖平行线横分成很多小格当做楼梯，选一种颜色，比如说红色，选中间的一格涂满，然后加一点白色条匀，再选旁边的一格涂满，然后再加进一点白色，再选上面一格涂满，就这样随着加进的白色不同，红色变粉色再变淡粉色，画面上每一格都不同，越来越淡。等把楼梯最上面一层涂满之后，把盘子洗干净，再取一些红色加入少量黑色调匀，在红色格下面涂满，再加一点黑色调匀涂满下一格，等把小格完全涂满，就形成了一个色彩的阶梯，从最重的红色到最浅的粉色。这个游戏可以让宝宝充分了解色彩明度的变化是怎么一回事儿，可以帮助宝宝设计很多种色彩的格子，比如圆圈型的、带拐弯形状的，或者像糖葫芦一样一个圆一个圆连在一起等等。不必要求宝宝在填涂格子的时候一定要涂得非常工整，只要大致涂满就可，分格不必太多，否则会让宝宝失去耐性。在玩游戏的时候，兴趣是第一的，当然如果宝宝能画出漂亮的图案，也可以画一幅有色彩渐变的画。颜色不仅可以帮助爸妈们分析宝宝的性格，有针对性的因材施教，同时还可以提升宝宝的智力。到这里，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健身的朋友应该都对鸡胸肉不陌生，包括很多主打健康的沙拉都会把鸡胸肉作为蛋白质的主要来源。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当中，比起鱼、虾、猪、牛，鸡胸肉算是非常实惠的。但是鸡胸肉的口感真的是不敢恭维，特别是在连续很多天一直吃的情况下。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对于减肥人群而言，能不能把口感不太好的鸡胸肉和鸡腿、鸡翅换着吃。

鸡翅真的脂肪很多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去骨去皮的鸡胸肉中含有近30%的蛋白质，可以说是鸡全身蛋白质含量最高的部位之一。而且鸡胸肉的必需氨基酸、非必需氨基酸比例也高于鸡腿肉。对于需要增加能量、蛋白质摄入，同时要控制脂肪的健身人士来说，鸡胸肉自然成了理想的选择。在不带皮的情况下，鸡翅里的肉除了蛋白质含量略低一点，也是不错的减脂增肌的选择。甚至去了皮的鸡腿肉，相比于红肉，蛋白质与脂肪的比例也很优秀。而从肉本身的成分来说，鸡肉的口感与肉里的胶原蛋白含量、脂肪含量、含水量、鸡纤维的粗细和密度都有一定的关系。具体来说，单位体积内胶原蛋白、脂肪含水量越多，鸡纤维越致密，肉就越好吃。鸡腿里的脂肪和更高的含水量带来了更好的口感。当然不带皮口感更好，但是带皮的脂肪含量却高了一倍多，这样你就知道该如何做了。其实不管是鸡腿、鸡翅还是鸡胸肉，都几乎不含碳水，脂肪含量也算极低了。在不多的脂肪中，对心血管有一定好处的不饱和脂肪酸占了大部分。同时鸡肉还富含磷、钾等矿物质和 B 族维生素，也是补充抗氧化物质硒的良好来源。它们都很优秀，帮助我们摄入足量蛋白质的同时控制热量和脂肪的摄入。而这两个方面对于普通人来说，更重要的是通过一天的饮食来平衡，只计较这三个部位的细微差别意义并不大。比如热量和脂肪，你忍受三天连续吃鸡胸肉，相比鸡腿鸡翅换着吃带来的热量差，可能还赶不上一根为了平复或者奖励自己的雪糕。有很多朋友会担心现在市场上的冷冻鸡腿肉不安全，国内很多大型的肉食加工厂为了降低保存运输成本，鲜肉呢往往就会就近的选择肉源，所以他们就会在大型养殖场附近建厂。这种情况下，整鸡在拆成鸡腿、鸡翅、鸡脖等部位之后，能够在最新鲜的时候被速冻。相比挂着卖的鲜肉，有时不仅腐败变质的风险更低，口感也可能更好。而买包装冻肉，你可以主动选择肉的产地，包括适宜的环境、喂养的标准，这些都可能让肉本身的营养价值更高。传统上觉得冻肉口感不好，是因为鸡肉中的水分可能在冷冻过程当中结成冰渣，刺破肉的组织和细胞，让其中的水分流失，不再有软嫩的口感。直接用家里的冰箱冻肉确实是会有这样的问题，而商业速冻的温度是低于-30摄氏度的，水分还没有来得及结成冰晶就已经被冻上了。在只解冻一次的情况下，是可以保留肉质最好的口感的。营养上呢，肉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在速冻之后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还有朋友会担心鸡翅打激素淋巴多，首先注射也要看是皮下注射还是肌肉注射的，即使是翅膀的肌肉部分被注射了，也不可能打在翅尖上，而是打在翅膀的下面。另外淋巴多的是鸡屁股，又称尖翅上的囊上腔，在商业化的屠宰过程中已经摘除了这些，所以一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许多企业现在都建立了可追溯系统，可以随时追溯。现如今集约化养殖的家禽生长周期普遍较以往是大大缩短的，过去在家养上半年才能长成的鸡鸭，现在可能30-40天就能出栏了。这与育种专业人员多年的良种选育以及合理的饲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目前主要的商业肉鸡品种是白羽肉鸡，它是多年培育的品种，吃得少但长得很快。商品肉鸡生产技术规程规定，这类商品鸡49天就应该长到6斤左右。所以说很多人恐慌的速成鸡，实际上它就是正常的水平。可能大家平时吃的炸鸡腿、凉拌鸡腿肉比较多，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剁椒鸡腿。它的制作过程很简单，无需炒制，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呼吸系统，人体唯一与外界直接连通的系统，不仅容易遭遇病毒、细菌等微生物侵犯，而且还会造成疾病的扩散。无论是病毒感染还是普通感冒，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一就是咳嗽，即使康复了，部分人仍会咳嗽一段时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要分享的是，为什么呼吸道感染会引起咳嗽呢？呼吸道分上和下，上呼吸道包括口、鼻、咽腔和喉，下呼吸道由气管、支气管和肺组成。正常人的呼吸系统拥有健全的

防御机制主要有三道屏障。第一个是鼻毛，阻挡细菌、病毒和灰尘等进入上呼吸道。第二个是气管与支气管上皮细胞，分泌粘液，将病原微生物、灰尘等粘住之后，随黏膜上皮的纤毛运动不断上移，最后咳出体外。第三个是肺泡内的巨噬细胞，可吞噬肺泡中的灰尘等等。第三道关卡保证了交换气体的捷径，使人体免遭病原微生物的侵害。需要注意的是，第二道关卡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机制。人在受凉之后，黏膜上皮的纤毛摆动速度会减慢，严重的甚至会脱落，气道分泌物增加，从而导致防御功能下降。特别是每到秋冬季节，人体上呼吸道容易干燥，气道上皮细胞的纤毛运动能力也会随之下降。纤毛细微脆弱，仅一次呼吸道感染就会让纤毛显著减少，其功能恢复需要2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果长期大量的吸烟、喝酒或罹患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纤毛就会变形干枯。人体对多数呼吸道传染病普遍易感，除了新冠病毒引发的呼吸道感染，流感、麻疹、风疹、流行性腮腺炎等都属于呼吸道传染病。其中儿童、老年人、体弱者、营养不良或慢性疾病患者、过度劳累者、精神高度紧张者等更容易患病。以下几个时刻更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第一，换季的时候。这个时期通常冷热交替明显，很多人不注意添衣物及时保暖，免疫力降低，就会给细菌病毒侵害人体来制造机会，进而就会出现呼吸道细菌或者病毒的感染。第二，干冷的冬天。气候干冷对气道不友好，寒冷本身就是一种刺激，低温使空气中水含量下降，气道一缺水就会更敏感，进而导致咳嗽和喘息。鼻腔对吸入空气有加温加湿的作用，但过于干燥、张口呼吸、剧烈运动都可能降低气道湿度，增加气道敏感性。此外，过敏因素也会增大患过敏性咳嗽、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风险。正因为呼吸道与外界频繁交涉，因此它对冷、热、干燥、感染等刺激十分敏感。其中下呼吸道的肺部是个相对迟钝的器官，感觉不到冷热，没有痛觉和触觉，一旦遭遇伤害，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咳嗽。当气道受到刺激的时候，神经反射会让人体产生一系列动作，声门紧闭，呼吸肌肉快速收缩，产生呼气动作。由于声门关着，气呼不出去，胸腔内的压力急剧上升，继而冲开声门，随后气体高速喷出，把气管内不好的东西带出去。以上的这个流程就是肺的保护性防御机制。因此咳嗽不一定是有病，有病时咳嗽也不一定是坏事儿，它能帮人把病菌从体内排出，利于病情好转。感染后咳嗽其实是气道炎症修复过程中引起的呼吸道症状，感染好转后，一般单纯使用镇咳药物就会治愈，病程相对较短。一旦遭遇病毒感染，容易造成呼吸系统组织肿胀并产生液体，即便康复之后体内病毒消失，这种液体也会保持一段时间。同时身体前期感染病毒时会导致呼吸道黏膜被破坏，需要一定的时间修复，以咳嗽咳痰的方式排出呼吸道分泌物。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本身就患有其他呼吸道疾病，也会增加咳嗽时长。在医学上，按照咳嗽时间长短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急性咳嗽，3周以内的咳嗽多数为感染后咳嗽，由感冒、气管炎等疾病引起。第二，亚急性咳嗽，3到8周的咳嗽，年纪大的患者出现此情况，主要以感染后咳嗽为主。第三，慢性咳嗽，8周以上咳嗽主要病因是咳嗽变异型哮喘、鼻后滴流综合征、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胃食管反流性咳嗽、变应性咳嗽等等。对于病程进入后期的病毒感染人群，咳嗽是较为普遍的症状，
少部分人会出现咳白色、粘液痰或者有痰不易咳出。

通常不会出现黄色脓痰，除非合并有细菌感染。对于普通的咳嗽，建议大家平时要多喝水，忌口油腻辛辣的食物，少说话。剧烈干咳或频繁咳嗽影响休息和睡眠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服用镇咳药物。针对咳嗽咳痰症状，推荐中西药品种金花清感颗粒、蒲地蓝片或者蒲地蓝颗粒、双黄连片或者双黄连口服液、清咳平喘颗粒、贝菊止咳糖浆、消炎止咳片、莱阳梨止咳颗粒、利肺片、雪梨膏、风寒咳嗽颗粒、福多斯坦口服溶液、甘草片、安修特罗口服溶液、复方甘草片、乙酰半胱氨基酸颗粒、小儿咳喘灵等等等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遵医嘱来进行服药，以及要注意药的用量。需要注意的是，当咳嗽程度愈发加重，并且咳出脓性痰，要引起重视，及时去医院查血常规和胸部 CT 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话题是适合减脂人群的肌肉以及呼吸道感染会引起咳嗽的原因。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思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作家庾澄顺曾经说过，在远天底下有许多我迟早要去也终必能去的地方，我摆脱不了在心灵中的流浪，又要在天地间流浪的命运的诱惑。所以去旅行吧，趁着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去遇见属于自己的旖旎风景。欢迎再一次来到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春天来了，在古希腊人的眼中，这是主神宙斯和谷物女神德穆特尔的女儿珀尔塞福涅从冥王哈德斯手中逃脱的季节。只有在这时，看到自己心爱女儿的回归，谷物女神德穆特尔才有心思使得万物生长，百花齐放。于是小麦走在希腊街头，总会被不经意的春意惹得会心一笑。当阳光无比慷慨地照耀着巴尔干半岛最南部这片古老土地的时候，小麦兴奋地开始了此次的希腊卡法利尼亚之旅。它被誉为希腊的后花园，位于希腊西南侧的伊奥尼亚海，是除了扎金索伊之外另一个相毗邻的海岛，给了小麦此次旅行最难忘的美好时光。驾车前往，从雅典出发将近五个小时的车程，再加上一个小时左右的轮渡，就到达了扎金索伊。小麦在来希腊之前就曾经偶然看到过一张照片，它给小麦带来的震撼远远超过了圣托里尼的蓝白教堂。高耸峭壁的悬崖环抱中，一艘锈迹斑驳的破船趴在一片洁白无瑕的沙滩上，澄澈碧蓝的海水和细沙追逐

七夕和远处的天空融为了一体。这就是希腊著名的诗人狄奥尼修斯·索罗莫斯所说的那个让人忘记天堂的地方了。然而旅途总是充满惊喜，当小麦从扎金索伊来到卡法利尼亚时，才知道原来希腊的美景是永远都看不完，而且永远都没有最美，却只有更美的存在。凯法利尼亚和扎金索伊同样属于伊奥尼亚群岛，而凯法利尼亚是七座岛屿当中最大的一座，也是传说中凯法卢的国家。神话中的伊俄爱慕上了这位来历众说纷纭的英雄，并将其迷惑。受诱惑的凯法卢在一次狩猎时，误将藏匿在树林之中的妻子射杀了。在这之后，他愧悔难当，自我放诛。后来又帮助伯罗奔尼撒的一个王者击退了敌人，获赠了伊奥尼亚海上的岛屿，凯法利尼亚也就由此得名了。2001年，改编自路易斯·德·博尔尼埃的小说《科莱利上尉的曼陀林》，由尼古拉斯·凯奇和佩内洛普·克鲁兹主演的同名电影，就是发生在这片纯美恬静的土地上。凯法利尼亚属于地震多发带，1953年的一场大地震将这个岛上的建筑几近摧毁，但是大自然对人类总是充满情怀的，在毁坏的同时又创造了现在这个静谧柔情的人间仙境。小麦从位于扎金索伊东北部的码头乘船前往凯法利尼亚，一路上遇到了很多慕电影之名而来的欧洲游客。凯法利尼亚方圆780多平方公里，是雅典的20倍，扎金索伊的2倍，因此哪怕在旺季，这里的海滩依然不会如圣托里尼或者是米克诺斯那般拥挤。甚至你要是足够幸运的话，我们可能会拥有一片私人海滩，而这种成为少数人的感觉可以让小麦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旅行的乐趣。到达港口以后，我们驱车前往酒店，途中经过首府阿格斯多利，这是一座安静祥和的小镇，特有的伊奥尼亚风格的红屋顶房屋层层叠叠地散落在艾诺斯山脉上，如同点缀于青山绿水间的片片红花，甚是美丽。阿格斯多利西南两面临海，其中延伸出一条蜿蜒细长的道路连接着对岸，在错落有致的红瓦房屋和湛蓝宽阔的海面衬托下，这条道路仿佛是妙龄女子的形态，格外纤长迷人。抵达酒店小憩之后，我们继续这次慢旅行。酒店不远处是有名的蓝旗沙滩，这个沙滩以特色的红沙滩出名，在阳光的映照下更显得妩媚多情。这里大部分的海滩都是欧洲环境教育基金会认证的蓝旗海滩，这就意味着纯净水质和优良服务的品质保证。从沙滩回来的路上，我们买了一个大西瓜，真的很大，差不多是国内常见西瓜的1倍半到2倍。于是呢，我们兴高采烈地捧回酒店，这样第一个夜晚就在吃西瓜、聊天和看星星当中愉快地度过了。阿格斯多利夜晚的天空美丽而清澈，抬头就是满天的繁星。也就是在这里，小麦才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了猎户座的样子，幸运的是还看到了美丽的流星。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依然游走在凯法利尼亚海天一色的浪漫当中。第二天，我们继续向凯法利尼亚的中部和北部进发。在这里，开车对技术的要求比较高，因为大部分都是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在导航上看似近在咫尺的地方，可能要绕好几个将近90度的弯道才能

抵达。然而上天是公平的，崎岖的山路配上了让人惊叹的美景，因而沿途也一点都不枯燥。时而是葱绿起伏的山峦，时而是陡峭垂直的崖壁，时而是形如细针的松柏林，时而是成片茂密的橄榄树和葡萄园。而转角处的绝美海景，更是让小麦禁不住诱惑，一再停车拍照。尽管小麦也清楚，相机其实怎么拍也拍不出这一刻心中的触动。在这里，大自然发挥了它鬼斧神工的魔力，变换出不同形态的山和海。不仅如此，他还费尽心思地将它们隐藏在每一个美丽的转角。转角遇见的第一片海是在圣艾菲米亚村这座港口小镇的旁边。小镇的港湾里停靠着来自各地的游艇，红瓦屋顶点缀在艾斯诺山悠然恬静的蓝绿世界里，让人看着就觉得赏心悦目。这里的每栋房子都是背山面海，小麦甚至都可以想象到住在这里的人每天清晨推开窗子，就可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享受着大自然最壮美的风景，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克拉丽上尉的曼陀林的取景地之一安提萨莫斯海滩，在我们转过萨米港的拐角后惊艳地出场了，让小麦不由地想起了电影里面的情节。那时候还是二战期间，当时还是小渔村的凯法利尼亚被义德盟军占领，背着曼陀林来到这里的意大利占领军科莱利上尉和当地赤脚医生的女儿佩雷吉亚，在这片纯洁宁静的海岛上产生了一段缠绵曲折的爱情故事。令小麦印象最深的是科莱利上尉骨子里对音乐和生活的乐观，他不能想象没有音乐的人生。面对佩雷吉亚的质问，他也说，一直以来我在生活中发现了一些值得歌颂的东西，因而我无法向你道歉。这句话用来形容今天的凯法利尼亚人是再准确不过了，他们简单热情充满活力，懂得如何快乐地生活，并且深深地着迷于音乐舞蹈和歌唱，在保留了希腊人风格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意大利人的影响。继续前行，又一个美得让人窒息的港湾出现在眼前，它就是安提萨莫斯海滩。成片的葱郁松林覆盖在绵延起伏的山峦上，中间环抱着一片蓝绿丝带般的海水，在毫无遮挡的艳阳下，海风的声音轻轻地回荡，小麦仿佛再次听到了曼陀林的声音。在安提萨莫斯海滩的左边，还有另外一个美得让人惊艳的海滩，这就是世界闻名的密勒托斯海滩了。它被列为希腊乃至欧洲最美的海滩之一，同样也在科莱利上尉的曼陀林当中出镜。如今站在这里，小麦仿佛看到了科莱利上尉在这里拨动着曼陀林的琴弦，忘情地欢乐歌唱着，好像这里从来都不曾发生过战争，一切都是宁静而祥和的样子。从高耸的崖壁上往下看，巍峨壮阔的山脉和那一抹梦幻奶蓝色的海水，安静的像一幅柔美的莫奈水彩画，海浪不断翻滚着，拍打着雪白的沙滩，这一静一动的配合竟是如此默契。从如梦如幻的密勒托斯海滩继续往北，看到的就是拥有威尼斯风格城堡的阿索伊小镇和号称全岛最美丽的费斯卡多村了。费斯卡多村是在1953年那场大地震当中为数不多没有受到地震波及的地方，因此这里依旧保留着凯法利尼亚岛最原始的小渔村的气息。这里的地方不大，很快就能够逛完，
但是如果

细细的看去，这里其实处处体现着意大利和希腊的混合建筑风格，颜色是怎么夸张怎么鲜艳就怎么来，看似不着调的配色却融合得恰到好处。找了一个港湾边的咖啡馆，坐下喝上一杯希腊冰咖啡，看着停泊在这里的游艇和老旧的渔船，让夕阳洒在自己的身上，偶尔抬头被满墙艳丽的三角梅所惊艳，就这样细细地品味着凯法利尼亚最淳朴的气息。值得一提的是，距离费斯卡多村以南 1.5 公里处的海豹湾，据说这里曾经是海豹经常出没的地方。没错，这又是一个转角处的惊喜。当导航显示还有一公里多就到达的时候，小麦还在山上，正在疑虑是不是导航出错了，可是下雨瞬间却峰回路转，一片被高耸如针的松柏林包围着的海滩突然出现在眼前，小麦突然被这种山和水的极致融合而震撼了。颜色艳丽的渔船悠闲地飘荡其中，我们也带上浮潜的器具漂浮在水面上，肆意地舒展着身体，让自己也完全地融在这片天地之中。在凯法利尼亚，当我们完全沉浸在山岭和海滩交错变换的绝美享受中时，上天似乎对自己的魔力仍然不满意，于是无比慷慨地在陆地下面嵌了一颗明珠，那就是梅利萨尼岩洞了。岩洞位于安提萨莫斯海滩附近，洞顶早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坍塌，于是造就了今天的洞天福地。这里也有一段古希腊的凄美故事，传说渔夫仙子曾经在这里向潘神求爱，遭到拒绝之后，仙子投河自尽，岩洞也因此得名。此刻木船载着我们漂浮在如绿松石般晶莹剔透的湖面上，阳光从岩洞洒进来飘落在我们的身上，偶尔还有海鸥飞过，使我们恍若浮游于仙境之中。这里是天堂，是海和大自然最完美的结合。如果还有什么更美丽的，那就是最懂得生活乐趣的孩子们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原来最踏实的美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也不是跌宕起伏的纠缠，而是日复一日的安稳与陪伴。不用刻意追逐远方的光亮，不必担心前路的风雨，身边有始终如一的温暖，心里有笃定不移的归属。三餐四季，寻常琐碎，都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用强求太多，也不用患得患失，守住眼前的平淡，珍惜当下的相守，便是一生最难得的圆满，也是心底最踏实的底气。简单却珍贵，平凡又动人。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道自己喜欢的歌手，诗集说他最喜欢李荣浩的洒脱。人生本就短暂，何必在不对的关系里委屈自己，与其勉强凑合互相消耗，不如守住内心的底线。不用为了将就而妥协，不用为了陪伴而敷衍。真正的心意不该是退而求其次，也不该是勉强维持的体面。宁愿独自清醒，也不愿在敷衍里沉沦。坚持本心，不辜负自己，不勉强他人，等一份真诚且坚定的情感，哪怕慢一点，也绝不随意将就。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总有些细碎又温柔的瞬间，悄悄藏在日子里，不经意间就被某个小小的神态打动。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简简单单的欢喜。看着那些可爱又真切的模样，心里会慢慢变得柔软，连平凡的日子都多了几分甜。不必刻意修饰，也无需华丽装点，最动人的从来都是自然流露的真实。那些小小的美好轻轻落在心上，让人觉得人间值得，温柔也值得好好珍藏。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三首歌《小模样》。

0: 有些心事藏在心底，明明清楚答案，却还是忍不住抱有期待。明知有些故事早已走到尽头，却依旧舍不得彻底放手。回忆里的画面反复浮现，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没能兑现的约定，都成了心底难以释怀的遗憾。我们都懂，有些距离无法跨越，有些情感注定消散，可偏偏不愿承认，只能在清醒与不舍里徘徊，任由遗憾在时光里慢慢沉淀，终究只剩独自承受的落寞与释然。
1: 他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

0: 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9: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时光走远，总有些人留在旧时光里，成为心头一抹温柔又遥远的念想。那时的风很轻，岁月很慢，记忆里的身影干净明亮，带着未经世事的纯粹与倔强。后来各自奔赴远方，岁月模糊了许多细节，却抹不去那份深藏的牵挂。每当想起，依旧心生柔软，隔着山海与流年，那份未曾说尽的心意化作绵长的思念，在岁月里静静安放，不曾褪色，也从未被遗忘。来听听诗集推荐的来自袁娅维《阿楚姑娘》。再去

渡口的风总带着离愁，望不断的烟波隔开了归人与远客。有人守着岸边等一个归期，看潮起潮落，把牵挂揉进每一次目送。有人登船奔赴山海，把乡愁藏在回望的目光里。江水滔滔，载着离别的愁绪与前行的期盼。岸边的灯火明明灭灭，照亮等待的长夜，也温柔了远行的脚步。那些未说尽的话，未完成的约，都随着流水缓缓淌，成了心底最绵。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年少时的心动总是热烈又莽撞，带着不顾一切的勇气，把满心欢喜都捧到对方面前，情绪来得直白又坦荡，欢喜时满眼星光，难过时藏不住委屈，爱得纯粹也爱得张扬，那些不加掩饰的心意，毫无保留的奔赴，虽带着几分冲动与稚嫩，却也是青春里最真切的模样。哪怕后来慢慢归于平静，那段炽热坦荡的时光依旧会在记忆里闪闪发光，成为心底难忘温柔的印记。就像诗集推荐的歌曲风格多变，但少年心气依旧。来听听他的心水好歌，来自徐秉龙《白杨》。

青砖伴瓦，时光在慢节奏里轻轻流淌，从前的车马与心事都不急不缓，一颦一笑都藏着温柔，细雨落满街巷，微风拂过草木，连思念都变得绵长又安静，没有喧嚣浮躁，只有岁月静好的安然。那些细碎的美好在平淡日常里缓缓铺展，温柔了岁月，也治愈了人心，让人甘愿在这慢悠悠的时光里守着一份恬淡，细数流年，感受人间最朴素的温柔与安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我市已建成助老食堂60处，助餐服务守护老人热乎饭。
3: 营口60余万亩水田插秧进入收尾阶段。
4: 我市部分单位学校开展庆祝6.1儿童节活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年来，我市紧盯老年人吃饭难的群众关切，将老年助餐服务作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核心抓手，以政策赋能、多元运营、贴心服务，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饭、放心饭、实惠饭。截至目前，我市已建成助老食堂60处，超额完成年度建设任务，养老服务民生福祉持续升温。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正午时分，记者走进西市区清华社区助老食堂，看到前来就餐的居民早早就在收款台前排起了长队，整洁明亮的就餐区里，热气腾腾的营养饭菜整齐摆放，清淡软烂的养生炒菜，实惠亲民的就餐价格，贴心周到的服务，让家门口的幸福餐桌温情满满，彻底解决了老年群体做饭难、吃饭难的烦心事，成为守护老年人晚年生活的暖心驿站。清华社区居民贾忠志：
6: 我在这个挺长时间了，他们中午上这来吃饭，他们做的也好，干净，特别的对这个上岁数老年人，哎，我今年89了，第二楼就能吃饭菜，挺好。
5: 清华社区助老食堂负责人杨小希：
7: 我们针对呢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有一定的优惠政策。65到75周岁老人早餐优惠2元，午餐优惠4元；76到90周岁的老人早餐优惠3元，午餐优惠5元；9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是享受优惠政策。我们助老食堂里呢，每天大概都有7到8位老人是免费就餐的。我们每天这个菜谱的制定呢，是根据这个季节来的。你像现在是处于夏天，那我们夏天呢制定的这菜谱可能就会以清淡的、爽口的这个菜品为主。
5: 秉持小食堂大民生的工作理念，我市将助老食堂建设纳入年度重点民生实事，统筹各级财政资金500余万元，盘活社区闲置房产资源，创新推行公建民营、公建国营、民建公助等多元化运营模式，精准对接老年人口分布，在城乡社区

0: 学布局助餐服务网点。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60处社区助老食堂，成功织就覆盖城乡的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实现了从吃得饱到吃得营养、吃得健康、吃得舒心的品质跨越。我市还积极探索中央厨房加助餐点、食堂加上门送餐、助老食堂加多元服务三大模式，针对独居、特困、行动不便的老人，专门组建爱心送餐队，提供免费上门送餐服务，打通养老助餐最后一公里。为让老年群体真正享受到实惠便捷的助餐服务，我市还推出梯度就餐优惠，60周岁以上老年人低价就餐，9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三餐全免费。同时，助老食堂不断拓展服务边界，在保障就餐服务的基础上，非就餐时段变身老年人议事会客厅、文化学习课堂、休闲阅读吧，让单一的就餐场所升级为综合性养老服务终端。国投集团助老食堂店长朱秋野：
1: 我们盘活了国有闲置资产，建设了助老食堂，由国企运营，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更多的是承担社会责任，彰显国企担当。这家店是我们开设的第二家助老食堂，从食材的采购到烹饪出品，全程严格把关，确保老年人吃得安全、营养、放心。
0: 一餐热饭暖人心，一份关怀显温情，小小的助老食堂承载了民生大幸福。我市还将持续深耕老年助餐服务工作，完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不断补齐养老服务短板，用实实在在的服务举措守护老年群体舌尖上的幸福，让夕阳生活更有温度，更有质感。
2: 本台记者报道。眼下我市 61.26 万亩水稻插秧工作进入收尾阶段，截至目前，全市水稻插秧已完成 59.07 万亩，占全市水稻播种面积的 96.43%。 大石桥市、盖州市水稻种植户正抢抓农事关键窗口，有序推进田间作业，牢牢守住农时底线，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夯实坚实基础。近年来，我市持续优化水稻种植结构，大力推广优质水稻新品种，优质稻种植面积连年提升。今年全市优质水稻种植面积预计达到30万亩，占水稻总种植面积约49%。阳光稻114、迎春经6号、冬壮2700等本地优质稻种广泛种植，种植面积分别在4万亩以上。同时，我市积极开展新品种试验示范，引进多个稳产、抗病、品质优良的水稻新品种，持续提升本地水稻种植品质和综合产能。今年水稻栽插期间，我市机插秧机械化水平预计实现100%全覆盖，全市累计投入插秧机1540余台、拖拉机780余台、耕整地机械1720余台。以高效机械化作业保障插秧进度，有效提升水田耕作标准化、规范化水平。下一步，我市将紧密衔接农事节点，平稳完成水稻插秧收尾工作，同步开启稻田苗期田间管护工作，持续强化农业技术下乡指导、农资农机保障服务，细化田间巡查管理举措，扎实筑牢粮食生产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全年粮食丰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3: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4: 本台记者报道，6月1日，我市部分单位、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庆六一活动。同心逐梦情暖六一第23届特殊生开班仪式暨庆六一儿童嘉年华主题公益活动在营口市青少年宫温情启幕。开班仪式上，活动主办方为学员颁发学员证，并送上文具、学习用品等物资，用实际行动传递关怀与温暖。仪式后，学员们还走进营口市博物馆，开展文化研学活动，近距离触摸家乡历史，品读地域文化，感受文博艺术的独特魅力。此外，活动现场精彩纷呈，儿童才艺公益展演精彩亮相，学员们登台展示才艺，现场还设置了丰富有趣的互动游戏，孩子们踊跃参与，欢声笑语不断。
2: 团市委举办儿童节系列活动，为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与暖心关怀。在站前区长征小学教育集团东风分校举行的少先队主题活动中，团市委与校方签署红领

0: 以专业医疗服务为全市儿童送上专属健康节日礼。骨龄检测是评估孩子成长潜力、预判身高的科学依据，可及时排查生长迟缓、性早熟、肥胖等发育问题。活动中，医护人员为儿童精准测量身高体重，开展骨龄检测及体质分析，现场绘制生长发育曲线图。同时，儿科专家一对一解答家长疑问，针对儿童身材矮小、发育异常、营养失衡等问题，提供科学的诊断、干预及治疗指导，帮助家长把握孩子黄金生长周期，全方位守护儿童健康茁壮成长。
1: 国网营口供电公司通过农网改造、增容扩容、差异化保电等措施，确保淡水鱼养殖全产业链用电安全可靠，助力乡村振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大石桥市高坎镇淡水鱼养殖面积达110,000亩，已形成从种苗培育、饲料生产、成鱼养殖到水产加工、冷链物流、市场销售的完整闭环产业链。为保障当地淡水鱼养殖产业发展用电无忧，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先后启动三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分批完成重点养殖区配网改造。截至目前，高坎镇供电总容量已由改造前的4000千伏安提升至1.5万千伏安。大石桥市高坎镇姚家村三组养殖户田金东：
3: 现在那个电也足了，电压也稳了，变压器容量也够，我那个表剂量箱什么都够，我准备过年再扩大面积，扩大15-20亩的水面，多挣点钱。
2: 高坎镇现有18家规模化鱼饲料生产企业，为解决企业生产用电问题，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建立了一户一档精细化用电台账，实行差异化保电服务，及时根据企业扩产需求协助制定增容方案。大石桥市合力饲料有限公司营销总监石春苗：
4: 供电公司在用电旺季专门定期上门排查配电柜和那个生产线的用电隐患，指导我们合理安排生产。现在我们是满负荷生产都没有问题，订单再多我们也能按时交付。
2: 在淡水鱼养殖关键期，国网营口供电公司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守机制，第一时间响应各类用电诉求，确保淡水鱼养殖全产业链在可靠电力的护航下高效运转。
0: 5月29号是全国寄生协会员集中会员日，由省寄生协会主办、市寄生协会承办的529会员活动日暨新型婚育文化主题宣传活动在我市举办。活动以倡导积极婚育观、普及科学托育理念、婚育新风、为爱同行为主题，通过多种形式推广新型婚育文化理念，助力家庭和谐幸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活动现场，青年代表宣读了新型婚育文化倡议书，倡导大家树立正确婚恋观、生育观和家庭观。文艺演出精彩纷呈，用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婚育新风，活跃现场氛围。与会嘉宾共同为新型婚育文化主题园进行揭牌。此外，现场还设置了趣味游戏互动及健康义诊服务。市民王天元、徐光明：
6: 作为适龄青年，我们更要懂得树立健康婚恋观，主动承担家庭责任。我们倡议大家践行婚育新风，适龄婚育责任共担，携手共建幸福美满的家庭。
5: 营口市计划生育协会专职副会长张丽：
7: 我们将倡导积极婚育观，与营口百年老街历史文化相融合，打造了婚育新风、为爱同行、新型婚育文化主题园，这也是我们深化婚俗加文旅新模式的一次有益探索。接下来我们将积极发挥协会功能，从强化宣传引领、服务提质和陋习整治等方面发力，持续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2026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护考行动正式启动。
8: 5月28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交通文艺广播、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联合发起2026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护考行动正式启动。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由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于2012年发起，迄今已连续开展14年。活动从最初爱心出租车、私家车免费接送考生，逐步发展为涵盖交通保障、志愿服务、医疗援助、社会动员的综合服务平台。针对今年高考期间主城区道路集中施工、车流

0: 路况复杂的实际情况，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实施专项措施，科学交通疏导、考点周边管控、应急通道保障、爱心车辆优先通行及全域静音护航，确保考生赶考之路安全、顺畅、高效。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传教育大队大队长栾宇博：
1: 营口交管将全面强化高考期间交通保障，优化考点周边秩序，加强交通疏导，开辟应急绿色通道，快速响应考生求助，为同学们打通一条畅通的复考路。也请市民朋友们多一份理解与礼让，错峰出行，文明驾驶，为考生营造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魏伟、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5: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9: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0: 哎，好啊好啊。
9: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1: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3: 哎，好球！
14: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这世界真奇妙，小朋友们想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们，小朋友身边的大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佳玉姐姐。节目的最开始，我们进行到的依旧是智慧

抖人咪的环节。有这样的一句俗话，冬吃萝卜夏吃姜，这句话是真的吗？那夏天吃姜有哪些好处，有哪些人群不适合吃姜呢？在今天的智慧抖人咪呀，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有关姜的小知识。首先我们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夏季吃姜有哪些好处呢？那说到夏季吃姜的好处啊，可真是特别特别的多。首先就是增进食欲了，生姜中的姜辣素能够激活舌头上的味觉神经，刺激胃黏膜上的感受器，通过神经反射促进消化液的分泌，能够增进消化以及食欲。还有就是能够缓解呕吐了，鲜姜中含有丰富的姜酮、姜烯等成分，能够有效的缓解呕吐，还能减轻晕车晕船等产生的头晕和恶心以及强烈的不适感。还有啊，生姜性温，夏季过多食用寒凉食物或者身体受寒的小朋友可以用生姜来调节，减轻手脚冰凉的症状。那姜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消毒杀菌了。姜是天然的抗菌剂，使用适量的生姜可以预防急性胃肠炎，降低胃肠道炎症的发生。在拌凉菜的时候放一点姜末，消毒杀菌又特别的开胃。不过啊，这吃姜虽然有好处多多，但是佳怡姐姐要说的这三类人群呢，可是不推荐食用了。第一类人群就是阴虚体质的人，表现为手脚心发热，手心有汗，经常口干、眼干、鼻干，皮肤干燥，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姜性心温，阴虚的人吃姜会加重症状。第二类人群就是内热脚重者，由于生姜的作用啊，多是散寒还有止呕等，如果说患有肺热燥咳等疾病的人呢，是不宜使用生姜的。那第三类人群呢，就是暑热感冒或者风热感冒的人了，这些可是并非寒邪引起的，食用生姜无疑是火上浇油。还有小朋友会说，在生活里经常看到很多烂掉的姜，那这种姜到底能不能吃呢？吃了是不是会致癌呢？那在这里啊，要为大家介绍，这种姜啊可千万不能吃，因为生姜放置过久很容易霉变，增加致癌的风险。腐烂生姜中的黄樟素是一种致癌物，即使切掉腐烂部位也是不建议食用的。那么听到这里一定会有小朋友问了，那如何保存生姜呢？在这里啊，佳怡姐姐教给大家几个小妙招。第一个呀，就是沙子保存法，可以用家里的花盆装满沙子，将生姜放到沙子里面保存，注意泥沙可不能太湿，同时最好放置在阴凉通风的地方，以免生姜腐烂。第二个方法就是切开保存法，使用过的生姜揭开之后，可以在切口处涂抹食盐来消炎杀菌，然后包上保鲜膜放到冰箱中冷藏保存。第三个方法呀，就是纸巾干燥法，未切的生姜可以放置阴凉通风处晾晒，待生姜外表水分蒸发之后，用纸巾包裹好，放置冰箱中冷藏保存。那这几个小妙招啊，小朋友们可以记下来，然后告诉自己的爸爸妈妈哦。还有啊，小朋友们在看爸爸妈妈烹饪的过程中啊，可能发现了，有的爸爸妈妈是把生姜去皮的，有的爸爸妈妈是不去皮直接烹饪的。那么吃生姜到底要不要去皮呢？在这里啊，也为大家来解答。生姜性温，能够化痰止咳，降逆止呕，而姜皮是凉性的，能利水消肿。食用的时候是否去皮要根据不同的人群来决定。有这三个人群呢，在吃姜的时候是建议去皮的。第一类就是风寒感冒的患者了，风寒感冒患者需要驱寒，而生姜皮会影响生姜的温性，降低驱寒的功效。第二类人群就是部分脾胃虚寒的人群了，部分脾胃虚寒的患者呀，吃姜最好去皮，以免食用后导致脾胃不适。第三类人群呢，就是喜欢吃寒凉食物的人群，平常喜欢吃海鲜、芹菜、苦瓜等寒凉食物的人群呢，吃生姜也是需要去皮的，这样可以更好的中和凉性的成分。

些人群之家最好留皮呢？第一类啊，就是身体水肿的人群了。身体有水肿的人群最好不要将生姜去皮，因为生姜皮有利水的作用。第二，就是一般做菜用姜的时候，做菜的时候啊，用姜最好带皮吃，可以保持生姜药性的平衡，避免出现上火的症状。说了这么多有关于生姜的小知识，不知道小朋友们记住哪些内容了呢？其实呀，小朋友们可以对号入座，来分辨一下自己和家人到底适不适合吃生姜。还有，小朋友们可以记住这些小妙招，告诉爸爸妈妈，帮爸爸妈妈分担家务。你喜欢吃生姜吗？你还知道哪些关于生姜的小知识呢？欢迎小朋友们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一起交流互动。那这一期智慧哆来咪环节呀，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佳玉姐姐。那在这半段呢，我们进行到的是成长日记环节。在这一环节中，佳玉姐姐会继续化身为大家的树洞，倾听大家的烦恼。
1: 我要陪在你身边。
0: 首先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雨琦同学的留言。雨琦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我想要一个完整的家，一个充满笑声的家。在我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爸妈就争吵不断了，因为这个妈妈还离家出走过两次。家里也没发生什么大事儿，我不知道他们整天在吵什么，饭桌上都不能安宁。每次听到同桌讲家里的趣事儿，我的心就隐隐作痛。为什么？

了呢？是我做错什么了吗？刚写完语文作业，我呆呆地望着窗外，窗子外面的小黄花在雨中耷拉着脑袋，我只能喃喃自语：小黄花啊，小黄花，我们都是一样的可怜。如果有什么办法能让爸爸妈妈开开心心的相处，再大的代价我也愿意付出。佳怡姐姐，拥有一个快乐的家，真有那么难吗？

亲爱的雨琦同学，你好。接到你的来信之后啊，佳雨姐姐其实也有一点难过。这个难过呀，不是觉得你像雨中的小黄花一样可怜，而是因为我在你的不幸面前感觉有一些无能为力。我能为你做一些什么呢？虽然说我现在不能看到你的眼睛，也握不住你的手，不过幸好我们还有成长日记，希望我的回信能够让你擦干眼泪，为难过找一个小小的出口。小孩有小孩的童话王国，其实大人也有大人的现实世界，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找到那连接两个世界的桥梁，能知道爸爸妈妈为什么吵架，然后为他们做点什么，其实这样是最好不过了，也是最好的办法。可是实在改变不了他们什么，也只能独善其身了。身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其实要学会保护自己是很重要的。雨琦同学，你已经不是襁褓之中的婴儿，被动地呼吸着周围一切的气息了。你是大孩子，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底线，有自己的期望。童年需要快乐，爸爸妈妈也许真的给不了，因为他们天天吵架，自己也肯定不快乐。但是你要学着为自己去寻找快乐，哪怕是能让自己轻松一点，去向别人倾诉，适当的释放也会给生命带来更多积极的能量。亲爱的雨琦同学，做一棵永远生长的苹果树吧，不要再为那些失去的果子陷入痛苦中不能自拔。只有成长才是最重要的，只有成长才能令这棵苹果树从曾经的一株弱苗长成一棵惊人的大树，只有成长你才能够有力气抓住后来的幸福。其实啊，我的一位挚友和你有着类似的童年经历。有一次回忆起小时候，他告诉我这样一句话：不要让全世界的黑暗淹没了你内心那只蜡烛的光辉。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为自己找到了新的幸福。他有了自己的家庭，而他的爸妈也已经白发苍苍了。他们年轻时候的吵架已经变成暮年中的相互照顾还有牵挂了。亲爱的雨琦同学，当外部的光没有抵达你的心灵时，请你一定要相信，因为你就是那只能够照亮自己的蜡烛。当你护住了心中那簇小火苗，发出光发出亮的时候，你的心也会感受到属于自己的温暖。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老师告诉过我这样一句话：生活是一个很顽皮的小老头，他总是喜欢跟我们玩一些躲猫猫的游戏，所以那些最美好的事物往往都像深埋在地下的宝藏一样，需要你的慧眼还有坚毅的心将它继续找寻。也许用不了多久，你的爸爸妈妈就不会吵架了，也许十年之后，他们就会变得相敬如宾，这些也都是有可能的。亲爱的雨琦同学，希望当你看到佳玉姐姐为你回信的时候，能够有一丝的温暖。最希望你勇敢一点，主动一点，去找爸爸妈妈谈一谈。提醒你是那种心平气和的聊天，不要有歇斯底里的质问，也不要有言辞紧逼的那种感觉，要把你的感受还有期待去告诉他们，让他们学会控制情绪，理性沟通，有所顾忌。

下来呀，我们听到的是俊熙同学的留言。俊熙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每一次考试成绩出来，我的成绩总是不太理想，分析原因主要是我写字慢，有的时候并不是因为考试题难，而是我看着每道题都会，但是没有时间写，让我无比的心痛。我总是想着把每个字给写好，这样不知不觉就慢了下来，写字慢直接影响了我的考试成绩，这可

亲爱的俊熙同学，你好，你想学好每个字儿，看得出来你是个追求完美、对自己要求严格的人，这一点特别值得称赞。但是呀，如果本来是想追求完美，而导致了虎头蛇尾，完不成任务，最后的结果呀，就只是不完美了。你说对吗？所以呀，我觉得你最好改变一下策略，要稳中求快，快中求好。写字慢呢，首先就是要检查一下你的握笔姿势了。笔应该握到脖子处，就好比我们吃饭，筷子握得太低或者太高，都会觉得不灵活。执笔的姿势呀，正在轻松、稳定和灵活，不要将笔给握死了，也不要下笔太重，这样运笔就会特别不灵活，速度慢，而且特别容易累，也会把字写得很僵。另外，要想写字快，手指灵巧也很重要。不知道你看过别人玩魔方吗？他们的手指就非常的灵活。写字其实是手指和手腕的协调运动，如果我们的手指很灵活，写字速度也会变快了。你还可以试一试玩玩魔方，锻炼一下手感。接下来呀，其实练习也特别的重要。不知道你听过卖油翁这个故事吗？古时候啊，有一个卖油老人，他能够把铜钱干在油葫芦的口上，然后用油勺去倒油，通过铜钱去注入葫芦，铜钱却一星油花也不会沾上。老人说呀，他能练出这种绝活为手熟耳。我们要把字写得又快又好，其实也是需要手熟。你可以把每天的作业都当成考试，争取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逐渐地达到得心应手、运指如飞的境界。还有一个小窍门可以告诉你，你喜欢听歌吗？你可以尝试记录歌词，可以先找慢的歌、熟悉的歌，边听边写歌词，速度有所提升之后啊，咱们再记录稍快歌曲的歌词。没记上的呢，咱们可以先跳过去，然后啊，再写自己听到的歌词。这样反复练习，等你可以跟上唱歌的速度的时候，书写的速度啊，就已经很快了。如果说你最后听着说唱也能够写出歌词，那就说明你练成真正写字的小快手了。相信你在掌握了正确的方法之后啊，一定能够写出又快又好的字儿。希望你下次能够取得好的成绩。亲爱的俊熙同学，加油吧。

们来听到的是妍妍同学的留言。妍妍同学说，佳怡姐姐你好，去年我的学习成绩不错，老师经常表扬我，老师表扬我之后我就更有信心了，成绩也提高了。但是这学期我们换了一位老师，老师不怎么表扬我，也不太注意我，我的成绩啊就慢慢的下降了。佳怡姐姐，我该怎么办呢？

亲爱的妍妍同学，你好。其实呀，我特别理解你，但是你也要理解一下新老师啊。也许啊，他对同学们都不是很熟悉，所以需要一些时间来了解情况。确实，表扬和鼓励能够增强我们的自信，让我们做得更好。不过呀，这是金子就总会发光的，只要你一直努力，老师一定会注意到并且肯定你的。但是啊，你也要明白，我们学习可是为了自己的成长，而不是为了得到老师的表扬啊。另外啊，教你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自我激励。期待你自己找到目标，可以调动自己内在的动力和优势，自我肯定，自我努力，自我激励，直面困难，收获成长。妍妍，当你不再依赖他人的奖励还有惩罚的时候，我相信你肯定就会变得特别强大的。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成长日记环节啊，就是这么多内容了。关于今天的成长日记，你有哪些观点和看法呢？欢迎大家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一起交流互动，共同分享成长的智慧，也一起感受助人的快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燕。

0: 盒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编织物，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佳玉姐姐。那在节目的最开始呀，为大家首先来推荐一首好听的歌曲，由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出品的歌曲《少年有志》，将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的谆谆教导、殷殷嘱托凝聚在歌词中。一经上线，迅速引爆全网，受到广大少先队员的喜爱。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聆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吧。

复查。亲爱的小朋友们，那在这一环节中啊，我们进行到的是百部经典每日诵读。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依旧是辛弃疾集。其实每次回首他的词，我想我都会用侠骨柔情来形容。纵使一生无力，可笔墨纸砚下的情断肠，绘出了一句一句非常丰满的他的性格。他是马上飞将，一腔侠骨柔情，也是文坛墨客，一身意气风发，还是文武兼备，纵使山河破碎，富国难酬，壮志半分未歇。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有很多小朋友为大家带来辛弃疾集中的很多美好的诗词，以及他们对于这些诗词的理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吧。重新送古韵，经典换新声，欢迎小朋友们来到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每日诵读栏目。小小领读员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一起出发吧。

0: 送古韵，经典换新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领读员杜善宇，下面由我为大家带来辛弃疾集。霜天小角赤壁，雪堂迁客不得文章立，复写曹刘兴废千古事，泯沉寂。望中鸡暗翅，池下江涛白，半夜一声长啸悲天地，为鱼窄。在万籁俱寂的半夜忽闻一声长啸，那是一种什么感受？是英雄的怒吼，还是为苏轼鸣不平？苏轼闻名震耀一世，一生不但没脱文章之福，反受其累。造化何其弄人。辛弃疾一向以英雄自诩，却英雄无用武之地，南归后一直无法沙场点兵，杀敌立功。天地虽宽阔，却没有自我的出路。悲天地，为鱼窄，正与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同一感慨，显出稼轩的英雄本色。无处后清香杂记卷七说，白居易复姓旷达，其诗曰：无事日月长，不羁天地阔，此旷达者之词也。孟郊复姓贬爱，其诗曰：出门即有爱，谁谓天地宽，此贬爱者之词也。然则天地又何尝爱郊。孟郊自爱耳。如果说孟郊的出门即有爱，谁谓天地宽，是性格狭隘的牢骚人语，那么辛弃疾的悲天地为鱼窄，则是锐意进取而无路请缨的英雄感创。同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
1: 同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领读员杨宇轩，下面由我为大家带来辛弃疾集。霜天小角，吕姓。无头楚尾，一照人千里，休说旧仇新恨，长亭树，今如此，患有五卷矣，与人留我醉，明日万花寒食，得且住，为家。

旅兴，就是旅途中的感慨。此词作于淳熙五年春，其实辛弃疾从南昌赴都城临安就任大理少卿，他长期在各地宦游，难得消停。淳熙元年以来，五年之间换了八个官职。淳熙元年春，由滁州知州到建康府任参议官，几个月后到临安任仓部郎官，次年出任江西提刑，平面茶商叛乱。淳熙三年到湖北襄阳任京西路转运判官，次年春升任湖北江陵知府兼湖北路安抚使，半年后调到南昌任龙兴知府兼江西安抚使，在江西席位暇暖，五年春又回朝任大理少卿。常年南来北往，四处奔波，辛弃疾感到身心疲惫。他从北方来到南方已有16年，而统一北方收复失地的理想仍无法实现，故生发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之叹。旧仇新恨且不说，光是时光的流逝就是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人生的漂泊感，时光的破促感，生命的有限感郁结于胸，真想找个安逸之地安顿身心。此词的一照人千里，表达的不是李白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快慰，而是人生漂泊不定的茫然。人被船只瞬间送出千里之外，人生不能自我掌控，颇有苏轼长恨此生非我有的感叹。同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同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领读员王瑶，下面由我为大家带来辛弃疾集。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起作。壮岁惊起拥晚夫，锦钗突起度香初。烟冰夜啜银葫芦，看见朝飞金浦屋。追往事谈今无，春风不染白自虚。却将万紫平戎策，换得东颊种树书。辛弃疾23岁时，率领50骑兵深入到50000之众的金兵军营中生擒叛徒张安国，这是他一生最辉煌的壮举。这事一直深藏在英雄辛弃疾的心中，自我品味，自我陶醉，自我追忆。当英雄进入垂暮之年时，一位客人在他面前大谈功名之事，遂激发起他的豪气，一时兴起便把埋藏在心中的那段少年时事挥笔告诉了客人。想当年协助耿京指挥千军万马，旌旗指数，所向披靡，那是何等快意。最难忘的是率领50骑兵潜入50000之策的金兵营垒，生擒叛徒张安国，然后飞身上马，风驰电掣而去。敌兵追赶时，同行骑兵用密集的箭雨掩护，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终于安全渡过长江。俗人快意的神情刚刚浮上脸颊，一会儿就变得面色凝重，陷入沉思。回到南宋，本想再展身手，实现恢复中原、统一天下的抱负，谁料想年华突然流逝，胡须斑白而一事无成。一生心血凝结成的万紫平戎策，换来的不是腰佩红巾印，不是山上秋点兵，而是东家种树书，成了山原重负的闲人。是造化弄人，还是朝廷北求苟安的社会造成了英雄的世路悲剧，令人深思。词的上片场面热烈雄壮，与下片的悲凉冷清形成鲜明对照，正映衬出英雄壮年和暮年两种不同的命运、不同的心态。壮年的自豪与自信，晚年的苦涩与失望，全在场面的对比中透出，其中戏情之戏透露出几许无奈，也流露出一种乐观和坦然，更含有一种期待和希望。如果完全失望，泯灭了那份公允心，他就不会对壮年往事那样的热烈的留恋和追忆了。辛弃疾是执着的，也是超然的，更是智慧的。他的内心有深深的伤痛，但他不沉沦，

0: 绝望，而是以幽默的态度来面对人生的挫折，化解人生的烦恼。读这首诗，我们既为英雄的豪情而感动，也为英雄的失落而感慨，更为英雄的善待人生而有所感悟。同心诵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
1: 同心诵古韵，经典换新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领读员贾浩言，下面由我来为大家带来辛弃疾集《玉楼春》。三三两两谁家妇，听取鸣琴枝上语，提壶沽酒已多时，火饼焦时须早去，醉中忘却来时路，借问行人家住处，只寻古庙那边行，更过西南乌桕树。这首词是乡间集景纪实之作，上片妙在以鸟的叫声谐音来写乡间女子的行为活动，首二句写三三两两的农家女子去赶集，路边树上的鸟儿叫得正欢，仿佛是在送往迎来。提壶二句乍看上去像是写农家女们提着酒壶买酒，以等候多时，家中婆婆做的饼子都快烧焦了，等着他们回去吃呢。实际上提壶是杜鹃鸟的叫声，沽酒则是由提壶的谐声而生发的联想，婆饼焦也是鸟鸣，同时又是此鸟叫声的拟音。辛弃疾巧妙地把鸟的叫声与其拟音对应的人的行为方式糅合在一起，你可以说是写鸟叫，也可以说是写农家女子提壶去沽酒，婆婆做饼快焦了，也可以是二者兼而写之。上片写所见所闻，下片写自己酒醉问路。辛弃疾随性在乡间行走，累了就找个酒店品尝一下乡间土酒，不觉喝醉了，忘记了来时走的路向，于是问行人自己回家往哪儿走，连自家在哪儿都找不着了，可见他醉得不轻。行人告诉他，你直往古庙那边走，过了西南的乌桕树就看见你家了。日常生活，日常口语入词，声口必笑。同心诵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啊，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同心对对碰，和大家不见不散。

0: 中。
1: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2: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1: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0: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

0: 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1: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生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滩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 西安易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说

0: 修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1: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2: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3: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4: 本台消息， 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

0: 为了15-57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4: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2: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0: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6: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5: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7: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8: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就是2天就能收完。
7: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9: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 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0: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四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1: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1: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10: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1: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复，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5: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一期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12: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淹水问题。
13: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14: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13: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0: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15: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5: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16: 这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

0: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1: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0: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1: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备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3: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5: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4: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0: 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

0: 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1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离异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离异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号表示，联合国对离异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2: 乌克兰内务部长2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2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2: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那。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明清时期，徽商名扬天下，富可敌国，徽州自然也是当时所有商人羡慕的流金之地。很多人都说富贵在徽州，但可惜却少了一份特色，很难激起游人去徽州看一看的兴致。但是小麦对于徽州是有梦的，白墙青瓦的民居，高低错落的马头墙，徽州精美的雕刻，三五好友的自驾之旅，心里总是会有一些期待在蔓延。歙县在摄影人眼里还算挺有名的地方，记忆当中的画面是那些贞节牌坊的矗立。小麦的朋友曾经去过一次，还想再去，可见那山那水的魅力了。于是小麦和朋友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来到这个县城，因为是周一，这里如此的安静，鸟语花香，春天的模样，微风吹过，翻动树叶，这屋顶的场景有点似曾相识呢，让小麦想起了桃源间的星空和齐云山的那个夜晚，眼前的风景和记忆里的风景重叠在了一起。小麦和同伴住一个房间，住在二楼，卫生间却在一楼的楼梯下。民宿的一对夫妇帮我们做晚饭，他家的两个女儿是这个村子里仅有的两个大学生。晚饭后喝茶，从正山小种喝到滇红，同伴们在打牌，小麦就继续看书。书看累了，我就一个人到外面去走走，走在石板台阶上，看着山里的这个村庄，安静的仿佛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同伴们决定第二天去看日出，小麦心里想着会有云海吗？旅途当中那些心中的期待在心里闪着斑驳的微光。我们来的时候半路上经过一个村庄，村子里有一个古老的祠堂，可惜那天关着门的。客栈的老板娘在村口和当地人一边闲聊一边等我们，这幅画面让小麦想起自己的童年，那些聚在一起聊家常的老奶奶们，从观景平台俯瞰我们晚上住宿的小村庄，仿佛世外桃源一般。金黄的油菜花，墨绿的竹林，弯曲线条的梯田，依山而建的村庄，像是梦里的样子。客栈老板娘说，春天有油菜花，秋天有大片的向日葵。那时候小麦心里就想着，到秋天的时候要不要再来一次呢？这里有很多的狗狗，但是都很和善，不叫嚷，摇着尾巴。客栈的屋前一棵桃树开满了花，而田间的油菜花金黄的一片，简朴而美好。小麦坐在微风当中发呆想念，希望时光在这里停滞不前。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对着这场景不说话，也不想动，也懒得走到观景平台去拍日落，心无杂念地放空自己吧。晚饭的农家菜切得薄薄的，流油的咸肉，各种新鲜的蔬菜，咸肉鲜笋非常的美味，一只鸡炖了一大锅鸡汤，金黄的油脂极其的鲜美。夜色和雾气慢慢笼罩着这个小村庄，一切都是如此的安静，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那个如你一般的人这世间再也找不到。小麦在心里突然想起这两句话，陌生的床，一晚上的睡眠都不是很深，感觉门被开合了多次，他是半夜起来去卫生间吗？可有月光照在屋前那棵桃树上吗？第二天一早，小麦和同伴们早早的就出门了，黑暗里走山路去看日出，旅伴的头灯摇摇晃晃的照着山路，可能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的缘故吧，爬了那段山路都已经气喘吁吁了。可惜那天没有云海，好在看日出的人也并不多，稀稀拉拉的在这观景平台上。虽然说有一些累，但是这次的日出之旅让小麦知道了歙县日出出名的原因，它的美带着一丝温暖，美得不像话，
从云里悄悄探出头来，如同顽皮的孩子一般。小麦在这里站着，多希望和日出成为一体，变成别人眼里的风景。看完了日出，小麦和同伴

案回到客栈，老板娘端着一碗粥，老板则蹲在厨房的门口也在喝粥，他们彼此相对着。这一幕在他们看来是平常的，但在小麦的眼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我们的早饭是一碗白粥，一个白馒头，几个小菜，很合胃口。然后我静心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上看书，依旧对着那束桃花，耳边有公鸡和鸟儿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话。这乡村的清晨，空气清新的，想要打包回家。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就让小麦带你继续走在古色古香的徽州乡间吧。只有这里的周末才如此安静，换上长裙，收拾行李，和客栈的主人告了别，心想着不知什么时候还会再见。把行李运到车里，小麦又去拍了一些照片。几只狗狗一直跟着我们，从两旁油菜花的田间小路一直向上走，在山顶的一棵桃树下驻足。早春的阳光温柔的，每个人的笑脸都和孩童一般灿烂。中午的时候，我们到达了新安江山水画廊的码头附近。小麦一到这里，第一件事儿就是找地儿觅食儿。来了徽州，臭鳜鱼、毛豆腐是一定要点的，但小麦还是最喜欢吃咸肉鲜笋，这里的春笋真心的好吃。来到这里，小麦和同伴住在了歙县的一家农家乐，这是一家西安江畔的农家。其实遇见这农家乐还有一段小周折，同伴原先是预定了别家住宿的，坐船过去一看，房间却已经不够了。船夫说他家也提供食宿，可以去看看，多个选择。于是我们告别了原来客栈的老板娘，又重新上了船，这才定下来住在这里。小麦喜欢这农家乐的院子，可以看见西安江上停靠的渔船，还有河对岸金黄油菜花围绕的村庄。旅行当中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不确定，但也就是这些不确定给你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我们到农家的时候，很多游客在午睡，小麦就搬了桌椅在院子里晒着太阳，看书、喝茶、发呆，对着这一池水，一下午一晃就过去了。这样不赶时间、没有景点的旅行是小麦最喜欢的。傍晚的时候，沿着新安江的江边漫无目的地走走，一派世外桃源风光。小麦住的农家有两条狗，陪着小麦一个下午，傍晚散步的时候也跟着，狗狗走在前面，走一段就停下来看看。晚饭时分，客栈老板在新安江的小鱼池里选了几条大鱼，为我们做了一锅鱼汤，再加上几个新鲜的蔬菜，简简单单的美味。心想着这才是农家菜呀，简单的做法，就因为原材料的新鲜，每一个菜都几乎吃得干干净净的。晚饭后，小麦窝在角落的沙发里继续看书，把同伴说话的声音就当作是背景，因为不想独自待在陌生的房间。这里的夜晚虽然没有城市当中各种各样的娱乐项目，但是这里的宁静却让小麦出奇的喜欢。书翻了一页又一页，夜才慢慢深去，小麦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只知道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天明。早晨的西安江畔，小船划过水面，没过多久渐归平静，就像是身边来来去去的人经过我们的世界渐渐远去吧。农家的老板用尽全身的力气转动小船的柴油马达，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小麦心里想着，没动力那就划吧，反正我们都不赶时间。江畔的民居，成片的油菜花，江边停靠着的船，这一切都倒影在平静的湖水里。乌篷船、初绿的垂柳、油菜花、粉墙、黛瓦、红灯笼，在河边洗衣服的农妇，关于江南的一

且这里都有了。今天大家都好像是商量好了一样，不愿意举起手中的相机，只是裹紧了格子外套，抱着自己安静地坐着。云很厚，像那些只能和自己说的心事一样，站在船头，这山这水印到了心里。兜了一圈之后，回到农家吃早饭，猪油笋干面一碗，热乎乎的，很美味。无所事事的在院子里聊天，看老爷爷修补渔网。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心里是盼着下雨的，但是却是艳阳高照的一天。收拾行李，告别了凤池渔家的那对夫妻，我们坐上公交船到河对岸去拿车。临走的时候，在河边拍了张合影，为了纪念一下。徽州的最后一站，小麦和同伴来到了上峰花果山。这里的花果山可不是《西游记》当中的那个花果山，上峰花果山自然生态良好，山清水秀，漫山遍野的花果木成林，仅300岁以上的古梅群就有500多株，粗壮结实，充满生机，千姿百态，姿若飞舞，引人入胜，真的是非常的罕见。还有橘、李、桃、梨和灯笼柿等果园。上峰花果山果香四季，无穷无尽的茶园和竹林郁郁葱葱，置身其间的话令人心旷神怡，是个藏在深闺人未识的世外桃源。特别是在春天的时候，百花齐放，红的、黄的、白的、绿的、蓝的，各种颜色的花形成了花的海洋、花的世界。半山腰还有一个梅花奇石，它形似梅花，纹路清晰，有的像八卦、兽形、龟纹，又像玛瑙、积雪石，成片密集的龙鳞，鳞鳞发光闪亮，有的像青蛙的嘴巴，形象逼真动人。山下一条长达2公里且有10座造型各异的古桥亭的山溪穿村过户，每一座桥、每一处亭都有一个古老而美丽的传说。村中的徽派民居历史悠久，民风古朴。走完了最后一站，小麦和朋友就开车赶上了回家的路，而这里却永远地刻在了小麦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如果有机会，一定还要来此重拾一下春天的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哦。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思维。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春光明媚的三月，本来想去婺源看油菜花，但是却被照片里拥挤的人群给吓怕了。想去古镇找找老房子的旧时光，却发现人工的装饰越来越多，纵然美，但却少了从前的质朴。想去山林徒步登山，却又怕山路崎岖，春寒料峭。想吃点特别的美食，放眼望去又满是雷同。彷徨之间，小麦发现了一座特别的小县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的行程从此刻开启吧。这里有不亚于开化浦江的黄色花海，却偏偏知道的人非常少；有不亚于梅家坞的连绵高山茶园，却偏偏只是村姑采茶的地方。还有不亚于徽行古道的国际登山步道，却偏偏只有老外和当地人才会常常游走。不亚于乌镇西塘的质朴小镇，多少年过去了，也还保持着传统的生活。不亚于舟山的原味渔村，直到今天还仍然是村民捕鱼打捞的休闲姿态。还有不亚于象山的渔家海鲜盛宴，美味地道还很实惠。这个小县城就是宁海，它是宁波南部的一个小角落，在中国大陆的海岸线上低调地存在着。清澈蔚蓝的宁海湾是中国的普吉岛，森林温泉常年稳居华东第一，静谧质朴的钱塘古镇还被艺术家陈逸飞选作电影《理发师》的拍摄地。今天小麦就带你走进宁海，走进这样一个山中有城，城中有山，山连着水，城靠着海的小县城，看一看它到底有什么样神奇的魔力呢？一到了春天，多少人哭着喊着要去婺源看油菜花，可是到了那里，却又被人满为患的场景毁了观赏的心情。其实要想看油菜花，宁海的桑洲镇也有一大片的金黄，任你欣赏。桑州的高山缓坡是很多的，再加上桑州民风淳朴，农民勤于耕作，所以金黄的油菜分布在富有层次感的梯田山坡上，错落有致。等到山雾升起的时候，全镇2600多亩连接成片的油菜花被层层云雾环绕，仿佛置身仙境。当白茫茫的云雾散去，可以看到金黄的油菜和绿油油的茶叶黄绿交错，这片大地又瞬间变成了一块调色板。沿着连绵的盘山公路徒步向上，你会发现从每个角度观赏油菜花都是非常不同的。远看似金蛇狂舞，近看又简单淡然，一簇簇一齐齐地扑面而来，到了眼前又是一抹朴实的金灿灿。在半山腰仔细端详过的小花，再到山的顶峰去看，又变成了漫山遍野起起伏伏，实在是远近高低各不同。看着你走过的盘山公路如丝带般点缀着花海，不远处还有高高低低的房屋，相信一幅优美的田园画卷绝不会辜负你一路向前的期待。赏花之余，我们来品一品浙江十大名茶之一的望海茶，这也是不错的休闲体验。在桑州，大片大片浓绿的茶田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你时常可以在这里看到姑娘们是一边采茶一边哼着小调， 而这里的品茶节如今也成了桑州的一大看点，品茶、闻香、茶艺表演、采茶大赛，如此也是不虚此行。如果你一不小心错过了春天的油菜花海，那也不用担心，夏天的彩色水稻田同样会让你觉得不虚此行。好好的稻田硬是被可爱的农民弄成了奇异的画风，鲤鱼、茶杯、帆船、八卦等图案分别以紫红、暗黑、金黄、绿色四种颜色展现。站在黄金栈道上，可以远眺到清晰的图案，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稻田，分明就是活灵活现的绘画。这个地方既然叫宁海，那自然是有着一片大海的，只不过宁海的海在浙江似乎还没有什么名号，它的海产不如隔壁的象山，它的旅游不及远一些的舟山，但是淡然的它似乎并不在乎这一切，安安稳稳地过起渔民们小百姓的生活，也许才是它的希冀。一连串的小岛屿像镶嵌在一块翡翠当中的精灵，那是强礁群岛，有人说它是海上千户岛，而在这些小岛当中，有小普陀之称的横山岛是最美的。在东部沿海最平静、水质最清澈蔚蓝的宁海湾里，横山岛是海天相接的那个点，不失粉黛的美人。很多宁海的本地人都不知道，强礁镇还可以体验渔船出海捕鱼，他们往往一大早赶过来，买完新鲜的海产就匆匆回家了。但是作为来这里旅行的人，小麦可千万不能错过做个朴素岛民的大好机会，跟着经验丰富的渔民往回一箩筐海产，大青蟹、海胆、生蚝、鱼真的是应有尽有。等到小麦返回的时候，便是一天中满载而归享用海鲜的最佳时间。在码头的鱼排档上，吹着海风，品尝自己的劳动。

工成果，乐趣非凡。因为没有被开发的缘故，岛上渔民的生活节奏依然很慢，有些老房子是百年以前的，衣服多半晾在门口随意搭建起来的竹竿上。赶上周末或者是晚餐前的时间，放学回家的孩子铺在小板凳上写作业，大人们则在院子的水槽边洗菜准备晚餐，一切都很寻常。如果你和小麦一样喜欢闲逛的话，你就可以在村子里走走，也许能够偶遇步行的老渔民，一路上能看到杂烟店外挡风的半堵墙，会看见在码头售卖各式海鲜的渔民妻子，还有对着滩涂发呆的年轻船工。下午不那么忙的时候，街坊邻居会聚在一块打牌聊天，岁月静好大概就是这里与世无争的样子。宁海有很多的古村落，他们没有经过精心的雕琢，不够精致也不够秀气，可就是这份简单原始的美才是它的可爱之处。如果说乌镇是因为似水年华而红遍了大江南北，那么钱塘古镇就是作为陈逸飞一座理发师的拍摄地而为人所知的。故事里那个身怀绝技的理发师在乱世逃到了钱塘古镇，开始了一段波折的凄美爱情。陈逸飞是这样评价心目当中的钱塘的：古镇随处可入画，尤其是这里的镜，能给人一种回到家的感觉，这种感觉又有点陌生。来到钱塘古镇，感觉最特别的是河街并行的溪水长流的水渠。钱塘的祖先按照八卦的原理引水入村，挨户环流，这使得人们随时可以在门前水渠里洗脸、洗澡、洗衣、洗菜。溪水在门前屋后流过，身处其中就和走迷宫一般，但据说只要你逆着水流而行，就可以走出古镇。这古镇的八卦水系挽救了古代钱塘因为水利条件差而造成的粘成封嵌的情况。为了纪念饮水祖先同豪，每逢元宵，钱塘就会锣鼓喧天，传遍山野乡间。钱塘之所以被称为儒镇，就是因为这里有一批明清时期完整的以古寺旧宅为主体构成的古建筑群，青藤白墙黑瓦，石头镂花窗户，雕梁画栋门楼，苍凉中显现出曾经的繁华。看着这些古宅，你会惊讶于曾经的木雕技艺已经是如此的精湛，又不免感叹这些昔日华贵的古宅如今已是这样的苍凉。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说完了宁海的美景，接下来就让小麦带你进入美食的海洋吧。来到宁海，一定听过钱塘三宝。三宝就是老豆腐、空心豆腐和香干，都是和豆腐绕不开关系的。对于资深吃货来说，钱塘三宝的名气可要高过钱塘古镇。清鲜洁白如玉，口感细腻绵滑，托于手中晃动而不散塌，置于汤中久煮而不沉碎，这是钱塘三宝的三大特点，也是他们让人念念不忘的原因。上等的豆腐炸成金黄，撒点椒盐，趁着刚刚出炉咬上一口，真是清淡中藏着鲜美。便宜又好吃的豆腐，古镇中随便找家小店，味道都不会让你失望的。还有就是宁海的烤洋芋了，简单的洋芋加上腌教头、酱油、油、糖、老酒等配料调料，在灶火上烤，大老远就能闻到香味儿。这里所说的烤洋芋也不是平常说的烤，而是宁海人加入重料长时间煮的一种烹饪手法。在宁海的大街小巷，许多摊子都可以吃到烤洋芋。对很多宁海人来说，小学时候放学5毛钱一块的烤洋芋，简直就是童年不能忘却的回忆。宁海的味道有山间的清新，也有海风的鲜美，每一种美食都是这个独特的小县城专属的味道。为了更好地帮助消化，小麦喜欢吃完就到处走走。而说到徒步行走，大家就会想到徽杭古道。其实宁海的步道舒适又方便，早就被列入了国家文化遗产了。而沿途的自然风景不仅是视觉的享受，也是身心的陶冶。这是一条最近几年才建成的国家级徒步路线，相比其他古道或者是野外穿越，首次把户外旅游和健身结合在一起，统一完善的路标、太阳能救援杆，这些先进实用的设施无疑给徒步增加了安全保障。如果说你觉得宁海的步道走起来太累，那就去试试徐霞客古道。明代大

旅行家徐霞客曾经两次到宁海，所走的路线后人就将其命名为徐霞客古道。这条建于唐代的古道沿途多是名胜古迹，徐霞客游记开篇的梁皇山，大大小小的溪涧瀑布，流水声震耳欲聋，很是壮观，有时候又是缓缓流出如蚕吐丝。而有宁波世外桃源之称的野鹤丘，有万亩竹海，风萧萧拂过片片竹林，会让人想起卧虎藏龙里的打斗场景，边走边看让自己感觉不那么疲惫。这里有山有水有花，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小麦相信总有一样会吸引你的。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健身的朋友应该都对鸡胸肉不陌生，包括很多主打健康的沙拉都会把鸡胸肉作为蛋白质的主要来源。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当中，比起鱼、虾、猪、牛，鸡胸肉算是非常实惠的。但是鸡胸肉的口感真的是不敢恭维，特别是在连续很多天一直吃的情况下。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对于减肥人群而言，能不能把口感不太好的鸡胸肉和鸡腿、鸡翅换着吃？鸡翅真的脂肪很多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去骨去皮的鸡胸肉中含有近30%的蛋白质，可以说是鸡全身蛋白质含量最高的部位之一。而且鸡胸肉的必需氨基酸、非必需氨基酸比例也高于鸡腿肉。对于需要增加能量、蛋白质摄入，同时要控制脂肪的健身人士来说，鸡胸肉自然成了理想的选择。在不带皮的情况下，鸡翅里的肉除了蛋白质含量略低一点，也是不错的减脂增肌的选择。甚至去了皮的鸡腿肉，相比于红肉，蛋白质与脂肪的比例也很优秀。而从肉本身的成分来说，鸡肉的口感与肉里的胶原蛋白含量、脂肪含量、含水量、鸡纤维的粗细和密度都有一定的关系。具体来说，单位体积内胶原蛋白、脂肪含水量越多，鸡纤维越致密，肉就越好吃。鸡腿里的脂肪和更高的含水量带来了更好的口感。当然不带皮口感更好，但是带皮的脂肪含量却高了一倍多，这样你就知道该如何做了。其实不管是鸡腿、鸡翅还是鸡胸肉，都几乎不含碳水，脂肪含量也算极低了。在不多的脂肪中，对心血管有一定好处的不饱和脂肪酸占了大部分。同时鸡肉还富含磷、钾等矿物质和 B 族维生素，也是补充抗氧化物质硒的良好来源。它们都很优秀，帮助我们摄入足量蛋白质的同时控制热量和脂肪的摄入。而这两个方面对于普通人来说，更重要的是通过一天的饮食来平衡，只计较这三个部位的细微差别意义并不大。比如热量和脂肪，你忍受3天连续吃鸡胸肉，相比鸡腿鸡翅换着吃带来的热量差，可能还赶不上一根为了平复或者奖励自己的雪糕。有很多朋友会担心现在市场上的冷冻鸡腿肉不安全，国内很多大型的肉食加工厂为了降低保存运输成本，鲜肉呢往往就会就近的选择肉源，所以他们就会在大型养殖场附近建厂。这种情况下，整鸡在拆成鸡腿、鸡翅、鸡脖等部位之后，能够在最新鲜的时候被速冻， 相比挂着卖的鲜肉，有时不仅腐败变质的风险更低，口感也可能更好。而买包装冻肉，你可以主动选择肉的产地，包括适宜的环境、喂养的标准，这些都可能让肉本身的营养价值更高。传统上觉得冻肉口感不好，是因为鸡肉中的水分可能在冷冻过程当中结成冰渣，刺破肉的组织和细胞，让其中的水分流失，不再有软嫩的口感。直接用家里的冰箱冻肉确实是会有这样的问题，而商业速冻的温度是低于-30摄氏度的，水分还没有来得及结成冰晶就已经被冻上了。在只解冻一次的情况下，是可以保留肉质最好的口感的。营养上呢，肉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在速冻之后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还有朋友会担心鸡翅打激素淋巴多，首先注射也要看是皮下注射还是肌肉注射的，即使是翅膀的肌肉部分被注射了，也不可能打在翅尖上，而是打在翅膀的下面。另外，淋巴多的是鸡屁股，又称尖翅上的囊上腔，在商业化的屠宰过程中已经摘除了这些，所以一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许多企业现在都建立了可追溯系统，可以随时追溯。现如今集约化养殖的家禽生长周期普遍较以往是大大缩短的，过去在家养上半年才能长成的鸡鸭，现在可能30-40天就能出栏了。这与育种专业人员多年的良种选育以及合理的饲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目前主要的商业肉鸡品种是白羽肉鸡，它是多年培育的品种，吃得少但长得很快。商品肉鸡生产技术规程规定，这类商品鸡49天就应该长到6斤左右，所以说很多人恐慌的速成鸡，实际上它就是正常的水平。可能大家平时吃的炸鸡腿、凉拌鸡腿肉比较多，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剁椒鸡腿。它的制作过程很简单，无需炒制，只需要上锅蒸一蒸就能吃，新手啊是非常友好的。蒸出来的鸡腿肉嫩而不柴，滑而不腻，撒上一点葱花和小米辣，撕拉一下，淋上少许的热油，鸡肉和剁椒的香味顿时被激发出来，一口下去，软烂的鸡肉混合着剁椒的鲜辣，香味在口腔中逐渐蔓延，非常的鲜辣爽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呼吸系统，人体唯一与外界直接

拥有健全的防御机制，主要有三道屏障。第一个是鼻毛，阻挡细菌、病毒和灰尘等进入上呼吸道。第二个是气管与支气管上皮细胞，分泌粘液，将病原微生物、灰尘等粘住之后，随黏膜上皮的纤毛运动不断上移，最后咳出体外。第三个是肺泡内的巨噬细胞，可吞噬肺泡中的灰尘等等。第三道关卡保证了交换气体的洁净，使人体免遭病原微生物的侵害。需要注意的是，第二道关卡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机制。人在受凉之后，黏膜上皮的纤毛摆动速度会减慢，严重的甚至会脱落，气道分泌物增加，从而导致防御功能下降。特别是每到秋冬季节，人体上呼吸道容易干燥，气道上皮细胞的纤毛运动能力也会随之下降。纤毛细微脆弱，仅一次呼吸道感染就会让纤毛显著减少，其功能恢复需要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果长期大量的吸烟、喝酒或罹患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纤毛就会变形干枯。人体对多数呼吸道传染病普遍易感，除了新冠病毒引发的呼吸道感染，流感、麻疹、风疹、流行性腮腺炎等都属于呼吸道传染病。其中儿童、老年人、体弱者、营养不良或慢性疾病患者、过度劳累者、精神高度紧张者等更容易患病。以下几个时刻更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第一，换季的时候，这个时期通常冷热交替明显，很多人不注意添衣物及时保暖，免疫力降低，就会给细菌病毒侵害人体来制造机会，进而就会出现呼吸道细菌或者病毒的感染。第二，干冷的冬天，气候干冷对气道不友好，寒冷本身就是一种刺激，低温使空气中水含量下降，气道一缺水就会更敏感，进而导致咳嗽和喘息。鼻腔对吸入空气有加温加湿的作用，但过于干燥、张口呼吸、剧烈运动都可能降低气道湿度，增加气道敏感性。此外，过敏因素也会增大患过敏性咳嗽、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风险。正因为呼吸道与外界频繁交涉，因此它对冷、热、干燥、感染等刺激十分敏感。其中下呼吸道的肺部是个相对迟钝的器官，感觉不到冷热，没有痛觉和触觉，一旦遭遇伤害，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咳嗽。当气道受到刺激的时候，神经反射会让人体产生一系列动作，声门紧闭，呼吸肌肉快速收缩，产生呼气动作。由于声门关着，气呼不出去，胸腔内的压力急剧上升，继而冲开声门，随后气体高速喷出，把气管内不好的东西带出去。以上的这个流程就是肺的保护性防御机制。因此咳嗽不一定是有病，有病时咳嗽也不一定是坏事儿，它能帮人把病菌从体内排出，利于病情好转。感染后咳嗽其实是气道炎症修复过程中引起的呼吸道症状，感染好转后，一般单纯使用镇咳药物就会治愈，病程相对较短。一旦遭遇病毒感染，容易造成呼吸系统组织肿胀并产生液体，即便康复之后体内病毒消失，这种液体也会保持一段时间。同时身体前期感染病毒时会导致呼吸道黏膜被破坏，需要一定的时间修复，以咳嗽咳痰的方式排出呼吸道分泌物。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本身就患有其他呼吸道疾病，也会增加咳嗽时长。在医学上，按照咳嗽时间长短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急性咳嗽，三周以内的咳嗽多数为感染后咳嗽，由感冒、气管炎等疾病引起。第二，亚急性咳嗽，三到八周的咳嗽，年纪大的患者出现此情况，主要以感染后咳嗽为主。第三，慢性咳嗽，八周以上咳嗽主要病因是咳嗽变异型哮喘、鼻后滴流综合征、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胃食管反流性咳嗽、变应性咳嗽等等。对于病程进入后期的病毒感染人群，咳嗽是较为普遍的症状，少部分人会出现咳白色、粘液痰或者有痰。

不易咳出，通常不会出现黄色脓痰，除非合并有细菌感染。对于普通的咳嗽，建议大家平时要多喝水，忌口油腻辛辣的食物，少说话。剧烈干咳或频繁咳嗽影响休息和睡眠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服用镇咳药物。针对咳嗽咳痰症状，推荐中西药品种金花清感颗粒、蒲地蓝片或者蒲地蓝颗粒、双黄连片或者双黄连口服液、清咳平喘颗粒、贝菊止咳糖浆、消炎止咳片、莱阳梨止咳颗粒、利肺片、雪梨膏、风寒咳嗽颗粒、福多斯坦口服溶液、甘草片、安修特罗口服溶液、复方甘草片、乙酰半胱氨基酸颗粒、小儿咳喘灵等等等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遵医嘱来进行服药，以及要注意药的用量。需要注意的是，当咳嗽程度愈发加重，并且咳出脓性痰，要引起重视，及时去医院查血常规和胸部 CT 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话题是适合减脂人群的肌肉以及呼吸道感染会引起咳嗽的原因。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

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2017年三月开始，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陆续有30多位老人落入骗子设下的圈套，起因竟是因为一份进店领礼品的宣传单。这些老人被购买返利产品能治病，获得的高额返利也能用来养老的这个说法给洗脑了，把自己的养老本用来投资购买返利产品，结果呢，血本无归。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啊，云生跟您说说发生在山东的这起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案。2018年3月20号，日照市蓝山区63岁的穆大妈前来报案，说自己在2017年3月的某一天，路过兴华商贸店，有人递过来宣传单，说进店就可以领鸡蛋，于是呢就说进去瞧两眼吧。当天呢，他拿到了6个免费的鸡蛋，也知道了购买返利产品可以获得返利的这件事儿。后来呢，他又去店里做了3次免费的身体保健，店长啊就开始动员他了啊，购买返利产品吧。于是他先后投了6次，一共是148,960块。直到当年的10月，会员返利停止了，公司关门了，连人都找不着了，穆大妈才渐渐地感觉到，我被骗了吧。穆大妈报案之后没几天，一位68岁的姓王的老人也来反映说被兴华商贸店给骗了钱了。老人介绍说，自己啊跟着去参加了基地免费游，得知了公司啊规模大、效益好，于是呢分多次购买了等级最高的会员资格，前后啊一共投入了143,000块钱，只收回了多少呢？22,028块钱的返利。接下来的一周之内，蓝山公安分局陆续的又接到了30多个受害人的报案。经过调查呀，27岁的张某2017年初经人介绍进入了一家经营保健品、保健仪器、床上四件套等等这些产品的兴华商贸公司担任见习经理职位。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啊，他带着总公司的使命筹建蓝山分店，来到了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随后呢，张某租了一个沿街的商铺，商铺啊靠近集市，老年人比较多，这样呢方便他们开展所谓的工作。又联系了广告公司，做了兴华会员服务中心的门头，印制了有2000多份带有进店有礼品字样的宣传单。等到总公司配备的保健产品到位之后，2017年3月中旬，兴华商贸店正式开张了。后来呢，他还联系了自己28岁的朋友李某，担任兴华店的店长。发放宣传单的效果呀，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每天都有顾客进店领礼品，大多数呢都是老年人。第一天到店的人数啊有40多人。张某估摸着这和播放视频向顾客介绍公司的规模、运营的模式还有自己的产品等和播放视频向顾客介绍公司的规模、运营的模式还有自己的产品等等等等，承诺说 顾客购买了兴华店的产品之后，就可以成为公司的会员了。公司呢，会根据营业额的 30% 给每位会员返利。还告诉老人说啊，您购买返利产品不仅能治病，获得返利的还能用来养老，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为了让顾客信任公司，放心的购买产品，公司呢还推出了免费给顾客做身体保健，组织什么基地免费游这些项目。旅游回来之后啊，不少老人就陆续的开始购买产品了。会员收到返利之后呢，又口口相传，购买会员的人是越来越多，一直到案发前，一共啊就收入了100多万呢、啊。张某和李某分工明确，前者是负责讲课的，后者呢主要负责宣传和吸收会员。会员交上来的钱直接打给总公司，返现的过程是通过总公司的兴华网站系统进行的。每个会员都有一个自己的账号，会员和店长都能够登录查看每天的返现数据。返利正常的也就进行了几个月，尝到甜头的老人呢，就瞒着自己的家里人，拿着什么拆迁款呐、养老金呐，还有存起来准备治病的钱呐，都上这儿来购买会员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返利金额逐渐递减了。后期啊，把返利的时间由最初的每一天返利变成了每周一到周五返利。一直到2017年的10月，会员们的返利被彻底停止了。再到后来，兴华商贸店是人去楼空，老人们这才意识到，哎呦，这是一个骗局呀。2018年5月，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李某和张某两名犯罪嫌疑人做出了逮捕决定。办案检察官介绍说，在本案当中，犯罪嫌疑人违反了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没有经过有关部门依法批准，通过发放传单、讲课、组织旅游、口口相传等等这些方式，向社会公众宣传，从而呢，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承诺高额返利，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事件发展到现在，涉事的兴华商贸公司因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主要负责人那人家已经跑路了，上当受骗的老人们的钱呢，就算是打了水漂喽。所以云生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咱们各位中老年朋友，天上啊下雨下雪下冰雹下什么都有可能，就是不会掉馅饼，无缘无故的好事啊，不太可能会自己找上门来。遇到事儿呢，咱们得多跟孩子们沟通交流，尤其是涉及到大额资金的支出，一定不要自己拿主意。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乡里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

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平时啊，我们经常说人上了年纪就应该吃得清淡一点，尤其是有一些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更是格外的要注意饮食当中盐的摄入。那前些日子呢，扬州的一位赵老太太却因为吃得太清淡了，反而住进了医院。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位赵奶奶呀，最近得了感冒了啊，您能听得出来，跟我一样都感冒了。可是好几天呢，吃药啊喝水呀、啊、总是不见好，不仅咳嗽加重了，还发烧了，到了后期甚至连走路都困难了。老太太就告诉家里人说，哎呦，我感冒之后啊，我这个精神状态就不好哦，全身没有力气，走路也没劲儿，坐在沙发上啊，想拿起身边的东西我都站不起来了。家里人呢也发现老太太状态不对呀、啊、精神很明显的很萎靡呀、啊、以为老人呢是患了流感了，于是就带她到医院就诊。经过呼吸内科医师佘红莹的检查，诊断出来老人呢患的是肺炎。老太太咳嗽痰多，肺部已经出现了感染，但是跟家属交流过后啊，医生认为老人全身无力的症状并不仅仅是肺炎导致的，全身无力、嗜睡、精神萎靡，根据临床的判断，老太太的症状啊，有可能是由于缺乏某种电解质所导致的。经过详细的检查，佘医生发现老人还患了低钠血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位赵奶奶体内的钠含量已经低于正常值的 15% 了，幸好发现的及时啊，要不然呢、啊、还会危及到生命呢。医生解释说啊，低钠血症是常见的电解质紊乱，一般表现呢就是精神萎靡、嗜睡、体温下降，严重的还会出现昏迷惊厥，后续呢可能还会引发器官水肿、衰竭，甚至出现生命危险。赵老太太住院之后啊，佘医生立刻给予了补钠的治疗，随后呢老太太的身体状况基本慢慢恢复了。那为什么老太太突然出现了低钠血症呢？经过医生跟家属的交流啊，终于找出了病因。原来啊，老太太一直患有高血压，家人为她的健康着想啊，坚持让老人清淡饮食，对老人的饮食呢是严格的把控，所有的菜都得少放，甚至是不放盐，这也都是为了老人好嘛。可是没想到啊，老人就因为这个给吃出毛病来了。医生表示说，现在大部分老人都很注重健康，对于日常生活饮食呢过于的苛刻了，总认为吃盐是越少越好，饮食是越清淡越好。可实际上呢，这种想法啊也是养生的误区之一。限制盐的摄入量是对于大众人群以前的不良饮食习惯的一种纠正，但是呢，如果限制盐的摄入变成了禁止盐的摄入，甚至根本就不摄入盐分了，那就矫枉过正了。佘医生告诉记者说，自己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全身无力的患者，跟这位赵老太太呢一样，也是电解质紊乱。不过那个患者呀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走路的时候啊突然脚一软就跌倒了，送去医院检查也没查出任何的毛病，结果啊没多久又摔了个跟头，于是呢赶紧又送到医院检查呀，发现啊是缺钾所导致的。这位女性朋友的病因也是因为饮食，为了减肥呀，这个女孩啊索性就不吃主食，于是导致了缺钾。人体缺钾以后会出现全身乏力、精神懈怠等等症状，严重的呀可能都不能走路，甚至还会发生呼吸机麻痹，导致呼吸困难，进而呢引发生命危险的情况。那患有缺钾症的朋友们，平时可以多吃一些
含钾丰富的水果，比如说像香蕉啊、草莓啊，还有柑橘、葡萄、柚子、西瓜都可以。另外啊，蔬菜像什么菠菜呀、山药啊、毛豆啊、苋菜呀、大葱啊，这些蔬菜当中也是含钾量比较丰富的。其实啊，盐摄入量也是有讲究的，吃多了肯定是不行，但是吃少了或者不吃呢，那就更不行了。可是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吃呢？专家提醒说，一般正常人每天要摄入6到9克的盐，但是过高的钠盐摄取量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所以啊，最好控制在6克或者6克以下。那如果自己还患有其他的疾病，或者呢有风险因素，比如说什么高血压、肥胖等等，最好啊控制在5克或者5克以下。还有啊，不少市民都喜欢购买低钠盐，但是这个低钠盐呢，它并不是说适合所有人食用的。跟普通的食盐相比呢，低钠盐的特点呢是钾含量比较多。那低钠盐对于肾脏病的患者来说其实是很危险的。肾脏病患者食用低钠盐之后，摄入的钾不容易被排出，当血钾浓度达到一定的标准之后，就会引发高血钾症。医生还提醒说，高血压患者在日常限盐的饮食过程当中应该注意自身的情况，一旦咱们出现了乏力啊、困倦啊、精神萎靡、恶心、食欲不佳等等这些现象的时候，并且呢又持续了1周以上的时间，那么就建议您前往医院就诊了。长期限盐的朋友们最好每隔半年就进行一次血钠检查，防止低钠血症的发生。还真是应了那句话了，说物极必反，凡事啊都不能矫枉过正。高盐饮食确实影响健康，但是盐吃的太少了同样对身体不利。跟您说了关于吃盐的这个话题，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到了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各位朋友，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白天的疲惫与委屈堆积成山，舞池的灯光变成了情绪的出口，跟着节奏摆动身体，把所有烦恼都甩在舞步里。那一刻，我们不再是被生活裹挟的成年人，而是只属于自己的自由灵魂。跟着我一起跳，把烦恼都忘掉。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直接的治愈，舞池里的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是对压力的挣脱，对自我的拥抱。在这里，我们无需伪装，无需隐忍，只需跟着音乐做最真实的自己，让疲惫在节奏里消散，让快乐在舞步中重生。

春感情离别的追问，藏着我们共同的心事。青春是三两美梦，还是喝不完的酒杯？感情是愚人的泪，还是倾盆大雨的冲毁？我们都曾像歌里唱的那样，一边狂奔一边反复追问。故乡的老房子换了新颜，熟悉的人早已走远，可那些放不下的过往仍让我们不肯不舍不忍不转身。这一声声我问，是对岁月的告白，也是对过往的执念。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向遗憾问重逢，向时光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梅雨季节是梅雨的潮湿，也是内心的湿雨。我们都曾在某个阴雨天躲在角落听心底的雅音乐，把哽咽藏在雨声里，把孤独熬成昼夜。那句因为在梅雨季节人听不到哽咽，是无人知晓的委屈，也是独自扛下的坚强。曾经爱笑的脸最后哭成没话讲的模样，曾经热烈的爱远得像光年，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抿着嘴安静走人间，在沉默里与过往和解，在潮湿的岁月里守着心底那一点不肯凋谢的温柔。

一个人有时不是紧紧相拥，而是明知会痛却仍选择放手，那句把悲伤留给自己让你自由的呼吸，藏着多少隐忍的深情。我们都曾在爱里笨拙的守护，以为远离是最好的结局，却在无数个深夜反复回忆着那些亲密的往昔，怕我的爱成为你的负累，这是最温柔的告白，也是最无奈的抉择。原来最深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哪怕隔着遥远的距离，也依然默默祝福，希望你能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活得自在而明媚。这份为靠近而远离的勇气，是爱情里最动人的牺牲。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总有太多枷锁与质疑，我们都曾在迷茫中彷徨，在压力前退缩，可那句冲破枷锁，得或失我都去承担，却给了我们直面挑战的力量。他用轻快有力的旋律宣告，我不幸命中注定，自由是我的天性，这是对命运最坚定的反抗，也是对自我最深刻的肯定。歌曲中反复吟唱的歌词，是不甘平庸的呐喊，是破茧重生的宣言。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脆弱，而是即便彷徨过一秒，也依然选择继续奔跑，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主宰人生。

是自由的，来去无踪，而云朵甘愿随风漂泊，不问归期。那句如果你注定要远走，我会放开手，藏着多少隐忍的温柔。我们都曾像云朵追逐风一样，拼尽全力去爱一个人，哪怕最后只能看着对方远去的背影。风掠过山川湖海，云朵便追随到天涯。

拐角，风停在某个角落，云朵便静静陪伴在侧。这份爱不是束缚，而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成全。你若是风，我便做你身后的云，用最温柔的姿态守护你所有的自由与远方。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都曾在分手后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卑微到尘埃里，反复追问我哪里不好。可歌里唱得通透，提前到末期绝非因你下错棋，爱情的消散从不是谁的过错，就像谁的心撕碎一击，心动与变心本就不受控制，被爱概率如宇宙般诡谲，就像月光有人捞起有人瞧不起。你无需为他人的选择否定自己，不必呕心沥血叫他爱你，独自离场也能是完美结局。幸福本就随机，纵使无法阻他变心，我们仍有胸襟，永不泄气，在爱里清醒，在痛中自

安闯入到怅然若失，我们都曾在爱里迷失方向。那句等我找到你，心无旁骛的相拥，是藏在心底最执着的期盼。哪怕身处花开沼泽，也从未放弃寻找的勇气。曾经的无人之地，如今风和日丽，可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却迷失在十月的风里。在这之前别说再见，是对时光的恳求，也是对重逢的执念。这片凄美地见证了爱情的开始与落幕，却始终留着一份未完成的温柔，让我们在回忆里反复守望，期盼着一场不期而遇的相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他把自己的马就驳在道边了，想这么擦肩而过，他好逃跑。可是这些道士领着这些人也来到刘秀切近了，吭，把这马带住了。
1: 吁，
0: 只见这道士一摆手，
1: 娃娃，你先站住，不要急于赶路
0: 啊。啊，刘秀赶紧把马也带住了。仙长，你有什么事吗？书中交代，这个道士他不是别人，正是十年前与窦丞相打赌输了的那个徐世英。他被贬到万里云南去充军发配，实际上他是为王莽到云南去镇边。哎，这十年呢，他把那个地方管理的都不错。当时来说，那云南是山高皇帝远，有很多部落，也就是少数民族，对王莽那都是不服从的。徐世英去这些年，把他们这些部落呀基本上都给平定了。那十年过去，王莽旨意下召他回京，还有一些治国的大策需要跟他商定。就这样，他领着一些随从打云南往回来，这已经走了有两个来月了。今儿怎么这么巧，到了潼关外就遇到了刘秀。他哪知道啊，面前这小孩就是他想抓而抓不到的刘秀。但虽然他不知道世上有个刘秀，可是他一看这小男孩就觉着很不平常。
1: 娃娃，你家住哪里，姓子名谁，这是要往哪里去呀？
0: 您看刘秀现在才11岁，可这孩儿小，心眼儿可不少。这道士问他，他没马上回答，反问了一句，仙长，请问您是哪一位高人呢？我看您呢，就是一位得道的仙长。
1: 嗨，这千穿万穿呢，这马屁不穿。刘秀这一捧，徐世英也挺高兴，呵，这孩子挺会说话呀，大概自己确实带着一股仙气儿。贫道乃是大清国莽主万岁驾下的一字品监王，我叫徐世英，你到底是谁家的？一个人在赶路啊？
0: 哟，
1: 虽说刘秀已经注意上这徐世英了，但是也没有想到，这就是在十年前自己还没等下生，就要把自己杀死的那个徐老道，就是他帮着那个莽贼王莽杀害了自己的父亲，篡位登基。想的这些，刘秀心里边是又恨又怒，把那窃据的劲儿啊都给顶过去了。但是刘秀不愧是一代人王地主，此时此刻他心中随恨，脸面上没表露出来。
0: 仙长，我姓窦，我叫窦安郎，我家离这儿不太远，我去上同学家串门，现在骑着马往家里去，如果仙长有闲暇时间，可到家中做客。
1: 哦，呵呵呵呵呵呵，既是如此，你赶紧赶路吧，以后再会。
0: 徐世英一拨马，这就往前去了。刘秀浑身上下都是汗了，俩脚一磕蹬，这马就放喽了。
1: 现在刘秀骑着马，骑得也很随意了，这就玩着命的往前跑，他也不怕摔下去。他知道啊，徐世英万一要觉察出什么破绽，

回来吗？啊，不错呀，我这不是发配充军，日期到了，奉万岁旨意赶回长安。您这是往哪儿去？哎呀，军师啊，闲话我不跟您多讲，我要告诉您，现在世上除了个汉殿下刘秀，我现在带着皇王圣旨赶着潼关捉刘秀，可是刘秀是逃出城去，估计着是顺着这个道奔洛阳的方向去了。您可见着这个刘秀了吗？嗯，徐世英剑眉一挑，刘秀他长什么模样，有多大年岁？军师，这个刘秀是个小孩子，也就在十一二岁的模样，估计着呀他是一个人，而或许他也有陪同，他是个小孩。哎呀，哎呦，这徐世英啊，这懊丧劲儿甭提了，在马上一个劲儿拍大腿。苏倩一看，怎么的了军师？哎呀，三七王，你哪里知道，就在方才我和那刘秀是擦肩而过呀，我问他叫什么，他说他叫窦安郎。哎呦，正是他。军师，您现在稍后带我追向前去，将他捉拿，回头再谈。这苏倩现在什么都不顾了，听着徐世英一说刘秀就在前边，这是天大的功劳啊，这叫被自己立下这不世之功，那简直乐的呀，那心打嗓子眼都要出来了。后边数员大将还有很多军卒一窝蜂似的哇都追出来了，再看后边那军卒是人山人海。此次苏县打长安城是带出来十万兵，就为捉拿刘秀一个人。当然如果这十万兵真能把刘秀捉住的话，那也是值得的。但说这苏县往前催马，约跑了有十几里地，这个时候啊，天已经黑下来了，但是还没有大黑，恍恍惚惚他就看着，就在前边二十几不远，有个小孩骑着一匹白马，身子伏在马上，正往前跑呢。哈哈，苏县是仰头大笑，刘秀而往哪里走？刘秀虽然也是使劲拼命的往前跑，不过他能跑得过苏县吗？苏县一提战驹，眨眼之间就追到了背后，刹那间他金刀举起向前一探身，他往下便劈，就听着咔嚓噗，血光崩溅。但是就在这苏县举刀往下一劈的时候，他迷眼了，说怎么的呢？就在这时候那么巧呢，他刮了一阵风，这是野地呀，有泥沙哗一下荡起来了，这风还不小，而且还是旋风，就到他这个地方唰无一打旋。但是他这一刀还是劈下去了，他感觉到了劈上了。可等他揉开了眼睛闪目这么一看，他愣了，哎呦，怎么刘秀不见了？在他马前倒闭的是刘秀骑那匹小白马，刘秀没了。哦，他一想刚才这一刀啊把马劈上了，打后边给一劈两半，这劲儿也够大的了，没劈上刘秀。但是就算没有劈上刘秀，那刘秀也应该摔落马下，他怎么一眨眼就没了呢？莫非这刘秀什么真龙天子还有神灵相佑不成吗？你看这一时间呢，这苏县想的就多了。那说刘秀跑哪儿去了？刘秀没跑远，后边一追上来，刘秀心想我命休矣，后边刷着一刀，刘秀一撒手啊，他就下了马了，他打马上摔下来了，急了咕噜的就掉到旁边啊那个沟里边去了。这个沟啊是放水的沟，哎，养庄稼的，现在呀没种庄稼呀，刘秀翻进去了，正好刮了一阵风，又是泥沙又是树叶哗的一下子，把刘秀躺这一片啊
就给填平。

0: 可是就在此时，那个树上啊，有八哥叫唤。可是就在此时，那个树上啊，有八哥叫唤。哎，八哥叫唤这声音还很清楚，叫唤的什么呢？
1: 高里帆，高里帆。
0: 不，刘秀躺在这沟里边一听，什么玩意儿？沟里翻。原来这八哥啊，看着马上的小孩掉到沟里边去了，他见苏宪东张西望的在找，他给苏宪提个醒。当然了，这八哥他没有头脑啊，说是苏宪呢是坏人，刘秀啊是好人，我不应该这么说。他不管这个，他搁那学
1: 沟里翻，沟里翻。
0: 会两句人话，现在这一说正说的点子上。刘秀当时心里这恨，你看刘秀这孩小啊，他有自己小孩的心思。刘秀就琢磨，我要如果不活下去然还罢了，只要我活下去，我有这一步天下，我当了皇上。八哥八哥啊，你休想进关。要不后来这八哥到了关里以后啊，也就是潼关里奔长安这门来，就不会学话。人们传说那都是刘秀遇难的时候啊给封的。哎，所以说在这关外这八哥就会学话，到关里就不会学了。当然这只是民间传说。虽说这八哥喊沟里翻，这苏宪还真没听清。他抬头往上一瞧，正在此时天上飞过了一群乌鸦，就听着乌鸦叫唤上了。跑啦跑啦跑啦。哎，苏仙一听，什么跑了？哎呦，哦，原来这刘秀腿挺快呀、啊、风沙一来，哦，他借风沙跑了，那我得追。提马向前，哒哒哒哒哒，后边大队人马哇追下去了。刘秀在沟里边这乐呀，他听得也清楚啊，那乌鸦在上边叫跑了跑了。刘秀心想，哎呀，我真要能活下去，我要能得这步天下，哎，乌鸦呀，天下的粮食我让你吃头一口。要不现在这乌鸦它霍霍庄稼呢，哎，这庄稼刚一长成它就吃，那也是刘秀疯的。这个刘秀呢，他倒在这个沟里以后，开始他没敢往出来，因为始终有大队人马哗哗哗顺着边往前过。又过了一会儿，虽然说军马过完了，但是刘秀就在这个沟里边睡着了。他哪里想到苏宪追出去20里没有找着刘秀，他眼珠子一转，心中暗想，不对，我不应该单听乌鸦乱叫说跑了我就往前追。估计着刘秀他一个小孩子怎么也不会跑出这么虚远，我现在应该提兵回撤，我是必擒刘秀。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汉殿下刘秀暂时躲开了三七王苏宪的追捕，不过刘秀可知道现在四周围那都是苏宪手下的人，一时不慎就得落到他的手里边。现在马也被苏宪给劈死了，自己啊还多亏来了一阵风，哎，树叶一落埋在沟里掩住身子，才没被那苏宪发现。估计着他马上还得回来，我得立刻离开险地，我不能顺着大道往前走了，我得顺着小道逃命。往前去跑了有十来里地，这两条小腿啊就发酸，这腰啊就发沉。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定更天，那天大黑呀。刘秀这么往前跑着，忽然间他的眼前就一亮，就见前边闪出一座村庄。心想，我现在跑的呀是又困又累，我呢还饿了，我应该找个人家啊吃口饭然后再跑。想到这儿，他顺这村口这就往里边走，迎面过来两个人把他给挡住了。哪儿的？什么人？这么晚了来回走什么啊？刘秀现在也算是草木皆兵了，看着人就以为是来抓自己的，仔细再一看，这两位啊没有穿着什么官衣号坎，借着星斗月光一看，拦他两个人岁数都不大，都在三十多岁不到四十的样子。刘秀赶紧施一礼：二位大叔，我姓窦，我叫窦安郎，现在啊我走迷了路了，找不着家了，我又困又累还饿，您能不能给我找个地方歇一会儿，我吃顿饭，以后啊我一定报答您。这个地方叫兴隆镇。这两位是打更的更夫，其中一位姓程，大伙儿都管他叫程六，另一个人姓李，叫李七。这都是穷人，也起不出什么好名字。这程六和李七听刘秀这么一说，他们俩相互间看了一眼，这程六伏下身问刘秀：那么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2: 我家里边呢有父母，还有爷爷和奶奶，那有很多人呢，只不过呀我去上同学家走岔路了，走到这儿来了。
1: 哦，那好吧。说完这话他回头看看那个李七，我说：七弟，你在这边先盯着，我把他领到我家吃点饭的，让他睡一觉，明天早上天亮了让他再找道回家。哎，行行行，刘哥那你去吧。这个程六心眼很好使，他领着刘秀就奔他家来了。可是怎么那么巧，今儿晚上正赶上程六的媳妇儿生孩子，刚生下来。程六本来还合计着大概还得过两天，他要知道现在生孩子，他也不能把刘秀领到他家来呀。本来这家里边就这么一个小房，那住着也不方便。哎，他一琢磨这怎么办呢，想不收留刘秀吧，一看刘秀一个小男孩，你这要是风餐露宿的得了病怎么办。哎，他就想到了，就在这本村有一个大户人家，姓李，叫李月通，人们都管他叫李翰林，据说在朝中啊做过翰林，那是个大官呢。李翰林那是乐善好施，人家房子地也多，我把这孩子送到他家去，不就住一宿吃点东西吗，明天一赶路就得了。就这样他把家呀简单的安排了几句，就领着刘秀奔李翰林家来了。李翰林的家正在本村当央的这条街旁，是个大院落，黑油漆光亮的大门，这门口还挑着灯笼呢。程六到了大门前轻轻一敲， 时间不大，里边传来脚步声，有人把门打开了。开门的正是李家的管家，叫李府，他们都特别熟悉。李府瞧了瞧程六，哎，这不老六吗？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
2: 哟，
1: 管家，有事麻烦您了。是这么回事，这个孩子他说他叫窦安郎，迷了路了，走到咱们这儿来了，又饿又乏。我媳妇正生孩子，要不然就留我家了，我这给您送来了，您呢行行好吧。啊、哦、那没问题，
2: 咱进来进来进来。
1: 灯笼光这一照，管家见刘秀长得眉清目秀的，好像个大户人家的孩子。他就告诉程六该打惊打惊，他把门划上，领着刘秀一转就奔旁边的厢房来了，告诉个家人把里边的被褥铺好，先弄点菜饭让他吃完了就搁这歇着。这都是很寻常的事儿，这把刘秀就安排到这儿了。但是这一家可不是寻常的人家，就在后院，是三合土压的地，两盏大灯笼照耀之下通亮，在这个地上有一位小姐穿着一身短打衣靠正在练武。真要是内行一看，这个小姐的武功是相当不低呀、啊。就见她拳似流星，眼似电，腰似蛇形，腿似转，远用腿，近用肘，不远不近才使手，肩肘万跨，挨帮几靠，分筋错骨发，大力鹰爪功。呵，您这么说吧，在当时来说，这都是一流的武术。这个小姐练了一通，这时候就二更天了，有丫鬟伺候着她，她擦了擦汗就准备休息。灯笼撤下去，她打后边往前来，哎，她一看厢房的灯怎么亮的呢？平日里啊，这屋不点灯也没人住，原来刘秀被安排到这屋了。刘秀吃了一点东西，这就挺晚了，吃完了饭以后他歪在床边思来想去，这孩儿小觉多，他倒在床上睡了，就忘吹蜡烛了。这个小姐来到门边往里边听一听，嗯，有喘息声音，他拉门这就进来了。往里一看，他就一愣神，就见刘秀躺在这床上，这小脸红的扑的，和尤其是啊灯光这一照，这小男孩啊那更漂亮了。哎，心里话，这是谁家的孩子？怎么躺在我们家床上睡觉啊？这小姐一转身出来，轻轻把门带上，就到了她父亲的屋中。李翰林晚上好看书，睡觉晚，现在还没歇着呢。女儿一进来，她乐了：“金定，还用功呢？刚练完呢？爹爹，我刚练完，有个事儿，我问你，
2: 什么事儿？”
1: 在厢房里边睡觉那小男孩是谁呀、啊？嗯，这李翰林也不知道，他的管家李府做主把刘秀弄到这个宅子里边啊，现在吃完睡着了。嗯，小男孩不知道有个小男孩，爹，那您去看看。爷儿俩一前一后又来到刘秀这屋中，这刘秀现在啊，正睡着觉，又做着梦，怎么推倒王莽啊？又杀徐世英，又杀这苏宪，正高兴呢，乐出声来了，就觉得有人扒了自己。孩子啊，醒醒醒醒。刘秀扑棱从床上爬起来了，睁着眼睛一看，啊，你看他呀，这一阵子净受惊来的，所以说有人一扒了他，他就害怕，以为是苏宪来抓他，两个眼睛啊有点发直。这李翰林一看这一扒拉，把这小孩啊给吓了一跳，他赶紧呢、啊、拍了拍这刘秀的这个脑瓜顶，哎，孩子别害怕，我是这家的主人，我姓李，叫李月通，这是我的女儿，叫李金定，不知你是谁家的，怎么来到我家

0: 床上睡觉啊。刘秀一听，哎呦，原来这是主人呐，赶紧撩衣襟就施礼：“老先生，我姓窦，我叫窦安郎，迷了路了，找不着家了，晚上走到这村来了，被好心的你们管家给我安排到这儿啊，吃点饭，哎，睡一觉，明天早晨我就赶路。”
1: 哦，是这样。
0: 他刚说到这儿，就听这外边乱了。
1: 哎，这李翰林耳音也挺好使，他就听着有马堆，好像有很多人呢，连喊再叫，把自己这宅子围个水泄不通。
0: 刘秀也就听到了，刘秀马上想到，坏了，这是苏宪追上来了。那说是苏宪来了吗？没错，正是苏宪。原来苏宪刀劈刘秀的坐骑，把马一劈两半死了，然后往前追，追出去20里地也没追上刘秀。他一想，刘秀是一个10岁的小孩，不可能跑这么快这么远。他又兜着往回来，然后派几路兵马四下追击搜捕。他领着一队就追到兴隆镇这儿来了。他一看这个地方有个村子，提马就往前来，正碰上程六和李七。程六把刘秀安排到李翰林家后，他就来找李七，跟李七说：“七弟啊，你说怎么这么巧呢？我媳妇今晚生了，哎，今晚上啊，我得回去照照我媳妇儿。你这面啊，你一个人忙活着吧，啊，你注点意，别出别的事儿。”这李七就点头：“嗯，好好好，六哥，你去吧。”他俩正说这话，苏宪已经来到跟前，他们一愣：“哎呀，怎么有这么多骑马的来了？”再一看苏宪，金盔红袍，黄面黑须，手托金刀，威风凛凛，后边顶盔冠甲的战将，那无奇歹术啊。他俩就知道这是来大官了，赶紧躬身施礼：“将军有什么事吗？”“
2: 毛将乃是当朝的三骑王兵马大元帅苏宪。”
0: 哟，扑通扑通，程六和李七全都跪下了。“哎呀，原来是苏大帅。苏大帅啊，我们乡下人过去只听说过您老人家的威名，哪儿见着过您的尊严呢？哎呀，您今天晚上怎么到了我们这小村了？”“
2: 起来起来起来，你们不要害怕，我现在是奉万岁的旨意捉拿汉殿下刘秀。刘秀是一个小孩子，也就有10岁或11这个模样，你们看没看着啊？”这个程六的心眼儿比较好使，他一听那心就咯噔一下，心想：“什么？刚才我送到李翰林家的那个小孩子竟是汉殿下刘秀？哎呦！”那个王莽把汉平帝给毒死了，然后他登基坐殿，杀刘800户，灭刘3000里，据说老刘家的人全都被斩尽杀绝了，也别说什么汉太子殿下刘秀，就是一般姓刘的呀，没被杀死也赶紧改成张王李赵了，改别的姓了。怎么那位是大汉太子？你看这程六虽然是一般老百姓，大字儿也不认识几个，可是对于王莽翁篡虚威，毒死汉平帝，杀刘800户，灭刘3000里，还是感觉到不对。就是说人心不可欺，这百姓心里边自然有杆秤。他想到这儿摇摇头：“苏大帅，我们没有看着什么刘秀啊。”那个李七心眼不好使，李七琢磨：“哎呦，我立功的时候到了啊，那是汉太子刘秀，这要是把他抓住的话，大概也有我们一份功劳吧。”他听程六一说没看着刘秀，他就答言：“哎，六哥，刚才你不送一个小孩啊，你不给送走的吗？”苏宪一听，这个眼睛唰就一闪亮，他看看李七，然后眼光落到程六的身上：“ 不许道谎，实话实说，把刘秀送到哪里去了？”“
0: 啊，是这样。”这程六

哦，哎，还挺会啊，装像的。大帅，是有个小孩，不过他没说叫刘秀，所以您说要抓刘秀，我说没有。这个小孩他说他姓窦，叫窦安郎，我就把他领到我家去，想住一宿啊，吃点饭，然后明天早晨他就赶路。可是呢，今儿晚上啊，我媳妇儿那她去生孩子了，我家呀没地方住，我就把他打发走了。李七一听，哎，六哥，刚才你不说了吗？你把那个窦安郎送到李翰林家去了，你，哎，你怎么还撒谎呢？三七王苏仙一听，他用手指着程六，来，把他给我绑上。是，嘁咔嚓，过来军卒把程六就绑上了，然后他用手一指，你。李七一听，哎，大帅，你领我们到李翰林家去。这苏仙还琢磨呢，翰林是朝廷的官名啊，怎么一个小村还有什么翰林呢？不知道怎么叫他。这李七满心欢喜，领着苏仙后边跟着大队人马，这就来到李翰林家，把李宅围个水泄不通。他们这一砸门，里边管家出来了，管家一看有大队人马，又听李七说要捉拿汉殿下刘秀，他往里边这一报，正好主人李翰林李月通打里边出来。李月通琢磨，夜半三更有军马围我家，这儿出什么事儿了？这时候管家迎过来了，啊，翰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来的是朝中的三七王，说是要抓刘秀。哦，李翰林眉头就一皱，好吧，那么我出去见他。这个时候外边点上很多火把，还有灯笼，照得很亮。李翰林往出这一来，苏仙一看，哦，是他。你看他们俩还都认识，汉平帝在位的时候，这李翰林在朝中做官，那个时候苏仙在朝中也是官，他们俩是一文一武。那个时候的苏仙可不像现在啊，现在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那个时候只不过是个二品的武官。他知道李翰林李月通是满腹经纶，是个当世的才子，因此他打心里边对李翰林很尊重。不过他可不知道这李翰林怎么跑到兴隆镇这个地方隐居来了，他还以为啊，现在李翰林在哪儿当官呢。原来李翰林自从王莽登基篡位以后，他表面上他不敢反王莽，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回天之力，但是呢，等王莽坐稳当以后，他就告了个长假，辞官隐居，到这兴隆镇这儿来了。这过去也是他的老家，本村有很多人都知道啊，他在长安做过翰林，就都管他叫李翰林或者翰林家。他老伴早没了，他也没续弦，只有一个女儿李金帝。刚才咱们说了，李小姐武艺出众，说为什么他练武呢？李翰林心想，在这乱世之上，学文的没大用处，就得练武。起码说一个女孩家在兵荒马乱当中武艺要高强，还可以保住自己的身子，不受别人欺负。因此他找了很多教师爷教这个姑娘武术，姑娘也特别的聪明，一学就会，狠下功夫，现在来说乃是巾帼英雄，女中的魁元。李翰林和这苏仙一见面，这也十年不见了，两个人寒暄几句，苏仙说明到这抓刘秀来了。哦，哈哈哈哈，李翰林乐了，大帅，你看我这个地方能藏得住刘秀吗？刘秀就是逃的话，他也不能往我这儿逃啊。不，
刚才那李七已经说明，有个程六把一个小孩子叫窦安郎送到你的府上，或许你不知道他是刘秀，但是这个小孩他就是刘秀，望你交出，不然的话恐怕是惹祸于身。说着这话，苏仙的眼睛就一闪寒光。你别看过去一起称臣啊，同殿堡主，他对这李翰林还很敬重，但是为抓刘秀那是六亲不认，谁要敢拦挡他窝藏刘秀，那是定斩不饶。李翰林一听，哦，三七王，那么请您在外边啊，稍后我到里边问问管家有没有这么个小孩，要真是有这么一个小孩子，我把他送出来不也就罢了吗？好，我在外边恭候。苏宪现在心里有底，现在少说也得有五千人，把这小小的李宅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那刘秀如果在内，那是插翅难逃。因此他还是给了李翰林面子，让李翰林回去啊，自己查查刘秀给送出来。李翰林回来跟管家打了个招呼，没说话，然后与女儿一起来到刘秀的屋中。现在刘秀那真好像惊弓之鸟啊，站在屋当央，两只眼睛瞪得很大，正琢磨着呢能不能逃过这一关。帘子板一挑，人家爷俩进来了，他赶紧施礼，老先生，我到这儿给您惹麻烦了吧？李翰林上一眼下一眼，他看着刘秀，恍恍惚惚在刘秀的脸上在身上还真瞧出来了汉平帝的那个影子。你看那是啊，这刘秀是汉平帝的儿子，那爷俩能没有点像的地方吗？心想，原来这个窦安郎就是刘秀啊。老先生，公子，老先生，我问你，你可得跟我说实话。您问吧。你是姓刘你还是姓窦？你是叫刘秀你还是叫窦安郎？老先生，我姓窦，我叫窦安郎，我不是什么刘秀。哦，既是这样，那我就放心了。如果你要是刘秀的话，恐怕就有麻烦。你要真是窦安郎，现在你随着我到外边拜见三七王大帅。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2022年，自然食品杂志发表了一项时间跨度近30年的全球人口吃饭情况调查，涉及185个国家和地区。研究梳理了全球膳食数据库1100多项调查之后发现，从1990年到2018年，除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外，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饮食质量均略有提高。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饮食质量进步明显，健康指数上升幅度排名全球第四。本期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健康饮食指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美国塔夫茨大学弗里德曼营养科学与政策学院的研究人员将饮食评价划分为了9项。第一，健康项6项，

括豆类或者坚果、全谷物、水果、多不饱和脂肪酸、海产品、非淀粉类蔬菜。第二，不健康项三项，包括含糖饮料、红肉或者加工肉类以及钠摄入。研究统计了居民对每一类食物的摄入情况，并按照健康程度在零到十之间进行打分，再按比例转换为百分制，得出零到一百的健康饮食指数。结果显示，虽然健康项评分在逐渐增加，但饮食质量的整体改善却被不健康项的稳定或增加所抵消。因此2018年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健康饮食指数的平均得分为 40.3 分，只比1990年增加了 1.5 分。从上升的幅度来看，我国位列第四，增加了 4.3 分。专家表示，我国饮食质量的提高主要归功于膳食结构的改善，钠摄入量在减少，具体表现为碳水化合物功能比减少，蛋白质与脂肪功能比提高，及豆类、豆制品、奶类、畜禽肉类、海产品的消费量逐渐增加。我国饮食质量的提升与国家重视居民膳食营养有很大的关系。早在1995年，国家就设立国家公众营养改善项目，旨在改善公众营养状况。国民营养计划2017到2030年更是将营养融入所有健康政策，提高国民营养健康水平。除了总体的质量外，研究结合年龄、性别、城市化程度等因素，进一步揭示了全球饮食的特征。五岁及以下婴幼儿健康饮食指数的分数较高，老年人比年轻人更热衷健康饮食，女性更可能比男性吃得健康。专家表示，研究结果可侧面反映出影响饮食质量的几个问题。研究显示，红肉或者是加工肉、含糖饮料和钠摄入的评分进一步降低，全谷物、多不饱和脂肪酸、海产品保持稳定。也就是说，不健康的红肉、糖、盐过量摄入的问题仍在加重。此前《柳叶刀》上发布的全球饮食调查就指出，在15种饮食风险因素造成的死亡当中，全谷物摄入不足排第二，多不饱和脂肪酸摄入不足排第五。研究中，与成人相比，儿童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得分更高，而钠摄入量得分较低。母乳、奶酪、鸡蛋等是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主要来源，婴幼儿往往摄入充足，但钠的摄入量需要重点关注。儿童饮食中的钠有不少来自没咸味儿的零食，即使是奶酪这类相对健康的食品也可能含有不少钠，比如某款奶酪棒每100克就含594毫克的钠。通常建议一岁内婴幼儿不吃含盐食物，一到三岁每天可以摄入700毫克钠，若一天食用五根奶酪棒，钠摄入量已接近推荐值了，何况饮食中还有其他盐分的摄入。另外，研究人员提醒，全球范围内的婴幼儿饮食质量随着年龄增长会逐渐降低，儿童的水果、非淀粉类蔬菜的评分低于成人。伴随着儿童成长，不少家长的观念从吃是第一位转变为学业最重要，不少孩子开始在学校就餐，并存在挑食行为，接触到的不健康食品也逐渐增多，都会影响整体饮食质量。按年龄划分，大多数国家地区的健康饮食指数都是一老一小相对较健康，老年人直面衰老、慢性病、系统功能的减退等，让他们更珍惜健康，从而调整饮食结构。中青年人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常吃垃圾食品等，加上久坐、熬夜、不运动等不良生活方式，目前各种代谢病正在日趋年轻化。从性别来看，全球女性健康饮食指数普遍高于男性，在水果、非淀粉类蔬菜、全谷物方面的得分略高，同时成年女性比男性更偏好健康饮食。2020到2021年中国外卖行业发展分析报告显示，女性偏爱消费水产品、蔬果和坚果，更接近膳食指南推荐，男性对肉制品、油炸类的偏好

更明显。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总结了我国各地传统饮食的优势，推荐国人坚持东方膳食模式，其主要的特点是清淡少盐，食物多样，谷物为主，蔬菜水果豆制品丰富，鱼虾水产多，奶类天天有，并具有较高的身体活动量。东方膳食模式具体怎么吃，也就是新版膳食宝塔所推荐的食物结构。东方膳食模式鼓励摄入全谷杂粮，多种蔬菜水果和脂肪不过高的奶类食物，要求经常摄入水产品，推荐低温烹调，尽量减少煎炸熏烤。在总体坚持东方膳食模式的同时，不同年龄段人群各有饮食要点。比如未成年人，保证营养全面均衡的同时，警惕超加工食品的诱惑，远离油炸膨化零食，从小养成健康饮食偏好。中青年人保持健康饮食习惯，男性注意戒烟限酒，控制肉制品、油炸类食物的摄入，女性要重视均衡饮食，切勿因为减重、塑形等需求盲目追求低脂素食等等。中老年群体注意碳水、蛋白质类食物的充足摄入，若患有慢性疾病，需要参考医生或者营养师的建议，做好饮食调整。

引起牙龈疾病，而且这种伤害还会延伸到大脑。不久之前刊登在荷兰阿尔茨海默病杂志的一项研究认为，牙龈疾病很有可能与阿尔茨海默病有关。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如何保持牙齿健康。这两篇由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牙科学院研究人员发表的文章显示，当口腔感染牙龈卟啉单胞菌时，大脑也会出现与阿尔兹海默症相关的神经病理学改变。牙龈卟啉单胞菌是牙周病的主要致病菌，它能够产生多种独立因子和细胞外蛋白酶，如脂多糖、菌毛和牙龈蛋白酶，破坏牙齿周围结构，最终导致牙齿缺失。研究发现，牙龈卟啉单胞菌会与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大脑当中的两个重要的病理病变，贝塔淀粉样蛋白斑块和涛蛋白过度磷酸化相互作用。牙龈卟啉单胞菌的独立因子可能作为免疫系统的抗原，触发贝塔淀粉样蛋白斑块的释放，最终沉积为淀粉样斑块，促进阿尔兹海默症病程。研究人员提醒，要注意牙龈疾病的早期迹象，比如刷牙的时候牙龈出血，发生牙龈疾病的时候需要同时注意阿尔兹海默病风险提升的可能。临床中牙龈肿胀是最常见的口腔症状之一，很多人会觉得是上火了，其实牙龈肿胀出血是牙齿及牙齿周围组织出现炎症的迹象，还能借此让患者早发现其他口腔病。牙周病是指牙齿周围组织出现了炎症，包括牙龈、覆盖牙根的牙骨质等部位，在早期阶段可能仅出现刷牙出血，一旦疾病加重可出现牙龈肿胀、牙齿松动、牙龈溢脓和口臭。如果牙髓炎发展到晚期，组织坏死或出现细菌感染，可导致根尖周组织发炎，也会出现牙龈红肿，且常伴随咬合痛。还有智齿关周炎，智齿萌出的时候，如果角度偏斜或与邻牙位置拥挤，牙缝很容易吸附食物残渣，难以清洁干净，导致细菌滋生，引发炎症。炎症导致的牙龈肿胀是无法完全自愈的，只有部分炎症可以被免疫系统压制，在3到6天之后进入慢性期，肿胀破溃症状出现明显改善，患者常认为自己火消了。当炎症程度重或者是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局部炎症会反复发作，甚至可扩散至颌骨及周围的软组织，患者可能会出现更严重广泛的黏膜和皮肤红肿、发热、颌骨疼痛等症状，重者可伴发败血症、中毒性休克、颅内感染等等，危及生命。一般来说，牙龈肿痛的时候建议患者立刻就诊，即使症状自行缓解了，也要及时就诊排查病因。如果伴有明显的疼痛、牙齿松动或肿痛反复发作无法好转的情况，建议更早就医。健康的牙龈呈粉红色，质地柔韧，表面有橘皮样的小凹陷。不健康的牙龈表现为牙龈红肿、刷牙出血、牙齿变长、牙缝变大、牙根开始暴露，遇到冷热酸甜、牙齿敏感、牙齿松动。牙菌斑和牙石是破坏牙龈、威胁口腔健康的两大危险因素，所以保护牙龈首先要防止这两者的堆积。第一，养成良好的刷牙习惯，饭后漱口，早晚刷牙时选用小头软毛牙刷正确刷牙，晚上刷牙后使用牙线或冲牙器清理牙缝里的食物残渣及细菌，达到360度清洁。第二，定期洗牙，每6至12个月洗一次牙是预防牙龈炎症的有效措施，已有牙周病症状的患者应及时的接受系统的牙周治疗。第三，正确选择口腔修复体，不好的假牙不仅不易清洁，还容易滋生细菌，产生刺激，使牙龈萎缩。第四，戒烟，吸烟会导致血管收缩，局部血液循环障碍，降低牙周组织的局部抵抗能力。第五，
及时

时就医。如果察觉自己牙龈红肿、刷牙出血、牙齿松动、咀嚼无力，应及时就医，对症处理，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避免牙齿过早脱落。同时要记得选好牙刷和牙膏，太硬或者是太软的牙刷对于我们的牙齿都是不好的，因为太硬的牙刷会伤害到我们的牙齿表面，太软的牙刷又刷不太干净，所以可以选不同硬度的牙刷，试试哪个在刷牙的时候自己感觉最舒服，既能刷干净又不会觉得牙龈不舒服，那就是合适于你的了。找到自己心仪的牙刷之后，每三个月要换一支，因为久用的牙刷会藏有很多的细菌，会影响人的健康，这个钱可千万不要省。市面上的牙膏有三种，一般牙膏、含氟牙膏和药物牙膏。普通人一般都选含氟牙膏，当口腔有其他疾病是可以选用药物牙膏的，但是最好咨询口腔科医师之后再用药物牙膏，可别弄巧成拙。如果想要保持牙齿的健康，那么每天的早晚都是要刷一下牙齿的。如果你已经刷过牙了，那么最好就不要再吃东西了。如果有条件，中午吃饭之后也刷刷牙，防止食物残渣留在牙缝里，口气也清新，自然一天都神清气爽。如果说你有活动的假牙，最好也要同时取出来洗干净，刷牙的方法也要对，每次不少于3分钟，牙齿的里面外面都要刷到，顺着牙齿的方向轻微用力，上牙向下刷，下牙向上刷，同一个位置重复几次，这样才能将牙齿上黏糊糊的食物残渣刷干净，减少牙结石的形成。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没法刷牙，那就漱口好了，牙好胃口就好。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保持身体健康，就一定要注意保持自己的牙齿。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的话题是健康饮食指数以及如何保持牙齿健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少盐有时候真的会致命了，电吹风用好了还能够治疗鼻子的毛病，打开微信朋友圈，形形色色的传言令人是眼花缭乱，给不少人呢也带来了困扰。那据统计啊，微信辟谣助手上线一直到现在，已经辟谣了110多万篇文章，而这些文章的传播主要目标群体都是中老年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先跟您聊聊雾里看花的朋友圈。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呀，越来越多的银发一族学会了上网，但是大多数老年人对于信息缺乏足够的分辨能力，这就很容易被网络谣言所误导，成为谣言的传播易感人群。在微信群啊，朋友圈里边啊，长辈们热衷于转发健康养生、食品安全各类型的文章，有的一看标题它就不靠谱。对于这样的谣言呢，如果咱们听之信之，那么就疑患无穷。无根据的事例加上不严谨的描述再加上不科学的结论，类似谣言文章存在了不少的破绽，但是呢却能够得到咱们银发一族的青睐。为什么呢？仔细的推究，其实啊是他们抓住了老年人害怕衰老和生病的心理，通过什么有毒啊、致癌啊、致死啊等等这些刺激性的语言，配合看似专业的名词、确凿的证据、客观的实验，让他们产生焦虑和恐慌，从而呢进入了谣言的圈套。好多的营销号啊，正是凭借这一点先博取了广泛的关注，再向中招的老年人兜售所谓的绿色食品、特效药品、医疗器械等等等等，从而呢实现流量变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制造谣言成了一门生意。赶紧转给亲朋好友吧，不转就会如何如何啦，像这样的话是谣言文章惯用的套路。在这种诱导之下，老年人本着利他的初衷进行转发，可您不知不觉当中就成了谣言的二传手。由此看来啊，谣言在老年人朋友圈的扩散不仅仅是科学素养的问题，也跟社会心理有着很大的关系。宁可信其有的认知取向，我是为了你好的关心态度，形成了一股合力，推动着谣言实现了病毒式的传播，甚至呢让一些早已经被辟谣的信息是沉渣泛起，死灰复燃。不少网友感叹说，谣言带给自己的困扰不仅是父母竟然相信，更是父母竟然要求我们得跟着他一起信，以至于躲过了各种微商、晒娃、自拍，最终呢却躲不过爸妈的传谣。其实啊，靠躲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新的技术容易在子女和父母之间画上一道鸿沟，走进网络新世界，他们需要我们的陪伴，正如同我们小的时候需要他们的陪伴是一样的。应该看到啊，大多数父母的朋友圈里边，子女永远是最重要的联系人。我们应该给予父母更多的理解和关爱， 在教会他们使用新科技的同时呢，更要提醒他们留意各种不良的信息，不断地增强抵抗谣言的免疫力。在数字和科技生活面前呢，老年人跟年轻人有什么不同呢？前些日子呀，腾讯研究院发布了《无老之欲》报告，向社会解密了老年人用微信的现状。报告显示说，老年人使用微信最爱使用的社交功能，其中语音聊天占的比例比较高，达到了 95.8%， 而会使用支付功能的只占了一半。在报告当中还显示，老年人平均掌握微信18个功能当中的 11.47 个功能，其中社交功能占 85%， 资讯功能占 65%， 支付功能占 50%， 使用转账多于支付。在所有的数据当中，有两组颇为令人诧异。在1399份老年人样本当中，有 2.7% 会屏蔽家人， 14.6% 会实施分组。不过报告中还显示啊，老年人辨识信息可信度的能力也并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差。在调查问卷当中，八个和养生、科普、食品、政府等等相关的谣言里边，老年人平均可以辨识出 4.01 个不可靠信息，只比中年人少了 0.1 个，比青年人呢少了 0.66 个。老年人知道一些内容是不可靠的信息，但仍要转发给亲朋好友或者朋友圈的原因呢，是想借此啊来表达一种关心，或者呢是对年纪增长的焦虑。想了解相关的知识，却又摸不着门道，无法判断信息的准确性，是咱们银发一族误入谣言陷阱的重要原因。所以啊，要想打消疑虑，安定人心，还必须要做好权威信息的供给。政府部门、新闻媒体等等这些相关的机构，有责任采取通俗的表达方式，灵活的沟通手段，积极解疑释惑，传播科学知识。

把银发一族渴求的信息咱们送到他们身边。除此之外呢，网络平台也应该完善制度，加强监管，及早的把披着科学外衣的各类谣言扼杀在萌芽状态。群策群力，多措并举，我们就能够帮助老年人摆脱网络谣言的侵扰，走进一个更加清朗的网络新天地。云生在节目上半时段结束的时候还得提醒您各位，尤其是在把信息分享给身边的人和朋友的时候，一定咱们要有所选择，可千万不能当谣言的二传手啊。得嘞，接下来啊，咱们听首歌，一会儿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乡里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里呢，我们来分享台湾作家林清玄的一篇文章《卖茶老妇》。这篇散文呢，创作于1983年的二月。接下来的时间呢，云生就为您朗读这篇文章。在淡水高尔夫球场，正下着细雨，没有风。那些被刻意修整平坦的草地，在雨中格外有一种朦胧的美。我坐在球场的三楼餐厅，举目四望，有一种寂寞的感觉包围着我。看着灰色的天空，我深切地感到，年轻时一串最可贵的记忆已经在这雨里湿如而模糊了。那是因为刚刚我为了避雨曾想到淡水龙山寺去喝一壶老人茶，在幽暗的市场里转来转去，走到龙山寺门口，我完全被眼见的景象吓呆了。因为原本空旷的寺中庭院正中央坐着一座金色的巨佛，屋顶也盖起来了。旧日的龙山寺被一片金的红的颜色取代，不似往昔斑驳的模样。我问着寺前的小贩，龙山寺不卖老人茶了吗？小贩微笑着说，早就不卖了。那位卖茶的老太太呢？因为龙山寺要改建，没有地方卖茶，她被赶走了。我坐在寺前的石阶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龙山寺不卖老人茶了，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在我的记忆里，龙山寺和老人茶是一体的，还有那位卖茶的独眼老妇。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到淡水龙山寺，就为这座寺庙着迷，并不是它的建筑老旧，也不是它的香火旺盛，而是里面疏疏散散的摆着几张简陋桌椅，卖着略带苦味的廉价乌龙茶，还有一些配茶的小点心。那位老妇人只有一只眼睛，他沉默地冲好了茶，就迈着缓慢的步子走到里面，沉默地坐着。龙山寺最好的是他有一份闲情，找三五位好友到寺里喝茶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坐上一个下午真可以让人俗虑尽退，不复记忆人间的苦痛。最好的是雨大的黄昏，一个人独自在龙山寺，要一壶乌龙茶，一碟瓜子儿，一小盘绿豆糕，一只脚跨在长条凳上，看着雨水从天而降，轻轻落在亭中的青石地板。四周的屋顶上零散地长着杂草，在雨

0: 的洗涤下分外清脆，和苍黑的屋瓦形成有趣的对应。更好的是到黄昏的最后一刻，雨忽然停了，斜斜映进来一抹夕阳，金橙色的，透明而发光的。我遇到许多次这样的情况，心灵就整个清明起来。我喜欢淡水，十几年来去过无数次，并不只是因为淡水有复杂的历史，有红毛城和牛津学堂，有美丽的夕阳。那些虽美却不是生活，我爱的是普普开往对岸八里的渡桥，是街边卖着好吃的鱼丸小摊，是偶尔在渡口卖螃蟹的人，是在店里找来找去可以买到好看的小陶碗。最重要的是淡水有龙山寺，寺里有一位独眼老妇，卖着远近驰名举世无双的老人茶。每次到淡水，大部分的时光我都是在龙山寺老人茶桌旁度过的。选一个清静的下午，带一本小书，搭上北淡线的小火车，慢慢地摇到淡水，看一下午的书，再搭黄昏的列车回台北，是我学生时代最喜欢的事。那是金灿灿的少年岁月，颜色和味道如第二泡的乌龙茶，是澄清的，喝在口中有甘香的。我和卖茶的老妇没有谈过话，她却像我多年的老友一样，常在沉默中会想起她来。可惜我往后不能再与她会面，她的身世对我永远是个谜。谈到龙山寺的改建驱逐了老妇和她的茶摊，我的心痛是那尊金色巨佛所不能了解的。在细雨中，我一个人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回忆龙山寺和我年少时的姻缘，以及和我在茶桌边喝过茶、论过艺的一些老友，心情和雨一样的迷茫。不知不觉地就走到淡水高尔夫球场，在餐厅里叫了一杯咖啡，却一口也喝不下去。这是富人的地方，穿着高级名贵运动衣的中年男子冒雨打完球回来休息，正谈论着一个人一生能一杆进洞的几率有多少。一位微胖的男子说，我打了十几年的高尔夫，还没有打过一杆进洞，言下不胜感慨。我想着一个人一生能找到一个清洗心灵的地方，像龙山寺的老人茶座，几率有多少？即使能找到相同的地方，年岁也大了，心情也不同了。裤袋加一本诗集，买一张车票，跳上火车的心情，恐怕也没有喽。龙山寺改建对我是不幸的，它正象征着一轮金色的太阳往海中坠去，形象的美还清晰如昨，可是夕阳沉落了，天色也暗了。分享了著名作家林清玄的一篇散文《卖茶老妇》，咱们本期《金色年华》又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
1: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人工智能的规模化应用要真正服务于人，又要展现技术的温度。今天关注辽宁推动人工智能真正服务人、赋能人、成就人。
2: 王新伟在朝阳市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1: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备工作有序进行。
2: 辽宁倾力倾情做好援疆工作，我省第八批援疆干部人才抵达受援地并开展工作。
1: 东北超比赛期间，辽宁送票福利一波接一波，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北上的游客也一波接一波，热情敞亮的辽宁正成为当下热门旅游目的地。
2: 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的时代已经来临， AI 开始走进课堂、医院、工厂和办事窗口，让机器更聪明，服务更快捷，同时也带来更深层的思考。在这场技术变革中，如何投资于人，牢牢守住人的主体性？今天关注辽宁推动人工智能真正服务人、赋能人、成就人。
1: 在沈阳市大东区上品东家学校，依托科大讯飞研发的智慧教育系统及相关应用，人工智能已经融入课前预习、课堂互动和课后练习等环节，系统会有针对性地为学生推送学习内容。沈阳市上品东家教育集团学生崔木灵熙：
3: 不会的问题就可以问一下这个 AI 小助手，他先一步一步引导我，我自己得到答案，特别像我的学霸朋友。
1: 对老师来说，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同样明显，学生的预习情况、答题结果和错题分析会被系统自动汇总，让老师及时了解每个孩子的短板，因材施教。沈阳市上品东家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江涛：
4: 我们传统的这种学情分析呢，依据的都是老师的经验判断，那么怎么样能够让它变得更加的精准，转向由经验判断实现到数据支撑，这个是我们原来做不到的。因为算力越强，给老师提供的一些数据就会越精准，也越及时，会针对孩子生成他自己的个性化的学习路径。
2: 现在科大讯飞智慧教育相关应用已经服务了全省3600多所基础教育学校282万师生。人工智能如何服务人，在教育领域已经有了生动实践。今年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实施方案，探索教师与人工智能协同双师课堂等试点应用。沈阳市上品东家教育集团小学部教务主任马瑞：
5: 以前呢，我们是知识的传授者，那现在呢，我们应该是教学的设计者，数据的解读者，还有孩子们学习成长的伙伴。现在应该是人机协同，未来走向人机共生。
2: 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正在更多领域被重新定义。在医疗领域，它辅助基层医生提高诊断效率；在政务领域，智能体为群众提供政策咨询和窗口引导；在文旅领域，它让文物活起来，甚至能与游客互动。 AI 正越来越贴近人的需求，在服务人、赋能人中体现技术的温度。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冯翔：
6: 我们和东北超合作，希望用人工智能赋能东北超，打造赛旅融合的新模式，进一步的带动消费。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 AI 伴游，通过票根经济的联动，把一些优质的旅游资源在游客来观摩赛事的过程中推荐给他们。我们希望所有的游客来到这样的这个赛事举办的城市以后，还能够带动周边相关文旅资源的进一步的整合和导入。
1: 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迭代也催生了一批新职业， AI 训练师就是其中之一。他们通过数据标注、模型训练和结果校正，把人类的语言习惯、思维逻辑和场景经验一点点交给机器，帮助 AI 更准确理解人的意图。在

0: 辽宁对 AI 训练师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长。位于盘锦的辽宁云创数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自2023年创办以来，专注数据服务和 AI 训练师培养，目前已培养300多名 AI 训练师。最近两年，企业的业务量每年翻倍增长。辽宁云创数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林鑫。
1: AI 训练师其实就是数据的老师，比如说我们采集的数据，汽车是无法识别哪个是人哪个是车哪个是障碍物的，这样的话就需要我们这些标注人员教会算法如何识别，实现智能驾驶。
0: 辽宁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力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加快建设数字辽宁。对于工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丰富的辽宁来说，把场景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人才是关键一环。冯翔。
2: AI 的技术人才并不短缺，但是那些既懂业务又了解工业生产，然后又懂人工智能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比较少。从大学开始就要加强对他的人工智能素养和人工智能实操能力的学习和培训，甚至是认证。一旦我们的很多场景和方向形成突破以后，再把这些方向，我们是以这个人工智能产业联盟的形式啊，还是产业链的形式啊，进行组织过以后，把它拉通，产学研用要系统化集成，然后呢，形成一个生态。
3: 本台记者宋雨宁、董宝奇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朝阳市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项目、强产业、优服务，加快形成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福建企业投资建设的朝阳利奥卫生用品智慧生产项目，致力于打造东北地区最大的智能化卫生用品生产基地。王新伟查看项目现场，强调要加强施工管理，做好设备调试，确保项目如期投产，瞄准一老一小细分需求，加大高品质老龄用品、婴儿用品研发，打造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销售的卫生用品全产业链。朝阳每覆盖160万吨高端数字化系列冷轧加工基地，是当地延伸钢铁冶金产业链的标志性项目。王新伟实地了解项目进展，要求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快建设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主动对接下游汽车、家电、高端制造等领域需求，推动产品向高品质、高附加值方向跃升。
3: 华润雪花年产30万千升啤酒新建项目一期即将试投料，二期准备工作加紧推进。王新伟希望企业瞄准价值创造、场景深耕和跨界生态布局，深化数智赋能，打造现代化工厂，丰富产品矩阵，更好满足高端化、多元化、个性化消费需求。王新伟来到辽宁省级直属森林消防综合救援朝阳支队，听取应急能力建设项目等介绍，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通过项目谋划实施，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强矿山、危化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落实落细防汛措施，提高应急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调研期间，王新伟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朝阳市项目建设和经济运行情况汇报。他指出，项目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产业转型的动力，区域竞争的焦点，民生改善的支撑。朝阳市要深入实施抓招商、推项目、促落地专项行动，以超前布局拓赛道，以链式招商引活水，以精细服务促落地，全力以赴实现双过半，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以前瞻思维加强项目谋划，抢抓“十五五”开局窗口期，紧盯国家政策导向，聚焦新能源、现代冶金与智能制造、农产品精深加工、新材料、低空经济、文旅体商融合等赛道和六张网等基础设施领域，谋划更多高质量项目，形成实施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良性循环。 要以链式思维加大招商力度，围绕重点产业集群，去链、强链、补链、沿链，着眼产业契合度，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把向招链主协同引配套，联动上下游，进一步盘活存量。

0: 构建产业生态，实现聚链成群、集群成市。要以解题思维加快项目建设，坚持省市县协同落实工作专班，建立项目管家制度，做好全生命周期管理，及时解决项目推进中的政策难点、审批堵点、要素卡点，细化服务颗粒度，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以系统思维争取政策支持，吃透中央政策精神，完善谋划对接落地闭环机制，建立动态项目库，做实前期工作，实现政策一释放，项目即跟上。要以创新思维强化金融支撑，坚持政府搭台服务创新，引起联动，综合运用各类金融工具，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以金融活水助力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6月1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38件，含重点关注件3件，其中来电71件，来信67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39件、大连市23件、鞍山市12件、抚顺市6件、本溪市3件、丹东市10件、锦州市2件、营口市12件、阜新市4件、辽阳市3件、铁岭市2件、朝阳市9件、盘锦市7件、葫芦岛市7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2件，其中一件同时涉及沈阳市、锦州市、阜新市和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9件，生态方面问题2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7件，水方面问题13件，噪声方面问题9件，海洋方面问题2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6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
0: 6月2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32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其中来电65件，来信67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33件、大连市21件、鞍山市8件、抚顺市5件、本溪市5件、丹东市6件、锦州市6件、营口市16件、阜新市3件、辽阳市7件、铁岭市6件、朝阳市9件、盘锦市1件、葫芦岛市6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其中一件同时涉及沈阳市和鞍山市，涉及大气方面问题29件，生态方面问题25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9件，水方面问题18件，噪声方面问题18件，其他方面问题23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
2: 截至6月2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305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78件。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已向辽宁省交办第一至第十五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0: 今天距离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还有20天，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2: 在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近百名工人正在搭建前瞻空间，工程师对刚运抵会场首次启用的智能咖啡机器人进行语音调试，一楼的媒体区、三楼的地球村已初见雏形。据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协调办公室会场搭建负责人董化峰介绍，目前主场馆搭建已经完成50%。
3: 工人们现在会对各个细节进行再打磨，我们会组织监理部门啊，然后之后消防、住建等相关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对整个工程进行监督管理。
2: 与此同时，交通、住宿等保障工作也在积极准备。针对接待酒店监管人员和供餐单位的食品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也同步举行。大连新世界酒店市场部王义群：
4: 所有的餐具以及厨具都要全程有效的消毒控温，并且我们要积极配合监管部门的检查。

0: 连周水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启用边检移动执勤车，配备远程验放设备及图像传输系统，将为符合条件的参会政要高级别团组直接提供机下边检手续办理。大连周水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副站长宋潇：
1: 为了提升外籍来宾通关效率，我们在入境通关现场增设八台外国人入境卡网上申报设备，巨大程度缩短外籍来宾来连办理手续的时间。
0: 首批78件夏季达沃斯论坛专用物资已于近日在大连空港口岸顺利通关入境。大连海关制定了专门的通关指引和便利措施，确保货物随到随验。大连海关口岸监管处副处长岳大鹏：
2: 主舰涵盖旅检、通关、查验等环节的工作专班，全力保障达沃斯论坛人员物资高效顺畅通关。
0: 五月下旬以来，达沃斯近社区系列活动陆续开展，通过九场特色活动让市民近距离感受达沃斯魅力。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近年来，辽宁倾力倾情做好产业援疆、民生援疆、人才援疆、文化润疆等工作，促进了当地发展，也深化了辽疆两地的交流合作。请听本台记者张若彤从新疆塔城发来的报道。
5: 这里是中国医科大学对口帮扶的塔城地区人民医院，我身后就是辽宁援疆资金全额建设的门急诊综合大楼。在这里有一项新的诊断技术，每个月会为数千人提供医疗诊断服务。
4: 辽宁省第十批援疆医疗队吴叶军：
6: 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系统呢，就是我们人工智能辅助医学影像诊断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呢，它通过 AI 技术可以为我们的患者呢识别这种不易察觉的一些微小的一个病变。那么这套系统呢，也是在年初由我们医疗队呢引入到我们塔城地区人民医院的。
0: 人工智能辅助医学影像诊断系统的应用，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医生诊断效率，也为患者带来更加高效精准的诊疗服务。在我省援疆医疗专家的帮助下，塔城地区人民医院还实现了多项诊疗技术零的突破。辽宁省第十一批援疆医疗队李肖礼：
7: 作为新一批的辽宁援疆医疗队成员，我们将接过医疗任务的接力棒，继续深耕引入新技术，提高当地医疗服务水平，实现输血与造血相结合，为塔城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0: 医疗援疆是守护健康的民生底色，产业援疆则是赋能发展的强劲引擎。在新疆塔城智算产业脱离集聚区，我省正在为当地谋划新的电力项目。本溪援疆工作队领队霍秀山：
8: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场就是为算力企业配套的一个220千伏的输变电工程，我们也正在谋划15.5的一个援疆项目，就是为这个220千伏的输变电工程做一个电力管廊的配套。
0: 目前，新疆塔城智算产业脱离集聚区已吸引24家企业入驻，通过绿色智能高效的产业集聚，助推脱离县产业深度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近日，我省第八批援疆干部人才已经抵达受援地，开始了新一轮援疆工作，助力当地快速发展。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客户端在东北超有料专栏推出报道，沈阳文旅又加料。报道说，自5月23号东北超揭幕战开启后，沈阳都市圈文旅推出多项优惠政策，38家景区向黑龙江游客免费开放。近日，一则网络流传的优惠名单误将并未参与活动的沈阳森林动物园列入其中，误导了部分来沈的黑龙江游客。沈阳文旅秉持听劝宠客的理念，耐心开展政策说明工作，把假名单转化为真优惠，优惠名单由38家增至39家，尽显东北一家亲的热情与诚意。
0: 东北超比赛期间，辽宁送票福利一波接一波，喜迎八方来客。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北上的游客也一波接一波，热情敞亮的辽宁正成为当下热门旅游目的地。请听本台记者刘淑宇发回的报道。
9: 这里是沈阳故宫，现在球迷朋友们只要凭借着东北超的票根，就可以免费来到沈阳故宫参观。那从5月30

0: 间，辽宁43家景区对上海市、江苏省等与辽宁七座城市对口合作地区的游客免费开放。东北超敢送绝不是一句口号，是辽宁将各地区景区的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好物打包送给球迷游客。北上游客赶街，不仅为了看东北赛场的热血较量，更为了感受东北人的热情豪放。交通客流量印证着南来北往的升温热度。国铁沈阳局集团数据显示，从5月20号到6月1号，从北京、上海、江苏到沈阳的游客达到 54.8 万人次。
1: 本台记者刘高翔、孙健报道。5月31号是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阵长春队的比赛日，也是大连队19岁小将李烨的生日。因为全力备战，大家也没有时间庆祝。6月1号在球队返回家乡的高铁列车上，一场迟到的生日派对惊喜上演。据8010高铁刚一抵达沈阳北站，一个特大号的足球主题生日蛋糕悄悄地上了车。随着蛋糕被缓缓推进车厢，原本安静的空间瞬间沸腾起来，队友们纷纷聚拢过来为李烨送上祝福，一场甜蜜接力也开始在车厢里传递开来。中铁沈阳局大连客运段动车二队党总支书记那中才：
2: 生日虽然能迟，但是祝福不能缺，所以我们也及时的代表我们家乡人民为了这个球员准备了一份生日祝福。
1: 东北超大连队队员李烨：
3: 我们没有想到有这个环节，然后也非常感谢这个乘务组，然后呢包括我们的教练，包括我们的领导和队员们，就是提供准备这个惊喜。对于我自己来说，因为我也该有一个新的目标，我也希望我们这个团队在东北超上越走越远。
1: 小小的车厢里，一场生日惊喜柔和了赛场热血与温情暖意，勾勒出东北超超出预期的动人模样。东北超大连队领队王文勇：
4: 东北超超过了我们原先对他的预期，让市场、让企业、让产品更多的以人情味为桥，大家心意相通，把我们的事业更好的融合起来。
0: 本台记者郭点点报道。6月13号东北超第二轮，沈阳队将在主场迎战延边队，广大球迷可通过北斗融媒、辽视通、京东 APP 进行球票预约，预约时间从6月5号8点至6月6号8点，票价19.9元，每个账号每场赛事最多可提交一个预约订单，每个订单最多可以购买5张球票。中签的球迷6月7号会收到短信提醒，需在24小时内登录官方票务平台完成票款支付。
1: 本台记者孙诗涵、刘晨浩报道。在第59届美国休斯敦国际电影节上，由沈阳市委宣传部和盛景映像沈阳影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纪录电影《漫画与刺刀》荣获历史人文纪录长片单元白金雷米奖。影片《漫画与刺刀》聚焦二战时期沈阳奉天战俘收容所真实历史，以盟军战俘冒着生命危险创作的手绘漫画为核心史料，采用客观严谨细腻的影像叙事，再现了中外民众患难与共、反抗法西斯的珍贵历史片段。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副主任李卓然：
5: 一方面呢，他们是日军违反国际公约奴役和迫害战俘的铁证；另一方面呢，他们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在战争中并肩作战、结下深厚友谊的实物见证。
1: 影片获奖后，沈阳多家影院进行点映，影片参与拍摄的沈阳市同辉教育集团的师生们也受邀观影。沈阳市同辉教育集团教师赵静：
6: 通过这种绘画更直观的形式，能让孩子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沈阳、抚顺、本溪、丹东北部、锦州北部、阜新、辽阳、铁岭、朝阳地区和沈阜示范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街道暴雨，其他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省最低气温14到19摄氏度，最高气温22到26摄氏度。沈阳

0: 是今天白天小雨转中雨，东北风转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鲁萌，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农历4月18，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西北风3到4级，20时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8到9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6度，盖州26到16度，大石桥28到16度，鲅鱼圈27到1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西北风5到6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8到9级。再播报一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西北风3到4级，20时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8到9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6度，盖州26到16度，大石桥28到16度，鲅鱼圈27到1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西北风5到6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8到9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

0: 业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0: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生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地球，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

0: 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1: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2: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3: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

0: 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 十三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0: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5: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就发霉了呗。
4: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5: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4: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站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 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

0: 麦一运来，风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十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2: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4: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3: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4: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 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3: 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4: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3: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编织物，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鲁萌。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农历4月18。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西北风3到4级，20时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8到9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6度，盖州26到16度，大石桥28到16度，鲅鱼圈27到1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西北风5到6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8到9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通过营口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4: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姚华明实地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整改落实情况；
5: 姚华明深入井下一线检查矿山安全生产工作；
6: 姚华明到老边区综指中心接访。
5: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6: 本台记者报道，6月2日，市委书记姚华明带队深入老边区工业企业生产一线居民小区，专项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整改落实情况，现场督办群众信访举报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落实中央环保督察组工作要求，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从严抓实督查问题闭环整改，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生态环境诉求，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筑牢生态屏障。姚华明先后来到敬业营口中柏有限公司、石钢京城装备技术公司两家钢铁企业，与专家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深入生产厂区，实地核验关键设备封停现场，了解问题整改阶段性工作进展。他指出，针对落后炉体关停整改工作，坚决不搞一刀切，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在严格落实中央环保督察组要求的基础上，积极为企业找准产能置换路径，支持企业在完全符合环保标准、严守生态底线的前提下，有序扩大优质产能。企业要立足长远发展，聚焦绿色低碳发展方向，全力推进绿色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改造，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支持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在老边区润盛化工有限公司，姚华明现场听取企业信访举报问题整改进展。他强调，企业是问题整改的第一责任主体，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主动认真配合做好整改工作，要严格对照行业标准、整改规范和法定程序，细化整改举措，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同时，属地党委政府要主动为企业想办法解难题，指导企业规范选址布局，落实行业储存管理标准，帮扶企业完善手续，补齐短板，规范经营。随后，姚华明前往老边区龙湾小区实地查看小区周边生态环境，细致核实前期排查整治、溯源治理、日常监管等工作。他强调，群众诉求必须高度重视，及时回应，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采取科学检测手段，进一步优化检测方式，全面排查可能存在的环境隐患。 要耐心细致做好群众沟通解释工作，主动向群众讲清楚政府开展的环境监测、执法检查、污染治理等各项工作，用真诚的态度和扎实的工作赢得群众的理解与支持。督导中，姚华明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对中央环保督查典型案例实行清单化、台账化、消耗式闭环管理，紧盯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突出环境问题，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要坚持举一反三、溯源治本，深入排查整治行业共性深层次生态环境问题，以督查整改倒逼传统产业提档升级、绿色转型，持续巩固全市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成果，全力守护营口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市领导张立军、王正刚、李仁杰参加督导检查。
5: 本台记者报道，六月二日，市委书记姚华明深入老边区五矿矿业营口有限公司赵平房铁矿项目工程部和井下一线，实地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做好矿山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筑牢矿山安全防线。在赵平房铁矿项目现场，姚华明走进项目工程部，详细了解项目探明储量、建设进度以及智慧矿山建设情况，随即点调视频查看井下作业情况。他强调，要加快推进矿山智慧化建设，推广应用智能化监测监控、远程操控、灾害预警等先进技术装备，强化动态监测预警能力。随后，姚华明换上矿工服装，佩戴安全装备，接受入井安全培训，乘坐吊桶下到距地表310米处的采掘工作面，实地检查主副井建设、设备运行、通风排水、风险管控及企业领导代班下井等情况，并与一线矿工安全人员深入交流。他叮嘱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标准化作业流程，严守井下作业安全规范和法定开采边界，坚决杜绝隐蔽工作面、监控造假、超能力生产等行为。要强化重大灾害超前治理，聚焦有害气体、粉尘、顶板坍塌等风险，优化通风排水，完善监测预警，不断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格现场管理，规范运输、爆破等作业流程，严格按时间节点和流程施工，保障作业区稳定性。要抓实人员安全，落实领导代班制度，强化班前教育、应急演练与自救互救培训，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平安下井、安全出井。上井后，姚华明强调，安全生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底线、生命线，事关人民福祉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一丝一毫不能放松。要树牢两个至上理念，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拧紧压实三管三必须的责任链条，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深化矿山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加大打非治违力度，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张立军、李仁杰参加检查。
6: 本台记者报道，六月二日，市委书记姚华明深入老边区综指中心，随机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民生诉求，现场研究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有效化解信访突出问题，依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在老边区综指中心接待室，姚华明先后接待两批来访群众，认真听取大家反映的丧葬费、契税返还等民生问题，了解前期办理进展，逐一梳理症结，现场明确责任，细化办理实现，对群众诉求逐一回应。他要求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压实主体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对群众诉求实行台账式管理、清单化推进、跟踪式督办，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姚华明指出，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力、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各级各部门

0: 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切实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办好每一件信访事项，既要依法依规解决合理诉求，也要耐心细致做好政策解释与情绪疏导，争取群众最大理解和支持，用群众满意度衡量工作成效，真正实现按揭事了事心双解。姚华明强调，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综治中心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平台作用，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要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聚焦真需求，提供真服务，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由点及面排查同类问题，破解共性难题。要压紧压实领导责任、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强化跟踪督办，加强基层信访工作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基层信访工作的治理效能。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日，市政协组织市县两级政协委员开展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专题视察，市政协副主席马荣芳参加视察。视察组先后来到辽宁咪奇食品有限公司、辽宁大红德林食品有限公司、辽宁弘毅牧业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生产一线，详细了解企业发展优势、经营现状及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座谈会上，市农业农村局汇报了全市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情况。与会政协委员结合视察情况，围绕产业科技创新、政策扶持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相关职能部门现场回应委员意见建议，明确后续工作推进方向。市政协希望全市政协委员要立足职能优势，持续聚焦农产品加工业发展重点和难点问题，深入基层调研，精准建言献策，同时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助力政企对接，推动各项惠企政策落地见效，为全市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0: 本台记者报道，童趣有你，快乐无限，我市部分单位、学校开展庆祝六一儿童节活动。营口市儿童友好家园联合市困境儿童关爱保护协会启动2026年润心伴成长、童心护未来六一主题宣传月活动，丰富少年儿童精神文化生活，让孩子们在温馨陪伴中欢度节日。6月1日，营口市儿童友好家园开展六一儿童节公益观影活动，活动现场孩子们全神贯注，沉浸其中，时而欢笑，时而感动，在光影世界里感受快乐，收获成长。此次六一观影活动是润心伴成长、童心护未来六一主题宣传月的重要内容之一。宣传月期间，营口市儿童友好家园、困境儿童关爱保护协会还将陆续开展家校联动座谈、端午民俗体验、基层儿童工作者心理健康培训等多项活动，覆盖孤残儿童、困境儿童、基层儿童工作者等群体，以多样化、常态化服务凝聚社会关爱力量，筑牢儿童保护网络，让每一个孩子都拥有温暖、安全、快乐的成长环境，全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少年儿童的良好氛围。6月1号，市文明办联合市里德榜样道德模范代表走进营口市儿童友好家园，为孤残儿童和困境儿童送去学习用品、生活用品等慰问物资，让孩子们在节日里感受社会温暖与文明善意，度过一个快乐、温暖、有意义的节日。慰问中，道德模范代表详细询问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和健康情况，与他们亲切互动，充分发挥榜样引领、以德育人、传善育人的示范作用，深化我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3: 西市区文旅广电局、西市区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服务中心等部门在西市区图书馆联合举办书香六一童梦启航小小读书会活动，孩子们身着可爱的服饰，表演绘本故事《小马过河》，让大家沉浸式感受绘本阅读的魅力。围绕畅想未来、描绘梦想的主题，孩子们发挥想象力，在彩纸上画出自己心中的美好世界。孩子们还化身图书修复师，在西市区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学习简单的图书修补技巧。小朋友孙永正，
4: 今天非常开心，更是收获满满，希望小朋友们可以养成多读书、爱护图书的好习惯。
5: 国网

0: 林口供电公司组织志愿者到大石桥市黄土岭镇吕王村开展萤火之光点亮六一公益活动，将电力科普趣味游戏与暖心帮扶相结合，让乡村儿童在陪伴中收获快乐，在探索中增长知识。活动现场，志愿者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分发专属六一节日礼包。为让科学知识走出课本，走进生活，活动还精心打造了四个沉浸式电力科普体验区，涵盖手摇发电、静电感应、电路积木拼接、水果发电实验等多个趣味项目。不同于传统说教式科普，志愿者采用手把手教学、趣味答疑等方式，引导孩子们亲手操作实验道具，直观感受电流、发电、电路连通的科学原理，让科学知识变得通俗易懂，趣味十足。大石桥市黄土岭镇吕王九年一贯制学校学生万美仪：
1: 今天我第一次亲手做了电力小实验，特别有趣。志愿者叔叔阿姨们还教会了我许多电力小知识，还送给我许多学习用品，这个六一我过得特别开心，特别有意义。
2: 营口理工附小举办主题为放飞梦想快乐成长的庆六一文艺演出活动，歌曲追梦少年唱出少年追逐理想的赤诚，舞蹈辣妹子展现出少年的蓬勃朝气，趣味科学实验、奇妙的化学反应，用新奇有趣的实验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化学的神奇魅力。学生们在欢声笑语中尽情释放活力，在互动协作中收获友谊。营口理工附小学生杨瑞轩：
3: 今天我们用歌声赞美童年，用舞姿绽放风采，今后我们会心怀热爱，努力学习，做有朝气、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4: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魏伟、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2022年《自然食品》杂志发表了一项时间跨度近30年的全球人口吃饭情况调查，涉及185个国家和地区，研究梳理了全球膳食数据库1100多项调查之后发现，从1990年到2018年，除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外，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饮食质量均略有提高。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饮食质量进步明显，健康指数上升幅度排名全球第4。本期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健康饮食指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美国塔夫茨大学弗里德曼营养科学与政策学院的研究人员将饮食评价划分为了9项。第一，健康项6项，包括豆类或者坚果、全谷物、水果、多不饱和脂肪酸、海产品、非淀粉类蔬菜。第二，不健康项3项，包括含糖饮料、红肉或者加工肉类以及钠摄入。研究统计了居民对每一类食物的摄入情况，并按照健康程度在0到10之间进行打分，再按比例转换为百分制，得出0到100的健康饮食指数。结果显示，虽然健康项评分在逐渐增加，但饮食质量的整体改善却被不健康项的稳定或增加所抵消。因此2018年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健康饮食指数的平均得分为40.3分，只比1990年增加了1.5分。从上升的幅度来看，我国位列第4，增加了4.3分。专家表示，我国饮食质量的提高主要归功于膳食结构的改善，钠摄入量在减少，具体表现为碳水化合物功能比减少，蛋白质与脂肪功能比提高，及豆类、豆制品、奶类、畜禽肉类、海产品。

产品的消费量逐渐增加。我国饮食质量的提升与国家重视居民膳食营养有很大的关系。早在1995年，国家就设立国家公众营养改善项目，旨在改善公众营养状况。国民营养计划2017到2030年更是将营养融入所有健康政策，提高国民营养健康水平。除了总体的质量外，研究结合年龄、性别、城市化程度等因素，进一步揭示了全球饮食的特征。五岁及以下婴幼儿健康饮食指数的分数较高，老年人比年轻人更热衷健康饮食，女性更可能比男性吃得健康。专家表示，研究结果可侧面反映出影响饮食质量的几个问题。研究显示，红肉或者是加工肉、含糖饮料和钠摄入的评分进一步降低，全谷物、多不饱和脂肪酸、海产品保持稳定。也就是说，不健康的红肉、糖、盐过量摄入的问题仍在加重。此前《柳叶刀》上发布的全球饮食调查就指出，在15种饮食风险因素造成的死亡当中，全谷物摄入不足排第二，多不饱和脂肪酸摄入不足排第五。研究中，与成人相比，儿童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得分更高，而钠摄入量得分较低。母乳、奶酪、鸡蛋等是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主要来源，婴幼儿往往摄入充足，但钠的摄入量需要重点关注。儿童饮食中的钠有不少来自没咸味的零食，即使是奶酪这类相对健康的食品也可能含有不少钠，比如某款奶酪棒每100克就含594毫克的钠。通常建议一岁内婴幼儿不吃含盐食物，1到3岁每天可以摄入700毫克钠，若一天食用5根奶酪棒，钠摄入量已接近推荐值了，何况饮食中还有其他盐分的摄入。另外，研究人员提醒，全球范围内的婴幼儿饮食质量随着年龄增长会逐渐降低，儿童的水果、非淀粉类蔬菜的评分低于成人。伴随着儿童成长，不少家长的观念从吃是第一位转变为学业最重要，不少孩子开始在学校就餐，并存在挑食行为，接触到的不健康食品也逐渐增多，都会影响整体饮食质量。按年龄划分，大多数国家地区的健康饮食指数都是一老一小相对较健康，老年人直面衰老、慢性病、系统功能的减退等，让他们更珍惜健康，从而调整饮食结构。中青年人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常吃垃圾食品等，加上久坐、熬夜、不运动等不良生活方式，目前各种代谢病正在日趋年轻化。从性别来看，全球女性健康饮食指数普遍高于男性，在水果、非淀粉类蔬菜、全谷物方面的得分略高，同时成年女性比男性更偏好健康饮食。2020到2021年中国外卖行业发展分析报告显示，女性偏爱消费水产品、蔬果和坚果，更接近膳食指南推荐，男性对肉制品、油炸类的偏好则更明显。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总结了我国各地传统饮食的优势，推荐国人坚持东方膳食模式，其主要的特点是清淡少盐，食物多样，谷物为主，蔬菜水果豆制品丰富，鱼虾水产多，奶类天天有，并具有较高的身体活动量。东方膳食模式具体怎么吃，也就是新版膳食宝塔所推荐的食物结构。东方膳食模式鼓励摄入全谷杂粮、多种蔬菜水果和脂肪不过高的奶类食物，要求经常摄入水产品，推荐低温烹调，尽量减少煎炸熏烤。在总体坚持东方膳食模式的同时，不同年龄段人群各有饮食要点，比如未成年人保证营养全面均衡的同时，警惕超加工食品的诱惑，远离油炸膨化零食，从小养成健康饮食偏好。中青年人保持健康饮食习惯，男性注意戒烟限酒，控制肉制品、油炸类食物的摄入，女性要重视均衡饮食，
切勿因为减重、塑形等需求盲目追求低。

低脂、素食等等。中老年群体注意碳水、蛋白质类食物的充足摄入。若患有慢性疾病，需要参考医生或者营养师的建议，做好饮食调整。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口腔里充斥着各种细菌，如果不清理掉，时间久了就会形成菌斑，变成牙结石，引起牙龈疾病，而且这种伤害还会延伸到大脑。不久之前刊登在荷兰阿尔茨海默病杂志的一项研究认为，牙龈疾病很有可能与阿尔茨海默病有关。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如何保持牙齿健康。这两篇由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牙科学院研究人员发表的文章显示，当口腔感染牙龈

普林单胞菌时，大脑也会出现与阿尔兹海默症相关的神经病理学改变。牙龈普林单胞菌是牙周病的主要致病菌，它能够产生多种独立因子和细胞外蛋白酶，如脂多糖、菌毛和牙龈蛋白酶，破坏牙齿周围结构，最终导致牙齿缺失。研究发现，牙龈普林单胞菌会与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大脑当中的两个重要的病理病变，贝塔淀粉样蛋白斑块和涛蛋白过度磷酸化相互作用。牙龈普林单胞菌的独立因子可能作为免疫系统的抗原，触发贝塔淀粉样蛋白斑块的释放，最终沉积为淀粉样斑块，促进阿尔兹海默症病程。研究人员提醒，要注意牙龈疾病的早期迹象，比如刷牙的时候牙龈出血，发生牙龈疾病的时候需要同时注意阿尔兹海默病风险提升的可能。临床中牙龈肿胀是最常见的口腔症状之一，很多人会觉得是上火了，其实牙龈肿胀出血是牙齿及牙齿周围组织出现炎症的迹象，还能借此让患者早发现其他口腔病。牙周病是指牙齿周围组织出现了炎症，包括牙龈、覆盖牙根的牙骨质等部位，在早期阶段可能仅出现刷牙出血，一旦疾病加重可出现牙龈肿胀、牙齿松动、牙龈异脓和口臭。如果牙髓炎发展到晚期，组织坏死或出现细菌感染，可导致根尖周组织发炎，也会出现牙龈红肿，且常伴随咬合痛。还有智齿关周炎，智齿萌出的时候，如果角度偏斜或与邻牙位置拥挤，牙缝很容易吸附食物残渣，难以清洁干净，导致细菌滋生，引发炎症。炎症导致的牙龈肿胀是无法完全自愈的，只有部分炎症可以被免疫系统压制，在3到6天之后进入慢性期，肿胀破溃症状出现明显改善，患者常认为自己火消了。当炎症程度重或者是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局部炎症会反复发作，甚至可扩散至颌骨及周围的软组织，患者可能会出现更严重广泛的黏膜和皮肤红肿、发热、颌骨疼痛等症状，重者可伴发败血症、中毒性休克、颅内感染等等，危及生命。一般来说，牙龈肿痛的时候建议患者立刻就诊，即使症状自行缓解了，也要及时就诊排查病因。如果伴有明显的疼痛、牙齿松动或肿痛反复发作无法好转的情况，建议更早就医。健康的牙龈呈粉红色，质地柔韧，表面有橘皮样的小凹陷。不健康的牙龈表现为牙龈红肿、刷牙出血、牙齿变长、牙缝变大、牙根开始暴露。遇到冷热酸甜、牙齿敏感、牙齿松动、牙菌斑和牙石是破坏牙龈、威胁口腔健康的两大危险因素，所以保护牙龈首先要防止这两者的堆积。第一，养成良好的刷牙习惯，饭后漱口，早晚刷牙时选用小头软毛牙刷正确刷牙，晚上刷牙后使用牙线或冲牙器清理牙缝里的食物残渣及细菌，达到360度清洁。第二，定期洗牙，每6至12个月洗一次牙是预防牙龈炎症的有效措施。已有牙周病症状的患者应及时的接受系统的牙周治疗。第三，正确选择口腔修复体，不好的假牙不仅不易清洁，还容易滋生细菌，产生刺激，使牙龈萎缩。第四，戒烟，吸烟会导致血管收缩，局部血液循环障碍，降低牙周组织的局部抵抗能力。第五，及时就医，如果察觉自己牙龈红肿、刷牙出血、牙齿松动、咀嚼无力，应及时就医，对症处理，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避免牙齿过早脱落。同时要记得选好牙刷和牙膏，太硬或者是太软的牙刷对于我们的牙齿都是不好的，因为太硬的牙刷会伤害到我们的牙齿表面，太软的牙刷又刷不太干净，所以可以选不同硬度的牙刷，

是哪个在刷牙的时候自己感觉最舒服，既能刷干净又不会觉得牙龈不舒服，那就是合适于你的了。找到自己心仪的牙刷之后，每三个月要换一支，因为久用的牙刷会藏有很多的细菌，会影响人的健康，这个钱可千万不要省。市面上的牙膏有三种，一般牙膏、含氟牙膏和药物牙膏。普通人一般都选含氟牙膏，当口腔有其他疾病是可以选用药物牙膏的，但是最好咨询口腔科医师之后再用药物牙膏，可别弄巧成拙。如果想要保持牙齿的健康，那么每天的早晚都是要刷一下牙齿的。如果你已经刷过牙了，那么最好就不要再吃东西了。如果有条件，中午吃饭之后也刷刷牙，防止食物残渣留在牙缝里，口气也清新，自然一天都神清气爽。如果说你有活动的假牙，最好也要同时取出来洗干净，刷牙的方法也要对，每次不少于3分钟，牙齿的里面外面都要刷到，顺着牙齿的方向轻微用力，上牙向下刷，下牙向上刷，同一个位置重复几次，这样才能将牙齿上黏糊糊的食物残渣刷干净，减少牙结石的形成。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没法刷牙，那就漱口好了，牙好胃口就好。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保持身体健康，就一定要注意保持自己的牙齿。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的话题是健康饮食指数以及如何保持牙齿健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6: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8: 刘秀兴隆镇遇难。刘秀只是刚刚来到兴隆镇这个村子，就被苏县给包围了。